0: 生产呢，咱们还是开局平稳啊，态势向好，农情调度。截止到目前，我们全市的出亩面积达到了461万多亩，其中啊，玉米呢是443万亩，小麦呢是5万多亩，水稻呢是6万亩，大豆呢达到了1万多亩，薯类呢达到了5万多亩，是三种作物啊高低搭配，立体种植，互利共生。小麦呢主要是吸氮生长，大豆和溜菌呢主要是可以布氮养地，玉米呢能够保障呢我们的粮食产量，充分的利用光照、水肥和土地空间，这样呢就能既养地又增产
1: 的规划
0: 呢。今年。

0: 面对危险的灰狼，饲养员将如何为它进行健康检查？出没在城市中的熊又将如何与市民和谐相处？在对话萌宠环节，我们十年前，这些灰狼被从野外送到了这里。为了让灰狼足够安静，这个过程需一旦完全恢复，灰狼会被放回他们的围栏。在那里，这些野生灰狼将很快垒起的常客，但今天要测试的防另一位备受黑熊困扰的市民戴博拉，为了实时记录熊的行踪，已经在家中安置了监控摄像头。这些摄像头已经运行一周之久。
1: 好，是个胖胖的熊仔，我根本不知道他们来过我家。哦，哦，天哪，这都熊。
0: 戴波拉查看了更多监控镜头，事实表明，在过去七天，共有六只熊每天造访他的院子。他们，戴波拉以后离开家的时候，必然更加小心，尤其是在中午前后。和安克雷奇的所有居民
2: 好呀。你真可爱，我没有想到这只鹦鹉一个星期就长大了这么多。晚饭时间到了，看看它身上长出的这些羽毛，估计到下个月它就可以自由飞翔了。你很漂亮是不是啊？你好，嘿，宝贝，吃完你玩呢。它开始探索环境，开始观察住处的大致情况。我想过不了多久，它就会在我的房子里转悠，东看看西看看，了解外面的大千世界。嘿，你真可爱，小家伙，别长得太快，看这个翅膀。
3: 我总对他说别再舔了，别再亲了，可你知道吗，他竟然不知不觉地在小豚鼠面前扮演起了母亲的角色。有一天，萨博尔躺在地毯上跟凡尼玩，凡尼就在他背上翻滚，那时我意识到这很不同，时候就会发出呜呜声。
0: 凡妮来到这个家以后，就跟萨博尔成了最好的朋友，但事情并非理所当然。
4: 我和珍妮弗刚开始讨论给布莱森养只豚鼠时，都忘了萨博尔是一只猎犬。萨博尔和我们一起七年了，已经。
0: 你身边还有一个家伙让人担心。
3: 提坦是萨博尔的兄弟，如果他在旁边，我觉得凡妮就可能被吃掉了。
4: 长久一些，凡尼一般玩几分钟就想回笼子休息了，或者干脆钻到什么东西下面藏起来。但是萨博尔
3: 现在的感情和一起成长的方式，我们真的很开心，但我们仍会时不时地提醒萨博尔不能吃自家人，提醒他不管在何时何地都不能。萨博尔最难能可贵，最是我儿子的好榜样。他很特别，我不会拿他跟任何东西交换的。
0: 关于猫的用语在英语国，在开心玩耍时，幼虎会发出这样愉悦的声音，而雄狮在呼唤配偶时，也会难得柔情地发出这样深情吼声。但有些声音则会让人听得不寒而栗，比如自然界中最具威慑力和

0: 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寻方。
1: 哎，不坐电梯吗？
2: 动动双脚，节能又健康。
3: 我喜欢你。
4: 这就是交友诈骗，切勿上当。
5: 这就是信息诈骗，切勿上当哦。
6: 诈骗的精髓是让他们恐慌后紧急转账。
7: 老大，他们学会转账前核实怎么办？
6: 那我们就全完蛋了。
8: 人的一生最最痛苦的事你知道是什么吗？是人活着，钱儿挣。

0: 不，咱这车可以开走了。
1: 哈，行，
0: 不用理他。
1: 上车吧，
0: 慢点啊。
1: 哎，
2: 我要修车去了。
1: 没那么严重啊。哎，谢谢。谢谢，
0: 没事，慢开啊。
1: 哎。
3: 姑娘，坐下一趟吧，我不介意。
4: 一直租着何家。
1: 哎呀，疼！哎呀，疼着呢。
3: 这么大声干什么？不是，哎，你还记何姐的仇呢？啊，我告诉你啊，说句公道话，那天要换成我，我也觉得你可绝。谁说我因为何姐了？我搬过来才两天，楼上有个于海洋，楼下有个来，讨厌。我问你，你之前住那地方，你住了几年呀？
0: 三年半
4: 、三年半吧，
3: 有三年了。好，那隔壁是谁？男的还是女的？做什么工作的？是单身还是已婚？你们知道吗？
5: 大元才会这样。
3: 是是是，何姐呀，不行，何姐老观念，何姐和稀泥，那互看花呀，谁行谁上？我觉得你行，要不你上得了。
5: 我行，我还真上。我跟你说，上大学的时候我就是志愿者，就这点事，那男的挡我。
3: 而且你这玩意儿才杠，
4: 你有算法，你知道吧？啊，用了新的算法。
5: 哎，你还说呢？人文静来做客是来吃饭的，你都给人说睡着了。
3: 你干嘛老欺负人家呀？
5: 那可能吧，可能你不打，那今天说一个，
3: 是让他说呗，我觉得挺好听的。
5: 哦，我知道，快到点了。
3: 嗯
5: 啊。有客人呀，哦，行行行，那我这就回去。好，好，我先走了啊，再见。
3: 饭还没吃呢。
5: 回来了，阿姨呢？
0: 哎，她说急着要走，我就是让她先走了。
5: 那这也是我们的问题吗？
6: 文静，你说这个于海洋有多个子，我们不知道啊。哼，可是他现在拿着医院证明是来给你解决问题。
5: 啊。好，那您说，我听着。
6: 嗯，哎，成人现在钢琴练到什么程度了？
5: 啊，刚开始汉农才有流量。

0: 你快点给我弄啊！记得加特效，还有滤镜。
1: 行吧。
2: 那你打什么球？
0: 晚上接球赛才多呢。
2: 不让你白干啊！1小时100块。
0: 不是非得考编制才算正经工作，我的事儿你少管。
2: 来来来，回头看。喂，晨晨，一会儿你要有什么不懂的，尽管问姐姐啊。他要是跑了。

0: 二难兄啊。
1: 哎呀，我这上午都约好的，怎么还没来呀、啊？哟，来了来了，来文兴师傅，我带你们上去，走走走走，
2: 快
1: 修好啊，
0: 修
1: 好
0: 修
1: 好。
3: 没事了没事了，回家回家。
1: 没事了没事了啊，
4: 没事了
1: 啊，
4: 那就散了吧，回家了回家了。
5: 师伯，这姑娘有点意思。

0: 你看，
1: 明明就是他嘛，怎么还不承认呢？
0: 哟，
1: 不看不知道，一

0: 要屈尊降贵的来干，那时间肯定长不了。我觉着还是算了吧。你这就是有点畏难情绪。啊，之前我可从来没有给你摆书记的架子吧？
1: 是。
0: 那么今天，我就多说两句啊。像小白这样的年轻党员，他的思想方式可能跟咱们不一样，也可能对咱们社区工作还有一些误解。但你身为一名老党员，对年轻党员的引导和交流。 这也是咱们该做的功课嘛。他落后了，咱拉他一把；但是如果咱们自身出了什么问题，那还救得要像年轻人学习。从他的表现看，我相信他没有掉队。
1: 李书记，您说的都在点儿上，是我思想上松懈了。这次救火的事儿，应该在他的党员档案上记上一功。我呢，一会儿就借这个茬儿，去找他聊聊。
0: 好。
2: 你找什么呢？找你这儿怎么没有爱吃的呢？喝这个，今日份的畅饮蛋白质啊，给史上最勇猛的孕妇。林静要是知道啊，你怀着孕还需灭火，估计立马杀回来，还得给你爸妈打小报告。
1: 那你别让他知道呗，就说我去晨练去了，你什么也没看见，也不知道，什么也没发生，
2: 听着没？
1: 听到了？嗯，你还没跟我说基金怎么回事呢？哦，你说公共维修基金啊？嗯，那是从每个业主的购房款专案比例划的，日常的物业费管不了大项支出，就从维修基金里出。电梯大修，怎么着也得6位数以上了吧？所以就得从维修基金里出。
2: 不过需要小区1/3以上的业主签字才行。你说这电梯谁不坐呀？这也反对。你最多那1楼、2楼。等会儿，小区1/3人，不是这栋楼的1/3啊？公共维修基金，所有业主都出了，所以都得签。你说这一个小区，成百上千的住户，桌子大了，端哪碗饭的人都有。
1: 和解他们范畴就是卡在这儿了。去年3号楼说要花50万更新供暖管道，结果嚷嚷了半年，硬是没弄成。哪个互联网的公司不伺候这成百上千万的客户啊？这满意度要达到1/3的话，那运营总监就应该打包走人了。来了，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来了。
2: 哎，何姐，哎，程程到点儿，我让他自己过去就行。
3: 不是这事儿，我是来找白晶的，他在你这儿吗？
2: 哦，您进来，您进来，在呢，在呢。啊，快点，快姐，
3: 不用不用姐，里边请。哎，大晶，何姐找你，
2: 你们聊啊，我去给你们切点水果。
3: 哎，别忙活了，
2: 没事儿。
3: <笑>坐。
2: 小白，我今天找你2件事儿啊。第一件，我们查过监控了，最先发现火情的人就是你。你这个表彰是躲不过了。<笑>何姐真不用，我这人吧，就特别不爱那一套。嗨，你放心，不会让你披红挂彩的去接受表扬，就是在你的党员档案上记上一笔。
3: 你怎么找我党员？
2: 大一入党，大3、大4优秀志愿者，这些我都知道了。之前以为你就是个职场精英，只想着那个升职加薪呀，搞事业那一套。没想到，其实你也是一个爱管闲事的人。哎，就是说第2件事儿啊，咱们社区啊正在招新志愿者，我是觉着你特别合适。
3: 查我档案是吗？
2: 这不叫查吧，我就是想了解一下你的情况。
3: 何姐啊，我知道你是个热心的人，但作为一个经历过那些事的人，我善意的提醒你一句：热心过度了，就容易变成侵犯隐私。
2: 这也不是什么坏事儿，还怕别人知道啊？ 那万一我这履历里面就有不想让别人知道的事儿呢？

0: 我刚辞职那会儿，别人就拿我当过志愿者来说事，说我投机取巧，说我心术不正。
1: 这个我还真没想到。罗姐，我是个是非分明的人，我也特别不喜欢和稀泥那一套工作方式，恐怕跟您啊也配合不了一块儿去，所以不接受。

0: 你说话也不理我。
1: 你今儿干什么了？
0: 嗯？
1: 你没什么要坦白的吗？
0: 坦白什么呀？
1: 你今儿是不是又去当什么灭火小英雄去了？
0: 是不是文静跟你说的？
1: 不用文静跟我说啊，这群里边都炸了锅了，何姐还跟那使劲的表扬你，这表扬的我都不好意思。
0: 又是何姐，行。
1: 怎么了？又跟人吵架了？
0: 我跟人吵什么架呀？他来找我，想让我当社区志愿者。
1: 嗯，你拒绝了吧？
0: 干嘛这种反应？你想让我拒绝？
1: 我当然想让你拒绝了。你要说以前呢，我支持你，对吧？反正你也是一闲不住的人。可是你现在肚子里有孩子了，而且我看这群里边说，现在正在讨论什么这个维修基金要维修电梯的事儿。一旦出现这种事儿，那矛盾重重啊！咱们别掺和这些事儿。嗯，
2: 对网络的依赖影响着人们正常的社交。一个现代社区有几千甚至上万人在居住，然而有很多人不仅不认识自己的邻居，也不了解自己的生活社区，这不是一种健康的生活形态。寻觅要做的就是要通过互联网思维打破社区冷漠的气氛。
1: 你这要干什么呀？
0: 我觉得之前没有成功，就是因为我对社区没有深入的了解，现在是一个新的机会。
1: 哎呦，媳妇儿，但凡啊，你现在身体好，
0: 我身体怎么不好了？哎，我跟你说，我现在我活蹦乱跳的，真的，
1: 你别问
0: 了，
1: 干什么呀你？
0: 你知道吗？大夫都已经说了，孕妇三个月之后，她免疫力比普通人还好。
1: 是是是，那不得三个月之后？咱现在没到三个月呢，咱现在先能不能不掺和这些事儿啊？咱们俩呀，都得为这个小宝宝，咱得做出点牺牲。那贵州那边。我是项目主管，那我都辞了，对不对？我也跟总公司这边说，我说我留下来，我不再申请这个外派的事儿，对吧？你也得为了咱们家，是吧？为了这个小宝宝，对不对？你呢，也为了我，先暂时的把你那些理想先放下。
0: 林静，我先跟你说好了，我这不单纯为了我自己的理想，如果不让宝宝生活在更好的社区里面，那我身为母亲，我对他不负责任。
1: 反正我现在也劝不动你，是吧？你要怎么做那是你自己的自由啊。但是你要是征求我的意见，我不同意。我做饭去。
0: 对，就
3: 这个，你们不能着急，别人也不能着急。
4: 大家伙，各位兄弟姐妹，大爷大妈们，听我说两句行不行？大家伙刚才都说，咱们这电梯啊，得修，该修。那怎么一到这个签同意书的时候，我觉得收不上来了呢？
5: 何姐，不是我们不签
4: 啊，
5: 我们要就这么签了，那那些该解决的问题谁来管呢？
4: 管呀，肯定得管呀。您说，
6: 咱不说别的啊，就说这僵尸车在车道上停了好多年了，没人管。

0: 然那路那么窄，我们家车都剐了两回了。还有，就于海洋他摆那个摊子呀，
1: 嘿嘿嘿嘿嘿，这不说僵尸车就说僵尸车，提我干什么呀？我摆摊也是因为车堵在门口，这事儿不解决我不解。还有，电梯挤不挤？我不敢高峰，我也不上。
2: 哎呀，
3: 哎，咱就说这挤电梯这事儿 啊，就你们这志愿者就带头违反宠物公约，这一人养八条狗，那吵的都不行了。还带着上电梯，哎，就你，就说你的，
1: 对，
4: 对，对，
5: 我是帮别人的，
3: 那你那就是流浪狗呗，带着流浪狗进小区，这要咬了人，那算谁的呀？哎呀
6: ，刘克，你真行，你说咱们讨论归讨论，你不能欺负人小姑娘啊！再说了。他要有什么不是犯了错误，他该怎么办怎么办？那咱们现在讨论的不是这修电梯的事儿吗？
0: 小何，
6: 哎，
0: 我说两句啊，我呢不是冲你，我也不冲这小姑娘
6: 啊。
0: 就刚才大家说这些个问题，你不解决，我敢保证签不了。就拿我们来说吧，我们一把年纪了，没什么要求，就想跳个广场舞，
6: 哎，
0: 没地儿。
6: 对，
0: 哎，口口声声说什么？哎呦，你们一定要替社区考虑。我请问，社区替我们考虑了吗？
7: 是
6: 啊，考虑呢，其他妈，这不一直在考虑。
8: 那我们也一样啊，我们一礼拜就打一天球，还得跟这帮大爷大妈们抢地儿，那凭什么呀？
7: 对呀，凭什么呀？

0: 喂，
1: 媳妇儿，你怎么也没跟我商量一下，没跟人吵架吧？
0: 没有啊，我就是来旁听一下。
1: 这么大的社区，谁家都有自己的主意，你能替谁做主啊？咱们可千万别掺和到这堆事儿里去。
0: 林俊，我已经想明白了，如果我不扎根社区，那我之前在互联网大会上说过那些，就全都是漂亮话了。我必须参与进去，我不允许我的宝宝以后生活在这种氛围里面。
1: 行吗？
2: 哟，小白，你怎么有空来我们居委会了？
0: 我想问一下，志愿者报名是在居委会吗？
2: 嘿，太好了！昨天呢，我还跟何姐聊你来的，有你这种优秀人才加入，咱们社区的事那就好办了。那个小吴，快来来来，哎，搬把椅子，来坐坐。
3: 来来，坐坐坐坐。
0: 啊，不用。
3: 你坐坐坐
2: 坐坐坐坐坐。
0: 谢谢啊。我想问你一下，社区志愿者没有上下级这一说？
2: 确实没有严格的上下级，不过呢，资深的志愿者呢比较有威望，大伙儿一般呢都听他们主事。
0: 一般。
2: 啊。
0: 那就没有硬性规定喽。
2: 确实没有。
0: 那我就放心了。我现在正式报名做社区志愿者。
2: 嘿，太好了！这个报名志愿者这事儿呢，有专人管，就是何姐。
4: 别上火了啊，咱们都慢慢来。
2: 说曹操，曹操到。
4: 咱们都不上火啊。
2: 何姐。
4: 啊。
2: 小白要当志愿者。啊，哦，对，你看，咱们虽说见过好多次，还没有正式介绍过。何姐，何芬芳，咱们社区的老党员了。北京市优秀志愿者，
0: 我在电视上看过您的专访。
2: 哎呦，那太好了！咱们何姐那荣誉那多了去了，我跟你说我都背不下来。
0: 哎呀，行了。
2: 老何，我昨天不是还聊过小白的事儿吗？
0: 啊，
2: 年轻党员，优秀志愿者，从今天开始，小白就是咱们的志愿者了。
4: 小白，我就知道你不是那种撒手不操心的人。
0: 何姐，我刚才呢也问过李书记了。这社区志愿者呢，没有上下级这一说。虽然呢，您比我资深，但是在社区工作当中，未必我就得听您的。我说句不太当听的话啊，刚才的会议呢，我也旁听了。我觉得就是因为您一直以来的办事方式，导致了现在局面的混乱。

0: 何姐，这个年轻同志的意见呢，也未必都对，咱不生气啊。
1: 不生气，老柳，生什么气啊？小白，你说，我洗耳恭听。
2: 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来，朝阳家园大部分的问题都源自工作方式有待改进。用公共维修基金修电梯是一件好事儿，但是大部分的人都不同意签同意书，归根结底是咱们自身问题，没能得到居民的信任，反而让大家有疑虑。
3: 所以我认为，社区支援工作者首先要改变的就是以前以和稀泥为主的工作方式。
4: 道理我们都懂，但是这志愿者他可不是职能部门，说白了我们除了做调解也没别的权利啊。
3: 不好意思，我现在正要说这个问题，不是职能部门并不代表你只能做的就是调解啊。我们社区道边那辆僵尸车多少年都没有年检了，我已经打电话给了交管部门，明天就来拖车，这个拖车费啊和停车费都是由物业先行垫付，我们回头再找业主去征收。还有篮球场纠纷的事情，我呢制定了一个使用的细则，物业已经同意了，135日打篮球，246跳广场舞，明天我就张贴出去。我认为有了规矩自然争执就少了。
5: 那个僵尸车车主是蒋大爷儿子，人都已经过世了。
3: 所以呢，那辆车就永远放在那儿了吗？业主会有不少业主提出意见了，我们社区有个叫马琛的志愿者收养了很多流浪狗，还说如果这件事情不解决的话，坚决不签公维基金使用同意书。马琛人呢？
6: 他请假了，今天带狗去打针了。
4: 哦，
6: 他之前解释过，他家的狗都不是流浪狗。
4: 这样
3: 是不是流浪狗都违反了社区宠物公约？我回头去找他商量一下，看看这件事情怎么解决。大家有什么要说的吗？我个人提一个建议啊，每人每周都上交一份工作简报，有助于提高工作的效率。何姐，您觉得呢？
1: 大家伙觉得呢？
3: 既然大家都不反对，那下周就开始实行吧。
6: 哎，何姐
1: 啊，
6: 我们那边还有点事儿，我们先过去一趟。
1: 啊，忙起来，忙起来，
4: 走了，阿姐。
1: 哎哎，散散散。不久
7: 了，我们
6: 先忙了。小白怎么了？大伙的情绪都不太对啊，你得想想办法。
1: 知道。先出去吧，聊聊。哎，小白。有空吗？咱俩聊聊。
3: 您是不是觉得我不应该否定大家之前的工作？
1: 不是，有问题当然应该指出了。我就是觉着吧，你能不能讲究一下工作的方式方法？
3: 何姐，这社区的现状就在这摆着呢，做得不好就是不好，那总不至于咱们内部也搞和稀泥那一套吧？
1: 你听听你刚刚说话那口气，跟训下属似的，搁谁谁能没情绪啊？大家伙都是志愿者，平时都得上班，咱们小区社工有限，大家是利用业余时间来帮忙的，都是来义务做贡献的，以后大家还得长期共事呢。
3: 何姐，我跟您说实话，我没有打算和大家长期共事，我就是要做一条改变现状的鲶鱼，
8: 趁这几个月的时间改变一下社区的现状，
3: 之后我还有我自己的事儿要去忙呢。你与其要改变我呀，倒不如改变一下大家的工作方式，我觉得这才是对社区工作有用的。我要去找马琛了，先不和你说了。
1: 哎，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3: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2: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5: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你好，
1: 你好，我有点事想跟你聊聊。
0: 啊，怎么又送来三条小狗？我这可怎么养啊？不好意思啊，我家里太乱了，您随便坐。您也看到了，我养的真的不是流浪狗，是弃养犬，都是有证的。刚送来的时候说是家里一时有事让我暂时照顾一下，没想到好多人就真的不来接了。
1: 那他送过来的时候都用什么理由啊？
0: 有的是说家里有孕妇，有的说是要搬家，还有我觉得就是不想养了，又不忍心扔在街上。
1: 那干嘛又专门送给你呢？
0: 我当了志愿者之后管的是文明养犬这一块，慢慢的大家知道了我喜欢小动物，又心软。
1: 我觉得你就是爱心泛滥把自己淹死了。你还真打算养全小区的弃养狗吗？
0: 我也没法，我从小就是这样，耳根子软又不懂得拒绝人，而且我要是不管他们，说不定原主人就会把他们丢在大街上，他们就真的成了流浪狗了。
1: 这样，咱们先把家里面的狗呢转移到志愿者的活动室里面去，联系流浪狗中心，顺便把绝育给做了。
0: 可他们不是流浪狗，咱们是不是还要问一下原主人啊？
1: 问什么原主人？弃养了就不配当主人了。这些狗愿意领回去的领回去，不愿意领回去的就慢慢找人收养吧。小陈，爱心泛滥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心是可以软的，但是手不能软，这事儿必须得有个规矩。

0: 咱们这样不会打扰大家工作吧？
1: 大家都是志愿者，总好过你比邻居投诉扰民强啊。
0: 来，陆冰，进来。
1: 怎么了？
0: 小跳到了一个新环境，可能不太适应，咬了我一口，没事儿。
1: 这流血了，必须要打狂犬疫苗。
0: 没事，君君。
1: 疼吗？哎，等我。
2: 媳妇儿，你没事吧？
3: 你怎么回来了呀？我微信里跟你说好了，我没事儿，人马上让狗给咬了。
2: 哟，那狗打针了吗？
0: 您放心，小跳打过针的，金姐也是不放心，所以要陪我去打狂犬疫苗。
2: 哎，那狗没舔你，你也没摸它吧？
1: 小不得了，好歹研究生，弄得好像一点常识都没了。正好你回来了，带着马上去医院去啊。
0: 不用送我了，金姐，我自己去就行。
1: 赶紧的。
2: 我送他去医院就行了，你别去那传染病多。
3: 哎呀，别白活了，坐稳了啊。
2: 不是，你就别去了吧。
1: 喂，什么人啊这是？怎么会有这么不负责任的人？我刚才打电话给小跳的原主人了，一听狗把人给咬了，立马把电话给我挂了。

0: 你说怪不得，这每个小区都有流浪猫狗的问题。
1: 就是。
2: Hello。

0: 林大工程师在吗？
1: 不在服务区，没心思跟你开玩笑啊。
0: 哎呀，你干嘛跟我置气啊？马车让狗给咬了，弄得好像我把马车给咬了似的。
1: 今儿被咬人是你呢？啊？你说你要不去当什么志愿者啊，不去管这些闲事儿，是不是就不会有这些危险？
0: 那要是我不去当志愿者，就没有人解决弃养狗的问题，弃养狗就会变成流浪狗。那万一哪天我吃着火锅，我唱着歌，我忽然间就被流浪狗咬了呢？
1: 你跟我讲这些道理啊，回头啊，你跟你爸妈讲道理啊。
0: 林进，我警告你，我打小就鄙视这种打不过就告老师的行为。
1: 哎，我也警告你，为了你跟孩子的健康，我宁愿打小报告，我宁愿让你鄙视我。
0: 你干嘛这样啊？那这种事儿也不是老发生啊，那不是个意外吗？你说你老板这个脸，弄得我心情都不好，我心情都不好了，那我宝宝在我肚子里面，他心情能好吗？
1: 别在这儿挟天子以令诸侯啊！
0: 宝宝是天子，那我就是奸臣。哦，我怀孕之前管我叫娘娘，怀孕之后就变成奸臣了，你什么意思？
1: 别抓我花瓣行不行？
0: 那谁让你让我抓着了呢？管你会告啊，那我也会告。我回头就给你爸妈打电话，我说你对我不好，让我吃不饱饭，还惹我生气。
1: 我行得正，坐得端啊，我才不怕你给我打小报告。我告诉你啊，你要是再发生了这样的危险，我就把你最近所有的所作所为都跟你爸妈说了啊。你到时候啊，别怪我先斩后奏。
0: 林老师，
1: 逮着我了？
0: 难道你不开心吗？
1: 听话啊！
0: 行了，知道了。真可爱。

0: 球场规则写的清清楚楚，周五球场跟我们打球用，他们算干嘛？
1: 去死！
0: 许阿姨，这篮球场之前的分配方案不是和您商量过了吗？那今天是周五啊，该给他们打篮球了。
2: 是啊，是打篮球啊，我们也是在打篮球啊。
3: 打篮球，打篮球，打篮球。
0: 我们是同意周五这个时间段是可以打篮球，但是并没有说他们能打，我们不能打，对不对？
3: 对，他们能打，我们也能打。
0: 哎，你干嘛？
4: 你们就是耍无赖，
5: 就是
6: 没赖，
5: 我们就是耍无赖了，谁让你们这帮人的？
7: 你们骂的？
8: 大爷，您说清楚谁骂您了？
5: 就是你们。
0: 你问他，
9: 我，
0: 你想当网红？你现在满意了吧？我告诉你，我们有证据。
5: 瞧瞧，
0: 看到吧？骂多难听啊！
10: 对呀，
0: 是吧？
8: 徐阿姨，您先别生气。
0: 不生气？你知道被那么多人骂是什么滋味吗？
8: 我真知道。啊？徐阿姨。谁让人骂谁心里面都不舒服，但是你就不生气了。我跟他们说一下，让他们删了，好不好？
0: 必须删，
8: 不删，
11: 没错。
8: 小袁，咱们也视频。
12: 不删就不删。
4: 咱们再给录，
0: 都
4: 发网上去啊！
0: 别录，
4: 别录，
0: 你还。

0: 出去！你们谁也别往人鼻子上扔啊！
1: 金姐，金姐，金姐，张大爷，你出事了啊！
2: 大爷大妈，别生气了，我一会儿就回来啊！等着我！
3: 你躲开我！
2: 我
3: 你
2: 们俩会啊！谁打着人家一起走的？
1: 我告诉你说，今天谁敢动我儿子这辆车，我今天就打谁！
2: 你有脾气朝你们小区的人发现，我们是收库过来的。
1: 我还没说，不收库。
4: 那大爷有什么事跟我说，您别打人啊。
1: 你谁啊？
4: 我是社区志愿者。
1: 是不是你让他们拖的车？是不是？
2: 我
4: 是大爷，你千万别生气。
1: 你是朝阳校园幸福海洋超市旁边。
4: 别报警，咱自己小区的事自己解决就行。
1: 有人打人。

0: 蓝女士，情况我都已经了解了，今天这事儿是蒋大爷不对，可真要可丁可卯处理，也未必合适。咱们是不是调解一下？那您看，是您去跟蒋大爷谈谈，还是……
1: 哎呦，罗警官，真是不好意思啊，又给您添麻烦了。
0: 哪儿的话，这都是我应该的，凡事也得麻烦您。
1: 嗨，您甭说，我都知道。
2: 那个什么，蒋大人，没真打着人吧？
3: 幸好是没真打着，还有调解的余地。哎呀，
1: 那就好。那老板，
4: 用得着谁告诉我吗？整个小区都知道了。
2: 那你真打算告诉爸妈？
3: 那我还能怎么着？我怎么做才能让你听我的？哎，我都不明白了。你说你在这小区干这些事儿，啊？那是你的工作还是你的义务？还是说你干了这些事儿，那小区它就能好了？我真不明白了。
4: 老大。

0: 这个也不像过去那个到处乱跑了啊，现在每天在家追剧呢啊，是也不能老坐着，得运动运动。我打算回头给他报一个这孕妇的瑜伽班去啊。行，您放心，您放心啊。是，我知道知道。
1: 谢谢你啊，老公。
0: 好好告诉你啊，这是我最后一次违心的替你撒谎啊，下不为例。

0: 哪儿去？
1: 出去打会儿篮球。
0: 拿这么多东西打篮球去？不是你不好好打球，净给我整这些花里胡哨。
1: 我现在正式工作就是体育博主，我粉丝爱看我穿汉服打篮球，所以我现在出门录视频，我就是好好工作。麻烦您别拦着我上班行吗？
0: 那等等，我让你把那球场战争给我删了。
1: 哟，借您吉言，我要是真有了百万粉丝，那我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搬出去自己住，绝不给您和那帮大妈添麻烦。走了哟。哎，
2: 您好，滴滴快车为您服务，我已到达指定
1: 地。哦，我看见你了，马上过来了啊。您好，您的尾号是幺
3: 文静。
4: 那你想工作，你干嘛不早点告诉我呢？我正好有朋友是搞在线教育的。他那肯定有适合你的岗位啊，你回头把你的简历发给我一份啊，我转发给他。
3: 哎，你甭操心了，我现在这工作挺好的。
4: 你是

0: 好好好，知道你好心啊，别哭了，来擦擦，来擦擦，别哭了，哎呀，林静、何姐，还有你，你们都觉得我不好。 其实我自己也想过这个问题。我以前觉得志愿者这件事情都是处理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分分钟就能解决。但现在我发现真的太难了，本来。想不想听听我的建议？什么？认真听人说话。你总是那样凶巴巴的。
1: 我病没有总是。
0: 就有。
1: 我。

0: 谢谢啊。
1: 你好，您的柠檬水啊。
2: 柯宇啊，
0: 嗯，
2: 我跟你道个歉。之前吧，工作太忙了，脑子里面要处理各种各样的问题，我忽略了你们。
0: 哎呀，现在都在听你了吧？以后啊，你就不用戴着口罩遮脸了。
2: 现在这些听我的人啊，没准当时就是那些骂我的人。
0: 那有什么关系啊？世界上哪有那么多完美的人和完美的事儿啊？比如说静姐您吧，虽然您脾气
2: 都已经很生长了。
0: 我们新公司组织了场球赛，我负责运营，带你看看去。
2: 妙云，

0: 你干嘛不让妙云想干嘛干嘛？哎呀，
1: 问题是他也得明白，他是真喜欢打篮球还是喜欢红。名声如浮云，谁都喜欢，谁有都留不住。你说他年纪还这么轻，真因为那几个粉丝给他点了几个赞，哎，就昏了头了，早晚得有他吃亏的时候。
0: 其实我们互联网也有这么一句话，沉淀不下来，流量就是陷阱。对公司一样，对个人也是一样。
1: 哟，今儿怎么了，地方？你就没有对的地方。其实吧，你说我和稀泥，讲人情，说的都没错。我是在胡同里长大的，
0: 我特别能理解你怀念过去这种邻里之间的感情。但是现代社区跟过去那种胡同是不一样的，现代人边界意识和规则意识特别强，更不愿意迁就凑合。所以我觉得咱们还是得想点别的办法。
1: 这个我也知道，你说老李真的都那么管用，咱们
0: 姐，我问你一下，就过去在胡同里面，像这种僵尸车停在胡同口，你怎么办呀？
1: 先上门问问。
2: 老蒋也是个苦命人，要不是看他不容易啊，就冲他堵我门口这些年，早跟他急眼了。我说你啊，
3: 这事儿你熟啊？你跟那个小白说说，这前前后后都发生了什么？
2: 那得从他儿子蒋盼说起了。这蒋盼呢，是老蒋的骄傲，名校这通转的特别高兴，就把车就停我这门口了，还让我帮忙给他们俩在车面前照了一张。我想着他过会儿就走了，我也没吱声。结果到了晚上，说是如果不在一起生活，就断绝父子关系。
0: 那车就一直停在这儿了？
2: 对呀、啊、儿子随父亲，信心大，直接就奔了机场了。这老蒋啊，也就是
0: 做了这么多年互联网了，一直说要理解用户，但有时候还是把人想得太简单。
3: 这人在网上啊，那就是一张图一行字儿，现实中的人才是热乎的呢。你说要让妙云的那些粉啊，
4: 干什么呀？我车出什么？上回就是你挪我车来着，对不对？我跟你说，
3: 蒋大爷，您干嘛呀？你别急。
4: 不是，你说这孩子，这
3: 哎，没事，您冲我来。
1: 蒋大爷，您那车呀生锈了，您得擦油打蜡。您要长时间放在那儿，那车就没个车样了。

哎呦，这蒋大爷啊，一看就是个认死理的主啊！我估摸何姐啊，他这能想的招，八成也都使了一遍了。可是到头来怎么样啊？这车呀。

0: 全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专栏今天播出，新项目开业添活力，全域提质迎下游。我是备好文旅盛宴，迎接暑期客流。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6月9号，市委书记刘克武会见来景考察的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袁国辉，
2: 坚持产学研用融合创新，全面推广领军人才加创新企业双向接棒挂帅，推动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加快构建良好产业发展生态。他表示，石墨材料等新能源产业在锦州具有良好新能源产业技术，深度结合锦州15/5发展规划，在新能源产业优化升级上同向发力，助力锦州高质量发展。市领导王立民参加会见，暑期旅游旺季将至，我市抢抓文旅消费机遇，持续丰富滨海文旅业
0: 出行需求。
3: 我们将立足夏日滨海休闲定位，融合住宿、休闲、会晤等多元功能，调动周边景区打造一站式度假体验，以优质服务丰富夏季文旅业态，擦亮滨海度假名片，助力本地夏日旅游热度持续攀升。
0: 与笔架山庄
4: 借着夏季旅游热潮，不断丰富游玩内容，完善配套服务，让游客们尽享逐浪乐趣，全力打造热门滨海文旅打卡地。
0: 两大新项目落地是我市文旅提质升级的缩影。目前全市14个重点文旅及配套项目满足暑期游客需求。配水池战斗遗址位于锦州城北 82.6 高地上，配水池原是日伪时期的一个供水站，国民党军进占锦州后，因这里地势较高，可俯瞰全城，故把它作为锦州城防要塞。与东北方向的亮甲山西面的
2: 第20团一营担任攻打配水池的任务，并提出攻配水池都是打铁的汉，战士们迅速摧毁外围碉堡群，逼近配水池核心攻势，敌人立即组织强大攻势，企图夺回失地。一营战士们在营长赵兴元的带领下，英勇战斗遗址被辽宁省人民政府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5年4月，被中共锦州市委员会、锦州市人民政府确定为辽沈战役红色旅游主要景点。2021年3月，被辽宁省人民政府列入辽宁省第一批不可移动
5: 三道防线建设，实现延长洪水预见期与提高洪水预报精准度的有效统一，依托大屏实时监测雨情水情变化，健全水旱灾害会商研判机制，综合运用手机、新媒体等多渠道推送预警信息，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
6: 点位有545处，修订各类防汛预案1644个，压实各级防汛抗旱责任人6560名。下一步，我们将时刻保持临战状态，全力以赴地保障我市安全度汛。
5: 此外，我市持续开展重点工程隐患排查、城市排涝
2: 围绕文明出行、环境整治、规范停车、文明养犬、爱护公共设施等内容，向居民普及文明行为规范，倡导大家从垃圾分类、清理楼道杂物等小事做起，自觉维护公共环境与秩序，以点滴行动守护家园整洁。
7: 这两年呢，社区意见，
2: 社区环境的持续改善离不开常态化治理与精细化服务。接下来，灵溪社区将持续推进基层文明建设，引导居民自觉践行文明行为，形成社区主导、居民参与的长效模式，为锦州文明城市建设贡献基层力量。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累计向锦州市

0: 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210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3件。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24批。中央生态环体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锦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后违规接受原业务相关企业聘用并领取费用，纪法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款拨付等方面谋取利益，非法收受巨额财物。赵志强严重违反党的政
1: 策精神专题展，深刻诠释了焦裕禄同志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旨在引导更多的人学习焦裕禄同志的公仆情怀与奋斗精神，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和推动我市各项事业取得新。
0: 扫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11号，星期四。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日前，由盘锦鹏耀生物能源有限公司生产的5000吨厅基生物柴油，在营口港仙人岛港区装载起航。这些绿色燃料将发往欧洲市场目的地比利时。此次规模化出口不仅展现了其
1: 低碳、清洁与环境友好属性。此次产品出口的背后是企业历时2年技术深耕的结果。自2025年起，企业对生产装置进行了全方位停机检修与系统性工艺技改，生产的连续性、稳定性与可控性实现质的能够精准匹配欧洲市场对高品质可再生燃料的严苛要求。面对全球能源结构转型的浪潮，企业将加速布局绿色产能扩张，进一步提升原料处理能力，在可再生能源产业的蓝海中抢占更多先机。
0: 眼下
2: 项目投产后，年销售成品油200万吨，年销售额200亿元，年税收5000万，解决就业200人。该项目于2025年4月15号立项，2026年4月
3: 标准精准落实大气、污水、固废全流程污染防治措施，全力打造安全合规、绿色低碳的现代化石化产业项目。
0: 作为全国社企行政检查精准化、规范化试点城市，日前朝阳市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监管模式，此举将行政执法
4: 全程公开透明。
5: 实现扫码入企，我们企业明显感受到上门检查的流程更透明。现在的执法人员来到企业，不仅出示他的执法证，还出示了相关的执法码。我们用手机一扫这个码，我们就能看到检查的相关信息。
6: 人性执法等问题，对于我们执法人员而言，扫码入企实现了执法全程留痕、全过程可追溯，既保护了企业的合法权益，也规范了我们的执法行为，切实提升了执法质效。
0: 初夏时节，瓜果飘香，在葫芦岛新城市
7: 脆甜，深受消费者喜欢。
8: 在聂慧的精心打理下，大棚黄瓜采收不断档，新鲜不隔夜。当天采摘的黄瓜经过分拣整理，就可以运往周边乡镇市场，销路稳定，供不应求，真正让小黄瓜成为致富果。
0: 连日来，阜新市住建局立足防汛，
9: 800人的抢险队伍完成18处重点涝区、66处在建项目、88户城市危房全覆盖的排查，17户危房群众已经提前转移。我们将进一步紧盯舆情，加实各项防汛责任，坚决守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
0: 近日

0: 吊色巧雕与翘形艺术两大核心技艺，并全面展示了传统宝石雕刻技艺的精髓。
1: 能够被中国美术馆邀请做个展，这也是一件非常幸运和难得的事儿，让大家呢全方面的了解翘色。
0: 翘形雕刻艺术形式，弘扬并发展翘色雕刻艺术，作为该领域的领军人物，其作品多次斩获百花奖、天空奖等国家级大奖，并被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等重要机构永久收藏。展览现场，曹志涛亲自为
2: 美术馆的全球邀请展呢，就是推广大师的艺术，让更好的艺术为我们观众所喜闻乐见。
0: 对于曹志涛来说，此次进京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他来自辽宁阜新，世界玛瑙之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阜新玛瑙雕从这里走向。
3: 同时扎根校园开展教学，让传统面塑在青春力量的浇灌下焕发新生。
4: 杨帅的面塑工作室位于葫芦岛市龙岗区玉皇街道都市花园社区，这里既是他的创作空间，也是他的授课课堂。在这间工作室内，各类深耕面塑创作多年，他潜心钻研，勇于突破，打破传统创作局限，作品题材丰富多元，既有神韵十足的古典人物，也有贴近生活的写实作品。他将传统民俗与现代审美巧妙融合，让无论距离接触和了解传统面塑文化。
5: 我超喜欢杨帅老师的面塑课，彩色面团揉一揉捏一捏就能变成可爱的小动物，特别好玩，而且老师特别温柔，还鼓励我们大胆创作，我每次上课都特别开心。
4: 一团面揉进岁月沉香。
6: 工会市直机关工委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联合主办，朝阳市60家单位组建出85支参赛队伍，共计428名热爱乒乓球运动的职工齐聚赛场同台角逐。赛场上，参赛选手个个精神抖擞，身手利落，凌厉扣杀。
7: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
8: 你好，要一个秘制叉烧，清蒸桂花鱼，
9: 再帮我点一个白切鸡。
10: 好的，先生，我觉得这些菜已经够了，要不然先这样，一会儿不够了我们再点。

已经过去了整整一周，帕奇仍然在漫漫路途中跋涉。他忍受着饥饿、干渴和酷热的重重折磨。

一群翼龙正在休息，因为口渴，它们停止了飞行，下来喝水，稍作停留。等休息完毕后，它们又会重新上路。

但是他们途中看到的世界既不太平也不安宁，已经显露发生地质巨变的迹象，这是恐龙家族将走向末路的不祥预兆。事实上，恐龙毁灭已经开始了倒计时。

终于到达了目的地，漫长艰难的行程根本难不住翼龙，因为在这里可以找到配偶，顺利地繁殖下一代。设法占据有利位置的翼龙已经产卵，并耐心等待宝宝们孵化。但意想不到的情况发生了，由于火山喷发气体的弥漫，大多数卵已经变质。但是几千公里之外的亚洲古大陆仍然是安全的。去寻觅配偶的帕奇已经走15天了，但仍然没有结果。长途跋涉的辛劳加上缺乏食物补给，让他虚弱不堪，他累得走不动了，只能趴着。

这吼声如美妙音乐进入他耳中，在寻觅了数百公里森林之后，他绝望了。现在突然又峰回路转，

但在遇到未来伴侣后，他变成了一位温柔的巨人。他们彼此嗅对方，摩擦脸颊以表示好感。但是这份浪漫却被突如其来的事件给打断。另一头雄性特暴龙听到了雌性的叫声，也急匆匆地赶了过来。决斗是不可避免了。双方都很清楚对方拥有致命的杀手锏，所以不敢贸然出击。相反，首先要仔细研究对手，

从身上的伤疤明显看出，帕奇的对手是见过多场硬仗的老手，他一定经历了众多凶险厮杀而活了下来。

但丰富的经验反而掣肘，让这头公特暴龙盲目自大，低估了帕奇。当这名潜在追求者被雌性分散注意力时，帕奇抓住机会发起攻击。

0: 经过一路劳顿奔波，帕奇带着新婚妻子回到了家。母特暴龙很快会产卵，精心呵护两个月后，恐龙宝宝就会孵化。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2: 今天，一只雕鸮要从鸟类治疗与学习中心转移到阿拉斯加野生鸟康复中心的新家。
3: 雕鸮是几年前从阿拉斯加托克镇过来的，它受了伤，一边的翅膀被部分切除了，因为它撞到了汽车天线。一位女士救下它，把它送上一辆公交车，运到了安克雷奇，所以我们给它起名公交卡。
2: 不幸的是，对这些城市鸟来说，遭遇车祸的危险持续存在。好在公交卡得到了所需的帮助，他即将前往他的新家。在转移之前，多蒂博士和希格斯博士需要做一些最后的检查，给鸟进行一次全面体检。
3: 我要拉拉他的左翅膀，伸展很充分，没有肿胀。
2: 公交卡被切除了一部分翅膀，因此在新家需要特殊照顾。
3: 来看看你被切除的翅膀，这是残留的翅根，看起来很好，没有伤口，没事了。
2: 体检结束了，公交卡准备前往新家，在那里他有一项非常特殊的任务要完成。
3: 好了，他要飞进去了，勉强算飞吧，看来他身残志不残。有些鸟可以用作教育目的，通过他们的现身说法，普通民众就能知道。有些鸟也是当地的居民，很多人其实没有见过小鬼鸮或者大角鸮，还有红尾隼，他们虽然知道这些鸟的存在，但是从来没有见过。这些鸟因为受伤，不可能再回归野外了，但是它们完全可以成为所属物种的大使。
2: 每位大使都该有一个漂亮的家。公交卡将住进这个特制的围栏，他要搬到野生鸟中心了。他在鸟类治疗与学习中心的饲养员前来道别。对他的新饲养员来说，工作刚刚开始。但是多蒂博士知道，这只小鸮的未来充满了希望。
3: 每个人都欢迎他的到来，他在这里会过得很好。
2: 对于安克雷奇的动物，这座城市从来不缺救援之手，市民都非常关心这些野生邻居。有一所机构照料这座城市里的动物居民已经40多年了。阿拉斯加动物园是安克雷奇运营时间最长的救援中心，在这里几千只没有父母、受伤或者圈养出生的动物受到饲养员的精心照料。
3: 阿拉斯加动物园自建成以来就在接收动物孤儿，他们有的留在这个动物园，有的被送到了与我们合作的世界其他动物园。
2: 各种动物从阿拉斯加各地被送到城市的这个中心地带。昨天晚上有3只小动物来到了香农家里。
3: 这儿有很多水獭孤儿，但这三只是最小的。我在一个晚上把它们带回家，然后整晚看护它们，给它们喂食。过了大概一周，它们就必须被送进动物园了。这是它们来这里的第一个早晨。我感觉我就像它们的妈妈。你们太可爱了。
2: 因为与妈妈分开了，几个宝宝严重脱水。来到动物园后，香农和饲养员不分昼夜用奶瓶给他们喂水喂食，担起了水獭妈妈的角色。
3: 有个人住在一间小木屋里，一只水獭就生活在他的木屋底下。每天这个人的狗会出去，而水獭会跳出来攻击狗。水獭发起脾气来是很凶的，所以那个人活捉了水獭，把它送到了远离木屋的地方。
2: 木屋主人不知道水獭只是在保护他的幼崽。
3: 后来他去清理水獭留下的气味，结果在木屋下面他发现了一窝水獭宝宝。那时候再让他们与妈妈团聚已经来不及了，因为他已经把水獭妈妈远远地送走了。
2: 没有了妈妈，这些水獭在野外存活不了多久。水獭妈妈会教会他们生存所需的技能，包括如何游泳，如何捕捉鱼，而现在他们只能依赖香农和他的小组。但是香农照料的动物孤儿并不只有他们，他还是一只狐狸宝宝的妈妈。这只狐狸与一只狗发生冲突，断了一条腿，被送到动物园进行康复。今天香农要带狐狸去看兽医，给他的腿做检查，看看骨折处是否已经愈合。他决定同时带三只水獭去做检查。狐狸腿上的夹板被拆除，便于拍 X 光片。
3: 他们正在查看他上腿骨的 X 光照片。他们正在看愈合情况，确定随后要采取什么治疗手段，比如是否需要再上夹板，如果夹板不起作用，是否需要做手术。
2: 遗憾的是，腿骨没有像他们希望的那样愈合，因此兽医需要用上另一种夹板。
3: 这只小狐狸很神奇，它非常配合，似乎知道我们在帮它。我觉得它感觉好些了。
2: 重新装上夹板后，狐狸可以休息了，轮到水獭做检查。兽医给他们称重、喂水、采集他们的尿液做检查。其中一只水獭出现了并发症，所幸照顾他们的都是专业人士。在野外，与妈妈分开的水獭幼崽是很难存活的，但是有了人类的帮助，这些水獭早晚会康复。
3: 幸好我们也带水獭去看兽医了，因为最小的那只出现了尿路感染。现在我得把它和狐狸再次带回家，晚上继续照顾它们。我们会在一周后再给它们做检查，但愿它们能好转。
2: 一个星期后，水獭恢复良好，这要感谢香农24小时的照料。与此同时，小狐狸也痊愈了，在他的围栏里又跑又跳。
4: 谢谢大家的配合，才能这么迅速地离开办公室，来到这个地方汇合，远离了危险地带。
5: 我们现在怎么办？
6: 对，我们要去哪儿？
4: 他们一直不说接下来会发生什么，我一无所知。不过你们怎么做都行，就是不要学角马。
7: 我们要去哪儿？
8: 跑啊跑啊
5: 跑啊
8: 跑啊，
5: 快跑啊，
8: 我的尾巴着火了。
6: 你应该吊着我的脖子，不是耳朵。
7: 对不起，我刚当妈妈，不知道怎么做。再去看看怎么叼孩子那一张。
9: 你在那边还好吗？
7: 我很好，老公。
4: 想要我过去抱着你吗？
7: 哎呦，暂时不用。
4: 想了就告诉我，我分文不取，这是做丈夫的责任。
7: 谢
6: 谢。你们俩在说什么悄悄话？快告诉我。
4: 你应该不会有兴趣的。
6: 里面特别冷吧？
4: 是的，很冷。
7: 哦，老公，

0: 太惨了，是不是？
1: 怎么惨了？
0: 我们的家，我们的财产全没了。
1: 都去哪儿了？
0: 你是傻的吗？火啊！
1: 什么火？
0: 你是什么意思？
1: 我不知道什么火呀。
0: 火还有很多种。
1: 我没见过火。
0: 什么？
1: 安德鲁，提醒你一句，我是瞎子，生下来就看不见。
2: 北极熊们，我要呼吁所有熊，危难时刻就要来了。身为北极熊，我们必须团结一致，相互帮助。我现在提出一个理念，如果有一只北极熊身处危险，其他熊应该伸出援手，携起手来，共度艰难的岁月，共度苦难的时光，克服逆境。北极熊们，请大声告诉我，你们愿意相信我吗？
3: 愿意，愿意。
2: 愿意相信我吗？
3: 愿意，
2: 愿意追随我吗？
3: 愿意，愿意。
2: 现在我的糖吃完了，谁能匀我一点？
4: 他是来真的吗？
5: 这不是拿人开涮，
6: 就是个小丑。
4: 走吧，宝宝。
7: 到底是怎么回事？
4: 这个问题问得好。
6: 你有病吧？
5: 我还以为我们要上战场了。
8: 我只想泡一杯茶，结果发现没糖了。
5: 还以为大难临头了。
6: 哎，别理那个小丑。
8: 好了，半帅时间到。
4: 啦啦啦啦啦！你非得在这儿替吗？
8: 嗯，别急，我马上就好。
4: 你弄得到处都是。
8: 男人就该粗犷，太细致了就成娘炮了。
4: 你最后会收拾的吧？
8: 去完了我会收拾的，别担心。你回去睡觉吧，我们各做各的。
4: 这么吵怎么睡得着？
8: 啊，就好了。好了，有没有觉得我焕然一新呢？
4: 我真的没觉得有什么变化。
8: 知道你就得夸我。
9: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0: 观众朋友，我现在呢是在吉祥街和锦兴路的交叉路口。那我们了解到呢，这里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我们赶到现场的时候，看到空中呢有无人机空中巡查，然后我们的交警同志呢在现场呢快速的勘查现场取证。据我们了解呢，这就是咱们锦州市交警支队全新推出的快勘快撤空地一体化事故处理新模式。那么这种新究竟体现在哪儿？会为我们的锦州市民出行带来怎样的变化呢？今天我们就从现场出发，为大家揭秘这种全新模式背后的锦州速度的科技与担当。刘警官你好。刚才我们注意到，就是咱们整个的这个处理事故速度特别快，时间用的也很短。
1: 而我们现在采用新设备无人机，当发生事故之后，

0: 快速响应，处警中心直接启程无人机到事故现场，对现场进行勘查取证，同时对现场当人进行安全防护提示。啊，我们对现场进行拍照取证之后，远程直接绘制现场图。那么绘制现场图大约两分钟左右，民警没到现场的时候，现场图直接传到勘查助手里面。
1: 对，我就看到刚才您一直在用这个平板。
0: 对，
1: 啊，
0: 这个民警到现场不用再绘制现场图，传统的绘制现场图大约十五分钟左右。那么我们这个十五分钟就基本上这个节省掉了，实现快勘快撤。
1: 从我们到现场，就到刚才我们好像这一会儿功夫，这个现场就
0: 已
1: 经拆完了啊。
0: 十五分钟左右，基本都能拆完。如果复杂的现场，可能稍微晚一点，推迟几分钟。那么我们刚才是一辆电动车与这个出租车发生刮碰，啊，人员有受轻微伤。然后我们的现场民警赶到现场，对现场图进行完善签字之后，然后现场可以拆除掉。
1: 真是太快了，短短的时间，我们看刚才还是这个暂时拥堵，但是基本上马上就畅通了，是不是？
0: 畅通，对。那么我们快勘快撤也是今年三月初各个大队试运行，然后这个效果也比较明显。
1: 感谢刘警官，我们能感受到这个事故处理的非常快，这个速度之快背后的奥秘在哪儿呢？接下来呢，我带大家一起到这个事故大队处警中心一探究竟。好的，朋友们，现在呢，我们来到了锦州市交警交通事故大队处警中心。那么，现场呢，我为大家请到的是咱们锦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副支队长丁宏伟。你好，丁警官。
2: 你好。
1: 我们刚是从事故现场赶到这儿，其实我们在事故现场看到了，就是现在咱们全新推出的叫“快勘快撤、空地一体化”的这种事故处理的新模式。就是我们在想，我们当然看到了无人机，也看到了手板平板，就是它是怎么结合在一起的，究竟它这个新在哪儿？
2: 刚才您到现场看到的，这是从去年咱们六月份开始就是筹备的叫一般程序事故现场的快勘快撤。去年年初公安部在这个全国公安交通管理工作会上提出的对于伤人和亡人交通事故现场、一般事故现场的这个，要快速勘查、快速撤离，简称的“快勘快撤”。但是呢，这个“快勘快撤”呢，从公安部来讲呢，去年提出这个要求，但是并没有，做出具体的模式的规范。就跟2016年咱们公安部提出这个交通事故一般就是简易程序事故现场的快速快赔一样。都没有统一模式，还是呢，就是要求各地结合你这个
1: 各自的情况，
2: 自己呢去
1: 设计流程。
2: 哎，咱们呢，这个从去年开始呢，就是按照这个公安部的相关规定，咱们也进行了就是探讨，了解了现在国内呢，就是一般程序现场呢，快勘快撤呢，主要有这么几种模式。一个呢，就是使用比如说让事故员携带无人机，然后呢到达现场以后用这个超重杆手工放飞以后，然后呢将图像回传到事故员手中的平板，在现场制图，然后呢这个再将这个图使用这个便携式激光打印机打印出来，
1: 在现场打印，
2: 让当事人签字。实际上这个技术啊，这十年前就有，哎，只不过就是始终没有推广开，这是一种模式。再有一种模式呢，就是，用一种这个扫描仪，类似呢，就是说这个由这个事故员手持这种扫描仪，在事故现场，整个现场周边进行扫描，然后呢，将扫描的这个数据图像推送到这个后台云端进行计算。再回传给事故现场的这个勘查人员。
1: 丁警官，我打断一下，我是不是可以这么理解？就是因为我看到的是，我到现场了，那个无人机就已经在空中巡查了，就是它不需要我们的现场的执法人员到现场去放飞无人机。
2: 对。
1: 那么我们和他们最大的区别就是我们可以远程遥控。
2: 对对
1: 对。
2: 对
1: 吧？他们必须是在现场做。
2: 对对，就是说我们在考察现在国内比较流行的这两种模式呢。优势和劣势咱们同时要考虑。第一个呢，就是

0: 手工放飞，现场去放飞无人机这种模式，实际上它存在有两个最大的弊端。第一个呢，让事故员到现场去放飞，相对这个比较繁琐，比较麻烦。然后呢，这个现场制完图需要用这个激光打印机去喷出来。这个模式的话呢，尤其比如说你冬天，这个激光打印机两天墨水就冻上了。你那个如果要是夏天呢，放在这个激光打印机放在车里边，时间用不了几天，就也干了，而且呢用时也比较长。你这样的话来讲，这种模式呢，我们在考察之后，基本上就是暂时不做考虑。第二个模式呢，就是这个手持式的这个扫描设备进行现场这个全方位扫描。这种模式呢，它的优势，那个扫描的相关数据精度是比较精确的，但是呢，在实际工作中呢，事故现场勘查在处置的速度和效率上相对呢是比较
1: 对，它需要我们现场的这种处置员在原地要在事故现场围着走一圈，是很费时。
0: 对对对对，很费时。然后呢，再上传，再通过云端再计算，再回传这个相关的这个用时呢，相对来讲比这个我们经过考察之后，感觉这个在实际应用中也不是太理想。所以说呢，咱们锦州呢，就是结合咱锦州的这个实际特点，用一种差异性的勘察，后台远程去控制无人机。然后呢，这个现场图的这个制作，也是由后台由工作人员去制作。这样的话呢，一个是减少了这个咱们事故员现场的工作量，另外一个呢，也提高了勘察效率。
1: 我们刚才赶到现场的时候，我们还听到无人机在高空喊话，说这里是锦州市什么远程无人机。
0: 对。
1: 那能不能根据刚才我们到事故现场看到的那起事故的咱们的远程处理，能给我们回顾一下，通过我们这个演示屏回顾一下，然后边回顾边给我们讲解一下整个这个处理流程。
0: 好的好的。咱们锦州这种无人机加快勘助手这个远程快勘快测这种模式呢，第一个就是接到出警指令之后，辖区的事故员直接驾车奔赴事故现场，同时呢，后台的无人机操控人员操控无人机
1: 现在就已经起飞了。
0: 现在这是正式起飞的这个视频。
1: 咱们锦州市一共有多少个这样的起飞的无人机点？
0: 今年一月份，在锦州市主城区第一批设置了八套固定式的无人机智能航空站，其中有五套呢是设置在咱们公安机关的这个楼顶。还有三套呢，是在中柏、南桥和大碑三个交通岗的信号灯的灯杆顶上。咱们锦州的老百姓呢，就是在路过这三个岗，那是一抬头都可以看到这个无人机智能航空站。
1: 就是在各个点位设置。
0: 对对对对，也就是说啥呢？在接到出警指令之后，无人机操控人员操控离事故现场最近的无人机，通过这个远程指令
2: 到达事故现场。
0: 这个起飞，然后呢，在电子地图上点对点的飞行，一般的话呢，不会超过一分钟到两分钟就能很快的到达事故现场。无人机到达事故现场的时候呢，咱们事故员可能还正在路上，然后呢，这个无人机到达现场以后，它需要做的是飞到事故现场中心现场，首先要对地喊话，提醒事故当事人和这个其他的围观群众，一个是做好现场防护，然后呢保护好自身安全。然后最主要的是这个无人机到了现场，比如说这个现在已经飞到中心现场了，
1: 实时画面，
0: 实时画面，
1: 对对，
0: 这样的话呢，它就对于事故中心现场进行拍摄，把这个拍摄的静态的照片以及视频回传到咱们后台，
1: 在那儿，
0: 对，这就是刚才
1: 的
0: 中心现场。
2: 对，
0: 然后呢这个现场的照片回传到咱们远程处理中心后台，后台的工作人员根据这个现场情况迅速制作事故现场图的出图。
1: 这个是手动制作还是电脑直接就出？
0: 这个是人工，简单的就是在这个现场回传的照片上，平均呢也就一分钟左右，这一个现场图就可以制作完成。
1: 我们能看到就是当时

0: 咱们现场处置的交警同志手里拿的那个平板上看到的那张图吗？
1: 可以看到，来，拿过来。这个平板呢，就是咱们所说的快看助手。
2: 哦。
1: 这个快看助手呢，就是事故员现在出现场，只要带着一个快看助手，其他现场勘查的主要过程，全部可以通过它完成。
2: 我看这里有。
1: 这个就是，这个现场的这个事故现场图。事故员还没到现场的时候，在他的快看助手上已经收到了事故现场图。
0: 啊，因为无人机先到了现
1: 场。无人机先到，完了，然后呢，在后台已经制作完成，将制作完成的这张事故现场图就推送到了这个平板上。然后呢，这个事故员到达现场之后，他只需要收到后台制作的这张实景俯瞰记录图，进行这个简单的数据进行。
0: 就是现场的距离，
1: 比如说这个路宽3.4米，只要把这个3.4米的这个路宽复合准确之后，然后呢，其他的这个十几根这个标线全部进行自动进行修正。
0: 哦，然后他手里拿的就是一张准确的
1: 这张图就做完了。然后呢，在这张图制作完成之后，可以这个有电子签名的模块，让当事人对这个现场按照程序在
0: 这
1: 个平板。
0: 这是做什么用的？
1: 这就是电子指纹的采集模块，包括这个上边也整合了身份证读取模块。
0: 哦，就这一个平板就可以现场
1: 这些功能
0: 全有的。
1: 对对对对，这个快看助手呢，不但可以制作事故现场图，还可以制作现场勘查笔录。以前的这个现场勘查笔录呢，咱们民警手工填写的时候，没有7-8分钟他做不完。但是现在使用这个现场勘查笔录，全都是下拉选项，一般3到4分钟，不超过5分钟，这个现场勘查笔录也就完成了。哎，以前的事故现场勘查用时最多的一个是绘制事故现场图，一个是制作现场勘查笔录。哎，所以说呢，现在就是使用这个快看助手之后，这个勘查事故现场的时间可以大大提前。而且呢，最主要是现场这个勘查的这些流程啊更加规范。
2: 嗯，
1: 哎，然后呢，生成的包括这个现场图、现场勘查笔录、现场的照片，也可以通过它进行，比如说方位照、细目照、盖板照。
0: 它本身还是一个照相机。
1: 对对对，还带照相功能。
3: 这边有照相。
1: 这个照相功能，整个呢就是说按照它的提示把每一个这个相片的要素全部完成，这些勘查的这些证据固定之后，形成的这个就是数字化的电子版，然后呢全都储存到快看助手里。实际上事故员再回去之后，不用再像以前手工去繁琐的去然后去装订啊，去这个电子勘查证据可以直接导入事故勘查系统。
0: 其实这个平板是我们锦州交警定制的。
1: 对，这就是结合我们就是咱们锦州啊提出的这个快勘快测的这种思路，重新定制的20套这种快勘助手，配发了城区、凌河、古塔、太和、松山这4个大队。哎，每个大队呢是就是按一个事故组配了一套。
0: 那现在我们这个叫快勘快测的这种处理，是不是我们这种模式其实在全省全国应该也是领先的？
1: 在省内使用咱这种模式呢，咱锦州肯定是第一家。
2: 啊，
1: 然后呢在国内的话呢，因为这个使用无人机的公安交警部门还是比较多的，比如说深圳呢，包括杭州这些大城市呢，在无人机的应用上还是这个走在我们前头，但是呢，多数还都是应用到简易程序的快处快赔啊，包括一般的交通静态的交通管理上，应用到这个一般程序的死亡和伤人事故现场上，使用无人机的这种模式，我们还没有发现。如果要是有发现，去年我们就可以直接拿来用了。但是呢，正因为我们考察了这些城市没有这种模式，没有能够跟咱们这个思路契合上的，所以说呢也是摸着石头过河。从去年的6月份，包括流程设计啊，包括这个具体一些细节，都是我们咱锦州自己这个一步一步

0: 趟出来了。
1: 那目前咱们应该试运行一个多月的时间，
0: 对对对对对，
1: 是不是？咱们有没有自己的这个数据，整理出来？就是和我们之前相比，比如说处理事故平均节约了多长时间？包括我们明显的优势在哪儿？有没有类似这样的数据统计？
0: 传统的这个事故现场，一般程序现场的勘查模式呢，平均用时的在30分钟左右。现在呢，在通过这一个月的试运行。我们每一起事故现场呢，平均10分钟左右，最快的一起呢是8分钟，现场全部拆除。因为啥呢？事故员到现场以后，实际上画图啊、勘察，这有一些很多的这个繁琐的流程，实际上已经提前完成了。所以说呢，就是说在快勘快撤上，这个通过这一个多月的运行呢，效果呢我们感觉还是比较不错的，而且呢，特别是得到了基层。各大队事故处理人员的欢迎，省事儿，而且呢便捷，最主要是规范。
1: 对，刚才您说到的，其实可能我们交警在使用这套设备的时候，肯定有自己的切身感受。
0: 对对对。
1: 我们也采访了一些市民朋友，就是针对咱们这次的这个全新推出的快勘快撤，看看他们有什么印象，有什么感受，好不好？
2: 今天早上我上班的时候开车，完了出来之后就是两车发生刮缝了，然后我就报警，几分钟电话就过来了，无人机到现场给我们拍照。就是特别快定责完之后解除这事故现场，像以前吧还得咋的，等交警回电话就特别特别麻烦，最低得半个小时打底儿，然后现在就是特别特别快，几分钟之后就是刚我们解除现场拍完照了，理赔上那个来去理赔，这个态度啊，工人态度特别好。
3: 今天早上是在这个小区院里发生了一个事故，然后我那个车在院里停着。然后正好邻居走的时候不小心给碰了，碰了之后咱也没有处理经验，然后给咱这个交警打电话，以前认为这个处理过程啊都非常麻烦，然后需要现场来认定，但是今天没有，我打完电话之后啊，不一会儿咱这个警察给咱回电话，就说你也不用去现场处理了，然后咱们那个无人机会到现场，拍个照片，拍个照片之后，然后你们直接一块儿来这个快速处理中心，然后一块儿把这个一块儿处理一下就可以了，然后正好保险也在这边，然后就一站式处理嘛，然后也不用各这儿跑一下那儿跑一下的，非常快，然后也是感叹咱们现在交警这个处理事故的速度啊，给咱们锦州交警大大点一个赞。
1: 看得出老百姓对我们全新推出的这套这个交通事故处理的新模式还是纷纷点赞啊。你看从最初的快处快赔到现在的叫快勘快撤，10年的时间，我们不断的这种升级迭代更新，我想我们最终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老百姓出行方便，然后让我们的城市交通更畅通，然后优化我们的营商环境，让大家感受到这种公平正义，是不是？
0: 对的。我们公安机关呢，每一次技术的这个迭代升级，实际上最终的目的都是为了咱们锦州的老百姓能够体验到公安机关的这种公平正义，包括呢事故处理的便捷快速，这样的话呢也能够更好的向外界展示咱锦州的这个
1: 城市
0: 的良好的形象，也能更好的服务锦州老百姓和服务营商环境，
1: 让我们觉得特别暖心。感谢所有交警人的付出，
0: 谢谢。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16点、20点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晶晶。为了沟通方便，请您用手机扫描屏幕上方的二维码，加入到我们的“宝昌帮忙”公众号当中来。要咨询、要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6，有事儿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急难筹盼。那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12号的12点到13号的早晨8点，全市是晴转阴有阵雨的天气，西南风转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阵风7级。那13号的早晨8点到14号的8点，全市阴有阵雨，南风3到4级，海面5到6级，阵风7到8级。
0: 嗯，风不小，但是呢，比这个更让大家惊讶的是，上午啊看了一下近期的锦州天气情况。这是一个近期的中期的预告啊，就是从今天夜间开始到未来一周左右的时间，几乎每天都有雨在这个城市或者在锦州地区落下来，雨量大小具体得到最新的那当天能得到最准确的预告，但是呢趋势就是这样，下周雨水频繁，而且呢几乎是每一天都这样，给大家呢提早做个提醒啊。来接电话。
1: 好，这位朋友你好。
2: 哎，你好
1: 啊，有什么样的情况您请讲。
2: 就是我在那个五月的时候，上周
0: 那个等一等等一等，王女士，知道您昨天向我们表达过诉求，你现在旁边有什么这个水池水管啊咕噜咕噜咕噜那这个声音呢？你离它稍稍远一点，到一个清静的地方啊。
2: 啊，行，我停车。
0: 哎，
2: 我那个在路上，你骑着自行车呢。
0: 啊，好，就是短暂的停下来，咱们交流几句。可千万别一边骑车一边打电话啊，影响安全。好，您说吧。
2: 啊，就是上周五的时候，我在那个附属医院食堂，上班，然后小时工是9点半到12点半，然后干了4天，周六周天不休息吗？干了4天的时候，下午那个经理给我发信息，就说从3小时改到2小时，然后我就说，我说2小时我也不进去了，

0: 就两个小时，感觉时间太短了。我说我就不干了，我说把工资给我结一下。完了，他那边就是不同意，说没意见，他等他找着人了，再让我走。我说这个大老远的，我说就两小时，我说时间太短了。啊，就是因为这个，他就是不想给我开支。完了，就是因为这事儿，就搁这电台反映这个
1: 对
0: 事
1: 了，
0: 儿。
1: 昨天表达这个诉求，第一就是您说呀，这个用人方，他们呢改变了这个用工协议，当时说好的每天上午开始啊工作3小时，对吧？按这个钟点工1小时12元，然后呢双方达成这个共识了，但是呢工作了几天之后，突然又改变这个决定了，说压缩到2个小时了，对吧？后来呢，因为这个事儿，您表达了不同的看法，不想在那儿坐下去了。然后对方呢，没有及时把这个工资给您，钱倒不多，4天的工资100多元，昨天说了是吧？然后有什么新的进展了？
0: 就是他那边经理给通知给我转过来了，就是
1: 核
0: 这事
1: 心
0: 儿
1: 就
0: 你
1: 最
0: 说
1: 后这句
0: 啊，咱
1: 话
0: 就是我特别感谢咱这个电台。
1: 锦州广播电视台直播1、2、3、4、5。昨天这个节目13点结束的时候，我们离开这个演播室往外走，看到这个我们工作团队啊，这个记者美晨还在继续联系呢。事后回到办公室告诉我，这个事儿有眉目，有进展了，要求对方，按照当初的约定把这钱给人家退回去。那起初啊，有点不太情愿，因为这个事儿啊，据讲是这个食堂的管理方定的，但是吧。咱不讲那么多了。人家诉求人就是这个王女士所讲的，有道理。因为什么？改变用工协议是对方先提出来的，违背了这个
0: 如
1: 当
0: 果
1: 初
0: 你
1: 的
0: 还是继续
1: 这个
0: 三小
1: 双方的
0: 时，
1: 约定，对吧？所以这个事儿呢，我们这个记者呀，在做工作，直到最后对方同意把这钱一分不少的给您拿回来，拿到手了没有啊？
0: 放水了，对对
1: 到手了是吧？
0: 对对。
1: 好嘞，那接下来呀，自己。通过我们这经济广播，每天都有一个商务信息网，那上有用工信息。如果您愿意的话，还可以就近到这个这个人力资源市场，在武汉街最南端，就是跟学院路交汇处啊那个地方，到那儿去找吧。那个用工的信息多的是，到那儿你还可以随时可以下载一个APP。人社局的啊，
0: 谢
1: 然后
0: 谢
1: 呢，
0: 你。
1: 那个信息多的是，您可以自己找。这个楼里边，每周都有若干次的这个人才招聘会，外边还有这个临时用工的或者长期用工的，在外边也都有，自己去看，然后呢，好好把握一下，避免出现任何不愉快的事情发生啊。
0: 行，谢谢您啊，
1: 别
0: 谢
1: 客
0: 谢您
1: 气，
0: 电台。
1: 好的，
0: 好，麻
1: 再
0: 烦
1: 会。
0: 您了，谢谢您。
1: 好的，
0: 好嘞，好嘞，谢谢。
1: 再来接这个电话啊。
2: 这朋友您好。
3: 哎，你好。
2: 有什么样的情况您请讲。
3: 我昨天说的那个就是那个这个修路那个问题，就是地上四乡到这个铁线农村这条道。
1: 对，这个也是我们昨天这个接了您的电话，受理了这个诉求。从地藏四乡还是镇呢？现在呀，
3: 现在是镇吧，这不是
1: 就
3: 叫，
1: 从这个地藏四村
3: 对，村吧，
1: 到
3: 铁
1: 到
3: 线轮
1: 铁匠
3: 这条
1: 屯
3: 道，
1: 村
3: 对，
1: 是吧？那
3: 得有
1: 条
3: 十
1: 路，
3: 公里量吧，
1: 10公里
3: 有
1: 哈，
3: 十公里量
1: 有
3: 吧，
1: 10公里哈，
3: 那。
1: 这条路啊，今天呢，这个事情迅速的，我们这个工作团队啊，就帮助您沟通了对方易县交通局。了解到一些情况，那么接下来呀，你听一下啊。
2: 好，我们来接通一下易县交通运输局公路股的陶先生。来，陶先生你好。
4: 哎，你好
1: 这个地藏寺这个当地的居民呐，这吴先生反映这么个情况，就是从地藏寺村到铁匠屯村这段路啊，破损非常严重。这个情况呢，长期没有得到改变。这个路的，据说呢，还通往这个，七里河工业园区的，设在地藏寺的，还有一个。

0: 一个园区，那儿有
1: 这
0: 这
1: 样
0: 个
1: 子的。
0: 企业啊，所以呢，这个情况呢，他觉得存在的已久，然后没有得到改变，希望能够尽早呢把这个路面啊，相关的部门进行维修，还大家一个顺畅的通行权。所以这个陶先生，请您给来介绍一下你们那边的对这个事情的列入计划了，还是这个已经踏勘，或者你们了解到的情况，跟对方交个底儿啊。
1: 这条路啊，就是地方。

0: 是吧？
1: 对，是它叫西安产园 A 区。
0: 嗯，
1: 它这个路是进入这西安产园唯一一条通道。在这个路呢，因为它应该是乡景路，所以咱就是国家批复这个，就是批复大装修吧，或者是翻修改建，给的钱非常少，所以咱们设计也非常低，标准非常低，
0: 嗯。
1: 就不能适应就是这个西的，就是西安产园的一些运输需要。所以说，咱那个就准备给他报项目，就是申请项目，是能多拨一分钱吧，咱就让他达到这个路将来的建设标准，达到概念标准。
0: 哦，
1: 所以这一年就一直在争取这项目，就没争取上。所以这几天就没修上。但是那个啥，现在已经跟我们局里头、跟县里头也在沟通，就将来采取，如果再不批咱那个。不批咱那项目，咱就想别的办法 估计最近就能出台这样。
0: 既有的这一条公路是乡级的，
1: 乡景公路，
0: 标准比较低。对吧？
1: 这怎么？咱乡景公路的设计标准，因为它给的补贴非常少，它那就咱设计标准
0: 因
1: 非
0: 为
1: 常
0: 标
1: 低。
0: 准低，所以这个用于修缮的这个费用相应的也低，对吧？
1: 对，
0: 哎，
1: 第一，
0: 那么
1: 你可以。
0: 刚才这个陶先生又提到了，包括这诉求人也讲到，昨天也跟我们说到了，这个公路啊还连着一个刚才说这个西山产业园，有企业在那儿，然后进进出出的车辆都受这个影响，路况不好，车辆受影响。当然了，这个随之而来的，涉及到当地的这个招商，引资这个环境怎么样啊？自然也会有一番的评价。因此呢，要改变这情况，刚才这个陶先生讲啊，易县你们这个交通局，从公路这个维修啊、养护啊，从这方面向上级争取，希望能把这条路的等级提高一点，对吧？变成县级公路，是那意思吧？
1: 我就是啥，咱就修建标准高，都达到省概念标准，叫
0: 省
1: 省一
0: 道
1: 样标
0: 标
1: 准。
0: 准了，
1: 达到那标准，就是技术标准达到省道。现在
0: 这
1: 就
0: 是一件好事
1: 是
0: 情。
1: 这项目一直没有批下来，所以就是没最近就一直没施工上，就现在造成现在路面破损嘛，破损。
0: 过往的事情咱们也不去说它了。那么就眼下这个，什么时候还能有一番真正的动作？就是这个报批，这个项目能够申请得到批准。有消息没有啊？
1: 估计今年末就能差不多。如果再报不上去，咱就，就是跟县政府协商，采取别的方法。
0: 这样吧，陶先生啊，这个事儿呢，正好你们公路股也好，公路科也好，你们对口，然后呢，下边的情况您了解，上边呢还有这个对口的渠道，费费心，把这个呀多争取，多沟通几次啊，争取啊今年。这个事儿咱们给它实质性的推进到位，
1: 争取，就是现在已经，现在我们局也跟县政府正协商的事，这事，
0: 因为你看，毕竟啊，除了百姓这个生活、农事活动需要这条路，另外呢，很重要一点啊，招商引资费那么大力气，几届这个班子成员都去围绕这个事儿费心费力的。企业招进来了，项目引进来了，但是这路不行，你说人家心里能舒服吗？所以呢，从这一点上说呀，多做做工作，这个事儿啊，就是您那个地方就费心了啊，这个部门，公路股啊，多费点心，然后呢，
1: 这
0: 把，
1: 么应该的，
0: 对吧？
1: 应该的，就是现在。
0: 跟这个局里边领导啊，分管领导啊，沟通沟通，然后呢，汇报一下，把这事儿呢，集体完了。连同他这个地藏寺，现在叫香教镇呢，连
1: 还
0: 同
1: 是还叫乡，那乡
0: 啊地
1: 还
0: 藏
1: 叫
0: 寺强，连
1: 乡。
0: 同他们这个乡政府也好，一起啊形成一个这个联名的申请，共同把这个事情再操作一下，尽早把它落下来。这样落下来之后呢，坦率的讲，村民高兴，这个园区的企业人家也高兴，对吧？
1: 是，
0: 哎，
1: 我们也积极在争取这事儿，
0: 好嘞。
1: 积极争取，跟上面一部门争取，还跟县政府也协商啥的。
0: 给陶主任上上发条，拧拧劲儿，然后拜托您了啊！
1: 好
0: 哎，
1: 的，好的，
0: 好，就这样，
1: 那就这样啊。
0: 那么这吴先生，
2: 那个现在我就说他这批不批下来，咱就另说。

0: 现在就出点力，把那坑垫垫，就拿点倒点刀沙子，出点
1: 那
0: 力，把那
1: 个
0: 垫垫就行，
1: 啊，这个
0: 能走啊。
1: 你听我说，
0: 嗯。
1: 沙是那个垫的，那能起作用吗？
0: 哎呀，暂时它不起作用，把那坑垫垫呢就能走
1: 哎，
0: 是
1: 我
0: 吧？
1: 告诉你，
0: 现
1: 你
0: 在
1: 这
0: 坑
1: 是人
0: 特
1: 家
0: 别
1: 没
0: 多。
1: 垫的，人家大老远来了，完了施工人员来了，弄沙子真又像您说的是垫起来了，2天那个车轮一压，沙子一飞，
0: 对呀，
1: 飞沙
0: 他
1: 走
0: 现在
1: 石，
0: 就是说，他
1: 完了
0: 平
1: 不
0: 时
1: 还
0: 他
1: 是
0: 有维
1: 坑吗？
0: 护的就好办了，他就天天就
1: 所
0: 垫
1: 以
0: 就
1: 如果
0: 行了。
1: 那种情况出现之后，又得大伙儿又得说了，你看这么就是那么糊弄。
0: 不是糊弄，
1: 其实
0: 他
1: 刚才我
0: 暂时
1: 跟他
0: 他
1: 说
0: 只
1: 这，
0: 有
1: 您
0: 这，
1: 听到
0: 没，
1: 了
0: 只
1: 啊？
0: 能这方
1: 您听
0: 法，
1: 我说啊，就是
0: 嗯。
1: 我们这个鼓励敦促，甚至用调侃的话呀，给人家鼓鼓劲儿，让他刚才人家也说了，年内呀，就是这个未来这个几个月、半年的时间，有望把这个事情定下来。假如啊，刚才也说了，假如依然还批不下来的话，交通局就是你们易县交通局，还有另外的办法来解决这个路的问题。因此呢，不妨再等一等啊，
0: 行，
1: 等一等
0: 好。
1: 呢，这个项目下来了，批复完了之后吧，那就是彻底的改变这个目前这种状态了。刚才人说了嘛，你现在是乡级的公路，将来按照他们的设想，报批的要超过这个，达到甚至超过省级公路的标准了。哎啊，
0: 那是最好了。
1: 对了，等一等，好不好？跟身边的你是村民也好，还是跟这个企业界的这个同事们也好，讲一讲这个事儿啊，让大家再耐心的等一等。那就这样啊，
0: 谢谢啊，
1: 别客气，哎，好嘞，
0: 好嘞，好。
2: 那我们先稍微的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又画这些乱七八糟的，给我写作业去。
1: 别惹我啊，今天够烦的了。
0: 你看看别人家的孩子，
1: 你长没长脑子啊？
0: 小孩子家懂什么？我是你妈，有什么不能看的？
1: 你这个样子，将来不会有出息。
2: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拒绝语言暴力。
3: 陪伴老人，
4: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寂寞不安。关心老人，
5: 爸，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唉声叹气。问候老人，
5: 妈，我回来了。
3: 别让他们孤独等待。伸出你的手，拨进一份孝心，你我都能做到。
6: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欢迎回来，那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这位朋友你好，这位朋友你好，您的电话接到了直播间。
1: 跟我说的。
0: 有什么样的情况您请讲。
1: 就是门界比有。

0: 有个钱，有个农村建笔房不都有墙吗？
1: 院
0: 那
1: 墙，
0: 几年
1: 嗯。
0: 咱这墙是，他靠他那边拿着建笔的钱，他整个厕所，这厕所啊，那离我房太近，味儿大。你那我说这，咱八九一二三四五，这个这栏目。我说一个，
1: 您
0: 要不，
1: 是什么地方的？
0: 我家是这前阳乡
1: 易县，
0: 马家屯村
1: 易县前阳乡马家屯村，
0: 啊。
1: 跟你的邻居，一墙之隔，然后对方呢贴着这个院墙，修了一个这个厕所旱厕呀。
0: 啊，对，
1: 那个，嗯，
0: 他这个他不是他的房后不是当院前面的墙，
1: 房后，
0: 啊，农村不有是房前房后吗？他那房后这不那不那这房后短，他的房后也短，接到我们这个这个他靠我们这边来了。你要么离我们房太近，我这出来进去的味儿大。现在我们家的后窗啊，还没开呢，它堵着呢。
1: 那这个啊，就是在这个后门那个后院儿是吧？
0: 啊，对对
1: 你
0: 对。
1: 们跟他习惯于叫什么呀？
0: 啊？
1: 我说你们把那后院儿叫什么？就在后院那个你那院墙贴着院墙，对方那您的邻居建了一个旱厕，对吧？
0: 对呀，
1: 嗯，难道这个不是很在农村很普通普遍的事儿吗？
0: 我那个就他离这离我房就离房近呢。
1: 你家有没有啊？
0: 我家没有啊，我家厕所都搁前面来的了呀。
1: 你前后呢是方位的事儿，那关键你家是不是也有这个也是旱厕呀？
0: 我家旱厕，我家的离的离的我家的门前呢。咱现在是在大门那嘎子离得远呢。
1: 啊，对，你这个是有道理的，就是离这个三间房也好，五间房也好，离这个房子要远一些，对吧？那后院呢，它这个进深短，你前院
0: 对对对。
1: 如果这个20米的话，那后院可能这个10米都不到，是这意思吧？
0: 没有，就五六米吧，咱说实话。
1: 那我再问问您啊，它这个旱厕不是一直存在着吗？都在它这个那个后院吗？
0: 是在后院儿，
1: 对呀，那不是由来已久，一直都在那儿吗？
0: 没有，咱去的开始挖的，
1: 去年
0: 嗯，
1: 啊，之前也是
0: 他
1: 在。
0: 来之前他是说他在前面来的，他前面的不对，我这大杆大院都30米的，原来在那儿的，最早去的他挪房后来了。
1: 你这个事情，当时你可以跟他来交涉一下呀。
0: 我交涉也那也不也不不不好使，那时候还没有这个栏目的1、2、3、8、9、1、2、3、5的节目呢。他都
1: 你
0: 通过
1: 说话
0: 个人的，
1: 我，
0: 通过个人的话不好使。
1: 你说话我就笑了。那跟这个栏目有多大关系？这栏目有那么重要吗？你说
0: 栏目给我解决呗。
1: 你有。有没有这栏目？你不还有没有栏目之前，你不还有这个村委会吗？
0: 没搞村委会。
1: 你得去找啊！你首先你得跟你这邻居去找找邻居唠一唠。你别的地方谁都不用找，你把邻居的工作做好了，说通了，把这话也好啊，这个理也好啊，给人讲明白了。
0: 说通了，他说说人说就不这个地方，这说的。
1: 那你得给他讲讲道理，你这个事儿，这么的啊，那个你拿着电话，我们来了解了解这情况。
2: 我们的电话呢，来接通一下易县咸阳镇马家屯村的杨书记。杨书记，你好。
3: 你好。
1: 这个村民这样的小事儿，其实本来不该这个麻烦书记的。刚才我在跟这个村民呢。

0: 出去人还得讲这个道理。别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你，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就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直播一二三四五这档栏目，那昨天就说了，刚才说了，之前还没有这个节目呢。那我说你可以去跟村里边唠一唠，说一说。其实最主要的是跟这个跟邻居多讲一讲。如果这工作你说通了，人家可能就接受这个礼。道理讲明白了，如果
1: 那
0: 讲不
1: 个，
0: 明白，再请村里边做着工作。所以今天你看这，哎，我们的工作团队把电话就联系了这个杨书记啊，马家屯村杨书记。
1: 是今天找人给我打电话，我刚上他家那嘎去，我回来，我没进他家的后门，趴着呢。我看见了，我们是合并村，我上他那屯，我刚回来。那个农村这个厕所这玩意儿家家都有，
0: 是的。
1: 只不过他家人家砌自个儿家墙里头了。你要说有味儿，哪家都有味儿，一到夏天都没味儿。但是他说这玩意儿挪了，这也不太现实。
0: 在
1: 当时他砌的时候，他可能也是没沟通。
0: 对，这个诉求人村民也说了，没有沟通。
1: 对，
0: 你现在呀，都已经建成了，都用上了，这跨年了，你这时候你再去
1: 用挺长时间的，
0: 啊？
1: 头年弄的，
0: 哦，这最初啊，这个想动工的时候，那你说这个
1: 但
0: 叫
1: 是
0: 什么？借
1: 你
0: 笔
1: 想
0: 篱笆
1: 动
0: 住着
1: 工，
0: 是吧？
1: 你这别道你是不是农村人，咱这玩意儿家家都有这厕所，都是外头的，你也不能都不能
0: 杨
1: 突
0: 书
1: 然
0: 记，
1: 给
0: 你们
1: 这
0: 村里
1: 做什么。
0: 边村民呢，目前还是这个旱厕，没有
1: 对
0: 搞这
1: 对，
0: 个水洗那个水厕是吧？
1: 没有，就
0: 哦。
1: 几乎就是，除了新盖房的那能有，有也一般的也没人在屋用，都是上外头有旱厕，
0: 哦，
1: 家家都有。
0: 这事儿就是，
1: 其实这也不算啥事，你说哪家没有，都是房前屋后的，有人搁前面，有搁后边的，都砌自个家那墙角那嘎子，肯定是跟邻居离不远，但是这玩意儿都这样儿，
0: 是，哎
1: 这也
0: 呀，
1: 不是说他
0: 你
1: 搞
0: 这个
1: 错了。
0: 事儿啊，就是体谅一下吧。尤其我问问那个李先生，你和你这邻居家，你们是砖墙啊，还是这个木栅栏呢？
1: 砖墙，我去了的，那人家厕所，他两家挺高大墙的，我刚才回来，
0: 如果要是那样还好一点，人家还有
1: 完了
0: 砖
1: 人家
0: 墙
1: 厕
0: 这
1: 所
0: 个东
1: 上
0: 西，
1: 面还有盖儿，
0: 是吧？这李先生这事儿能不能体谅一点啊？就能。
2: 我体谅是这样，不过他那个离我们的房，因为啥呢？我让谁都体谅，因为那前面有地方就不应该搁房后，你搁房后要远一点行的，他远不了，他就盯着墙
1: 嘿
2: 来
1: 嘿，
2: 了，他就建
1: 他
2: 的。
1: 家还远了吗？他家就那长墙，都人都搁到大腿头了不？
2: 他也远不了，离我们家那就4、5米吧。
0: 而且呢，首
1: 我
0: 先
1: 刚
0: 是
1: 才
0: 离
1: 上你
0: 他
1: 家
0: 家
1: 去，
0: 更
1: 我
0: 近，
1: 敲开
0: 对
1: 他没敲开后门。
0: 吧？离他们家是离这个自己的家里边是更近了，对不对？
1: 对。
0: 相对于你们家呢，这不还隔着一堵这个砖墙吗？这个事儿啊，我们说，你就从自身这一方面考虑问题呢，就是当时啊，人家他在施工之前，你们两家探讨探讨，说一说这个事儿，表达一下你自己对这个
2: 他
0: 事儿
2: 没
0: 的
2: 跟
0: 看
2: 我
0: 法。
2: 商量，
0: 不，那人家未必就跟你商量。刚才你都说了嘛，人在自己院子里建嘛，那而且呢，房前屋后，对吧？
2: 那建那玩意儿，谁们不知道有味儿啊？
1: 大家他们
0: 说的
1: 都
0: 是，所以这个事儿啊，就我刚才跟你讲了，最好呢就是邻里之间在一起啊唠一唠，把这个事情啊，如果对方能接受，好吧，那就放到前边这个前院去，离这个房子远。那影响就小多了，甚至没有
2: 不
0: 了。
2: 不，对我说，我打乱一下。我们现在我们里头这嘎子搁房后的没有，根本就没有啊，就全都是棉
0: 况且
2: 的。
0: 这个夏天的时候啊，刮南风，对这个，
1: 好的，
2: 是，我上街一点，我上街，我交手机。

0: 可以的，
1: 你这个
0: 你们
1: 事
0: 就互相体
1: 儿啊，
0: 谅一下
1: 对
0: 得
1: 的，
0: 了。谁家没户口啊？农村这玩意儿，
1: 嗯，
0: 我厕所他就他家搁房后了，搁房后，我们村也有搁房后的。你搁哪儿？人家方便，他家搁房后吧，离人家。
1: 到目前看，那沟通嘛也没什么太大的意义了，就是说您从心里边呢，能不能这个面对这个事情？如果你能面对这事儿啊，咱们请村里边，比如说请杨书记，做做工作，从其他方面，让您平衡一点儿。你比如
0: 那
1: 说，
0: 我打了他，他一
1: 挪的想挪没挪的时候，你又知道这情况了，好，那你及时的制止他，可以。就是你挪这个，你在这儿建这个旱厕，你不能影响我。我和你是邻居，这个民法典上对这都有相关的规定，啊。但如果你因为这个事情，你
0: 不能嚷嚷。
1: 这难为这个杨书记了。
0: 没事，没事，没事。
1: 然后你两家不要形成矛盾啊！这个
0: 对对
1: 事儿啊，
0: 对，
1: 因
0: 互
1: 为这
0: 相
1: 样
0: 体
1: 事儿完
0: 谅一
1: 了，
0: 下
1: 弄
0: 得了。
1: 得面红耳赤的不好啊！
0: 对，
1: 你毕竟还在一起住着，邻里之间的，好不好？别的
0: 对
1: 话
0: 对，
1: 咱就不说了，你这事儿你就，哎呀，体谅体谅呗。你放心，但是呢，你又愿意这么做，你考虑考虑这个后果，邻里之间因为这事儿就反目了，不好。如果呢能接受这个事儿，把话说通。邻居呢也知道自己这样做影响了这个隔壁那老李，本来我们两家挺好的，
0: 我
1: 你听我
0: 对
1: 说，
0: 对呀。
1: 听我说，对不住人家邻居了。那个，村里边你看杨书记还来做工作，赶紧完了就接受我们的建议去，买两袋或者要两袋生石灰撒在那儿那个旱厕旁边，尽最大
0: 行，
1: 可能避免对
0: 我给
1: 你
0: 买两
1: 产
0: 袋
1: 生
0: 来
1: 影
0: 来。
1: 响，啊，这事儿你看就这么圆满遇见，这事儿啊其实。挺简单的，邻里啊，你现在看你怪不着人家这个李先生诉求人，因为他受到这件事情的影响。但话说回来，当时这个对方啊，那个邻居，所以呢，能体谅则体谅。我们采取一种不得已的变通方式，就是请这个邻居啊，买一点生石灰撒一撒，减少这个影响啊。那是。你看，村里边书记人家把这个接过去了，自己想办法，完了给他卖生石灰。其实，这都是
2: 十三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刨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一把15公斤的秤，要钻300多个眼儿。
3: 锦城因你而闻名。
0: 签的合同也好啊，就说手续好啊，就是用工材料上，那时候都在人家单位的，没交给他个人，所以说那个人现在想拿这个证明，现在也拿不出来，所以说我就寻思，他那时候干的工作是长期协管员，我寻思他这个能不能到现在都给个
1: 税务所对吧？
0: 对，他这是工商，过去就是过去工商局，
1: 那叫工商所。
0: 对，工商所，对呀，现
1: 你
0: 在是
1: 刚
0: 在
1: 才
0: 人
1: 呀、啊，
0: 事
1: 你
0: 市
1: 刚
0: 场
1: 才跟
0: 监
1: 我
0: 管
1: 们
0: 理
1: 说，
0: 所的，改名了，现在不？
1: 不，刚才你跟我们说税务所了，因为它
0: 啊啊！
1: 是分属两家。
4: 如果您需要了解具体的信息呢，可以接一个电话，8862003，可以给他们打电话呢，具体来咨询一下。
0: 8862003是吧？
4: 对。
1: 哎，这个号先记下来啊，8862003，先把这号记下来，身份属性没有改变，依然还是这个临时用工。由于是临时用工，所以呢，你就很难在这儿呢谋求到说我们能不能让我父亲在这个市场监督局啊，这个在这儿呢变成这个退职人员退休啊，办理退休手续啊，社保啊，是从92年开始，
0: 对呀，
1: 对
0: 以
1: 吧？
0: 前那没有这个说呢，对对对对，
1: 哎。那么，这个92年开始归开始，这个在政策执行上是采取一种倒叙涵盖式的，就是认定标准就从92年开始。你那时候有一些就视同你缴费了，这是一种优惠这个政策。那么您父亲。

0: 那个83年入职的时候吧，那政策还没有波及到那，还没有涵盖到那个时段呢，啊，
1: 啊，是呀，是，那我知道，
0: 哎，就所谓老人老政策，新人新政策，六
1: 八八
0: 二，
1: 六二零零三，88620003，
0: 哎，好了，
1: 行，
0: 那个
1: 那我
0: 不
1: 知
0: 说
1: 道
0: 了，
1: 了，
0: 赶快就记下来吧，啊，八八
1: 好
0: 六
1: 嘞，
0: 二零零三，好，再会，
1: 哎，好，谢谢啊，
2: 那我们先稍微的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

0: 办。等着，这个事情您就听好就行，马上就能告诉您答案啊。
1: 哎，好嘞，好
0: 哎，
1: 嘞，好嘞，哎，哎，
0: 来，
1: 那我
0: 这
1: 们
0: 是，
1: 请我们的记者来给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0: 这是我们直播一二三四五的记者给您做回应啊。来，美珍，
1: 行，好，好，好，
2: 主持人，我刚才说错了吧？中医医院就是桥南那个，像您身体是不是不太好，不能自个儿去办理啊？您可以让您的孩子去帮您去办理去，
1: 对，我要不明儿完了也哪天让我闺女那啥办去得了，
2: 您那个病历，
1: 本记一下得了，我不知道呢，你哪儿去了？
0: 比哪儿去了？美珍把这号再清楚地说一遍，我们帮你也提醒一下那对方。
2: 3876358。
1: 这回你说吧，多少啊？
0: 3876358。
2: 中心的电话，有什么疑问
1: 哎，好。
2: 打这个电话。
1: 哎，我记上了。
0: 记住啊，这是中医院啊，桥南的中医院，不要跑错地方啊。
1: 哎，好了，中医医院，好了。
0: 桥南的中医院啊，
1: 哎，中
0: 哎，
1: 医医院。
0: 对，全称叫中医医院，就医院啊，到那儿去办理就行了。有这个叫什么？刚才说特慢病申报中心呢，是什么？
3: 就叫慢病中心吧。
0: 啊，到那儿去办理就可以了。带好您相应的应该带。再来接这个，哎，
4: 嘿，你
0: 你
4: 好。
0: 好，
4: 哎，
0: 请讲。这里
4: 刚才
0: 是
4: 正
0: 锦
4: 在
0: 州
4: 您
0: 广播电视
4: 就是，
0: 台直播一二三四五，此刻我们
4: 刚
0: 的
4: 才这
0: 节
4: 位
0: 目
4: 记
0: 正
4: 者
0: 在直播中，
4: 说让我再接下您的线儿，对。
0: 红旗小区门前那个路段啊，正好赶上那天是突变的天气，刮大风，树上掉下那个树枝，对吧？树杈，
4: 哎，对。
0: 正巧呢，这个掉在这个车前，然后呢躲闪不及，车倒了，人摔了。核心问题啊，就是记住啊，以后再遇到这样的事情，报案优先啊。只要把这个伤者送医的同时，报案啊，别抻那么久。你抻得久了之后呢，容易形成这个后续的麻烦事儿啊，是他们负责管理养护的。然后那天的特殊天气情况造成的，这树枝被折断掉下来了，这个树杈对吧？干扰了您父亲正常的行车，然后呢躲闪不及，造成这个事故。我想跟您说的是，逻辑关系也存在的啊。哎，而这个保险公司作为园林集团的这个他们的这个有这种保险关系，投保人，这个被投保人就是指的是这个，养护的树不要发生这，园林不能因为这个事情拒绝理赔，保险公司呢赔也赔不到这儿，就是话也不能跟您说，这是一。第二呢，说这个已超过48小时，这个报案呢，这个时效超出，那么对于您的这个代表父亲。维权的路径必须要这个弄明白，因为这事儿啊，我告诉您，我们国家这法律现在已经很健全了。保险公司首先遵循的这个基本法之一就是保险法。保险法呢，那个21事故由报警记录、有现场的照片、有病历、有园林部门自认这个责任，把这些证据都可以用来还原这个事实。
4: 对，

0: 这个单纯超时报案，这是不能作为全额拒赔的理由的。你不说，大家不知道；你们自己知道不行，那是你保险公司内部的事情。他没有尽到这个提示说明这个义务，或者违反立法的本意，从而被法庭会认定为无效的。这个园林部门啊，承担过错，承担过错的推定责任。现在园林已经承认这个
1: 承
0: 责
1: 认
0: 任
1: 了，
0: 了，那你就可以直接向他们索赔。索赔的项目包括什么呢？那天说到了有八项，你给提供了这个八项这个索赔的条目啊，这里面话。那方式呢，就是需要您先给对方发送这个书面的索赔函，给园林部门啊，或者他上级的主管部门，比如说这个住建局啊。发这个就跟给园林部门发这个索赔函就可以了啊。到了这个相关的建议了，就是下面说的，你得固化这些这个固定，并且补充证据，这一点格外重要啊。事故现场的照片呢、视频呢，还有这个目击证人的这个姓名啊、联系方式等等的，你要有。报警记录。节目到了，不多说了，再见。
2: 由于今天的时间关系，那今天的节目呢，暂时的进行到这儿。之后一二三四五，我们下周再见。
0: 再见。
3: 敢忙到，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
4: 却能贴得更近。

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

0: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1: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市委书记刘克武会见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袁国辉；
1: 全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专栏今天播出；新项目开业添活力，全域提质迎下游；我市备好文旅盛宴，迎接暑期客流。
2: 到了锦州经济社会发展情况，他说，当前锦州正在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对辽宁的重要讲话和重要指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锚定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深入实施工业企业倍增计划，坚持产学广阔发展空间，期待双方进一步深化交流合作，拓宽合作领域，赋能产业升级，扩大产业规模。锦州将持续打造一流营商环境和人才环境，全力做好服务保障，为各类企业和人才在锦发展提供优质服务。市领导王立民参加会见。暑期旅游旺季将至，我市抢抓文旅消费机遇，持续丰富滨海文旅业态，优化全域旅游配套。6月9号，笔架山庄酒店、区民帆船帆板运动休闲观光综合体两大文旅项目正式开业。
1: 至不少宾客在此休憩等候，各类会议室功能齐全，设施精良，可满足度假、商务、亲子等不同出行需求。

0: 我们将立足夏日滨海休闲定位，融合住宿、休闲、会晤等多元功能，调动周边景区打造一站式度假体验。
1: 旅游热潮

0: 二师一个加强营，约800人加以防守。国民党军自认为沛水池的攻势坚不可摧，故将沛水池称为第二凡尔登，并自诩守沛水池的都是铁打的汉。1948年10月12日8时，第三纵队第七师第二十团一营担任攻打沛水池的任务，并提出攻沛水池都是打铁的汉。战士们迅速摧毁外围碉堡群，逼近沛水池核心攻势，敌人立即组织强大攻势，企图夺回失地。一营战士们在营长赵兴元的带领下英勇无畏，顽强死守，经近十小时激战，打退国民党军30余次增援和反扑，最后在三营支援下全歼守军，攻占沛水池，为我军攻克锦州打开了锦北大门。战后一营荣立集体大功一次，营长赵兴元被授予文武双全的全面英雄称号。1950年出席了全国英模代表大会。2003年，沛水池战斗遗址被辽宁省人民政府列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2005年4月，被中共锦州市委员会、锦州市人民政府确定为辽沈战役红色旅游主要景点。2021年3月，被辽宁省人民政府列入辽宁省第一批不可移动革命文物名录。为全面筑牢市域水旱灾害防御屏障，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平稳有序运行，连日来我市水利部门紧扣防汛工作要求，细化完善防汛工作举措，压实各级防汛责任，抓实抓细汛期各项防范举措，织密防汛安全防护网。
1: 依托系统化监测体系，我市持续推进雨水情监测预报三道防线建设，实现延长洪水预见期与提高洪水预报精准度的有效统一。依托大屏实时监测雨情水情变化，健全水旱灾害会商研判机制，综合运用手机、新媒体等多渠道推送预警信息，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预警指令直达基层责任人，实现汛情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物资储备方面，目前全市储备了移动排涝车、发电机组、照明设备等多类防汛物资。市应急部门组合储备生活救灾物资，同步组建146支共1.32万人的专业抢险队伍，配齐物资，建强队伍，全面夯实应急抢险硬件基础，聚焦群众生命安全。我市扎实推进人员转移避险落地，对山洪易发区、低洼涝区、危房片区逐一摸排，细化转移路线，安置点位，包保责任人。全市山洪危险区配齐卫星电话与72小时生存医疗应急物资，精准落实避险预案，动态更新危险区域人员台账。
2: 汛前我们主要完成了有8351名受威胁群众的转移登记造册工作，同时排查了各类防汛隐患，点位有545处，修订各类防汛预案1644个，压实各级防汛抗旱责任人6560名。下一步我们将时刻保持临战状态，全力以赴地保障我市安全度汛。
1: 此外，我市持续开展重点工程隐患排查、城市排涝设施巡查养护等工作，沿守汛期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从严从细落实各项度汛措施，全力守护全市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0: 日前，太和区太和街道灵溪社区开展城市文明建设主题宣讲活动，引导居民从身边小事做起，以实际行动参与城市文明建设，营造人人参与、人人共享的浓厚氛围。活动中，社区工作人员围绕文明出行、环境整治、规范停车、文明养犬、爱护公共设施等内容，向居民普及文明行为规范，倡导大家从垃圾分类、清理楼道杂物等小事做起，自觉维护公共环境与秩序，以点滴行动守护家园整洁。
3: 这两年呢，社区变化确实很大，就是从院里的卫生干净了，然后楼道的杂物还有就是垃圾的死角都清理了，然后路面也整洁了很多，尤其是那个电动车的摆放，就是比以前的规矩的好多，然后我们居民呢出行就特别方便。
4: 我们社区线下重点开展环境整治，维护公共设施，策划文明宣传，组织志愿活动，引导居民积极参与，线上通过居民群推送文明小知识、活动通知，收集居民意见。
0: 社区环境的持续改善离不开常态化治理与精细化服务， 接下来，灵溪社区将持续推进基层文明。

0: 建设，引导居民自觉践行文明行为，形成社区主导、居民参与的长效模式，为锦州文明城市建设贡献基层力量。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34批群众信访举报件情况。6月11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34批群众信访举报件5件，无重点关注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易县1件、临海市2件、北镇市2件，涉及大气方面问题2件、水方面问题1件、固体废物方面问题2件。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县市区。截至6月11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累计向锦州市交办群众信访举报件210件，其中重点关注件13件。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24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24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锦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原党组书记、局长、二级巡视员赵志强严重违纪违法被开除党籍。日前经锦州市委批准，锦州市纪委监委对锦州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原党组书记、局长、二级巡视员赵志强严重违纪违法问题进行了立案审查调查。经查，赵志强丧失理想信念，背弃初心使命，对抗组织审查，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向领导干部赠送钱款，廉洁底线失守，退休后违规接受原业务相关企业聘用并领取费用，纪法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在项目审批、工程款拨付等方面谋取利益，非法收受巨额财物。赵志强严重违反党的政治纪律、廉洁纪律，构成严重职务违法，并涉嫌受贿犯罪，且在党的十八大后不收敛、不收手，性质严重，影响恶劣，应予严肃处理。依据《中国共产党纪律处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监察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公职人员政务处分法》等有关规定，经锦州市纪委常委会会议研究，并报锦州市委批准，决定给予赵志强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1: 近日，辽沈战役纪念馆与焦裕禄同志纪念馆红色资源联动，共同主办“为民造福实干担当——焦裕禄精神”专题展，深刻诠释了焦裕禄同志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崇高精神，旨在引导更多的人学习焦裕禄同志的公仆情怀与奋斗精神，以正确政绩观引领和推动我市各项事业取得新突破，迈上新台阶。欢迎收看2026年6月12号周五晚19:55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的总编辑说新闻“为民造福实干担当”焦裕禄精神专题展在辽沈战役纪念馆开展。
0: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6月11号星期四，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日前，由盘锦鹏耀生物能源有限公司生产的5000吨烃基生物柴油在营口港仙人岛港区装载起航，这些绿色燃料将发往欧洲市场目的地比利时。此次规模化出口不仅展现了企业过硬的技术实力，更为地方外贸创汇与绿色低碳发展注入了强劲动力。
1: 作为国际公认的先进生物燃料，烃基生物柴油以废弃油脂等可再生资源为原料，通过高效转化工艺生产，全生命周期碳减排效果显著，具备极高的低碳、清洁与环境友好属性。此次产品出口的背后是企业历时两年技术深耕的结果。自2025年起，企业对生产装置进行了全方位停机检修与系统性工艺技改，生产的连续性、稳定性与可控性实现质的飞跃，技术革新直接带动产品品质提升。目前，企业所产烃基生物柴油各项核心指标均严格满足欧盟生物柴油标准及比利时进口规范，能够精准匹配欧洲市场对高品质可再生燃料的严苛要求。
2: 在绿色低碳领域，我们的产品优势尤为突出。通过高效转化工艺，每生产一吨生物柴油可减少约3.2吨二氧化碳排放，全年可实现碳减排超25万吨，相比传统石化燃料减排效果显著。
1: 技术革新直接带动产品品质提升。目前，企业所产烃基生物柴油各项核心指标均严格满足欧盟生物柴油标准，能够精准匹配欧洲市场对高品质可再生燃料的严苛要求。面对全球能源结构转型的浪潮，企业将加速布局绿色产能扩张，进一步提升原料处理能力，在可再生能源产业的蓝海中抢占更多先机。
0: 眼下，各大重点产业项目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提速增效。位于锦州大有经济开发区的锦州横拓石化，年产500万吨基础油调和生产项目正火热施工，各工序有序推进，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3: 走进项目施工现场，塔吊高耸，工程机械轰鸣，运输车辆往返穿梭，施工人员各司其职，紧张忙碌，围墙砌筑、桩基浇筑等工序正加速推进。据悉，项目总投资7亿元，总占地面积5.6万平方米，分两期建设，主要产品为汽油、乙醇汽油、柴油等成品油，生产布局科学规范，全程秉持绿色低碳建设标准。自今年4月开工以来，项目严格对标施工节点，稳步推进基础工程建设。
4: 锦州横拓石化有限公司年500万吨基础油生产项目，投产后年销售成品油200万吨，年销售额200亿元，年税收5000万，解决就业200人。该项目于2025年4月15号立项，2026年4月7号取得施工许可证，目前施工全面展开，主要建设生产设备及储油灌区23个、综合楼等设施。
3: 项目建设过程中，企业始终坚守安全生产和生态环保两条底线，严格执行相关标准，精准落

0: 落实大气、污水、固废全流程污染防治措施，全力打造安全合规、绿色低碳的现代化石化产业项目。
1: 作为全国设企行政检查精准化、规范化试点城市，日前朝阳市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监管模式，此举将行政执法全程纳入数字化监督，从制度上规范涉企检查行为，以精准监管助力打造无事不扰、有求必应的一流营商环境。
2: 与传统执法模式不同，执法人员来到企业后的第一项工作便是向企业负责人出示手机端执法二维码，企业负责人现场扫码，执法人员身份信息、检查事项、法律依据、检查时限等内容全部清晰呈现，执法过程全程公开透明。
3: 实现扫码入企，我们企业明显感受到上门检查的流程更透明。现在的执法人员来到企业，不仅出示他的执法证，还出示了相关的执法码。我们用手机一扫这个码，我们就能看到检查的相关信息。
2: 检查中，执法人员严格对照监管清单，围绕生产流程、食品安全、台账记录等内容开展精准核查，落实综合查一次机制，一次性完成多项检查，有效避免多头重复检查。
4: 现在每次涉企检查前，我们都必须先在平台报备，生成统一的执法码，做到检查有据可依，从源头上杜绝了随意执法、选择性执法等问题。对于我们执法人员而言，扫码入企实现了执法全程留痕、全过程可追溯，既保护了企业的合法权益，也规范了我们的执法行为，切实提升了执法质效。
1: 初夏时节，瓜果飘香，在葫芦岛新城市大寨满族乡张家村黄瓜种植大棚里一派繁忙景象，在这里新鲜脆甜的黄瓜铺就了村民稳稳致富路。
5: 走进大棚，满眼绿，
6: 让消费者喜欢。
5: 在聂慧的精心打理下，大棚黄瓜采收不断档，新鲜不隔夜。当天采摘的黄瓜经过分拣整理，就可以运往周边乡镇市场，销路稳定，供不应求，真正让小黄瓜成为致富果。
1: 连日来，阜新市住建局立足防汛工作实际主办的大将之道曹志涛宝石雕刻艺术展与观众正式见面。作为中国美术馆工艺美术学术邀请系列展，本次展览集中展示了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曹志涛40余年来的宝石雕刻代表作，为首都观众带来一场非遗技艺与自然美学的视觉盛宴。
7: 艺术表现形式，跳形艺术的表现形式，在观众的评语声当中得到了一种满意的答复。
8: 曹志涛从事玛瑙等宝玉石雕刻40余年，在传承阜新玛瑙雕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础上，独创翘形雕刻艺术性，
9: 还需要把天工和自己的思想手艺要完美的结合在一起，那就形成鬼斧神工之妙。中国美术馆的学术邀请展呢，就是推广大师的艺术，让更好的艺术啊为我们观众所喜闻乐见。
8: 对于曹志涛来说，此次进京还有停，展览将持续至6月28号。
1: 一块面泥，一双巧手，揉搓捏压之间便可勾勒百态万物，尽显世间风华。作为非遗传承人，葫芦岛市的杨帅深耕面塑艺术多年，承袭家族技艺，坚守传统匠心，同时扎根校
10: 创作多年。他潜心钻研，勇于突破，打破传统创作局限，作品题材丰富多元，既有神韵十足的古典人物，也有贴近生活的写实作品。他将传统民俗与现代审美巧妙融合，让古老的面塑技艺，
11: 而且老师特别温柔，还鼓励我们大胆创作，我每次上课都特别开心。
10: 一团面揉进岁月沉香，一双手塑进人间万象。杨帅以技艺为笔，以面团为媒，在方寸之间传承了千年文脉，与指尖之手
2: 彼此情谊，生动展现出职工顽强拼搏、积极进取、昂扬向上的良好精神风貌。
1: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12: 请不要让杂物辅助逃生的机会。

0: 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
1: 这是个慌忙抓瞎。
2: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3: 还一紧张你就忘？
4: 什么玩意儿？
5: 快出去！
6: 要不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2: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0: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
2: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3: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春潮涌动辽西大地，沃野千里，抢抓农时。当前呢，正是锦州春耕备耕的关键窗口期。这个春耕生产啊，直接关系到粮食安全底线、农业提质增效和农民稳定丰收。
4: 做麻粒、浮苗、栽苗、覆土等工序没有丝毫马虎。
5: 我们这是标准化种植，实施的是磨下地灌、水肥地化，照传统种植省20%，就用这个标准化种植。还有一个好处就是能实施一地双收。
6: 播种机在田间来回转。

0: 穿梭、开沟、播种、覆土、镇压一气呵成，高效有序地推进花生播种工作。易县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大力发展花生产业，持续推广花生集中连片规模化种植和先进栽培技术。易县
1: 思路呢，今年呢是十五的开局之年，春耕呢作为全年的农业生产的第一步，起步呢好不好，扎实不扎实呢，直接定下了全年的这个农业发展的基调。锦州呢是辽西核心的粮食主产区，也是咱们全省啊粮食安全是粮食生产的第一道关口，只有把春季的基础打牢，才能呢从容应对干旱、农资波动啊这些呢不确定的风险，稳稳的守住呢口粮的安全底线，交出咱们锦州啊粮食保供的这个答卷。其次呢，春耕直接连着老农保障呢农资充足，落实呢惠农补贴、下沉技术服务，都是为了帮助农户呢降低种粮的风险啊，提高种地的收益。同时呢，春耕期间的这个农机作业啊，农资的售卖、田间的务工，还能带动呢本地
2: 量大，涉及到包括农资、农机、技术等多个环节，统筹协调的难度不小。那特别想了解一下，就是咱们在组织协调、责任落实上，有没有一套成熟的工作体系，能够确保各项工作落地增效呢？
1: 确实哈，这个52亿斤的粮食产量啊，这些硬指标，逐一的分解到各个县市区，啊，再由呢县市区呢细化到各个乡镇，落实到呢每一户农户，啊和每一块的田地，做到呢人人都有任务，块块呢都有指标，坚决杜绝呢出现这种模糊的地带。其次呢，关键期呢，我们根据需要啊，升级为呢日调度，全市的9个县市区呢都配备了专职的农行员，啊，实时呢上报农资下摆，整地播种，还有田间长势等情况。同时呢，我们还联合呀发改和供销部门，动态的调配物资，还有这个种植合作社和农户，啊，专门制定发布了锦州科学施肥的指导意见，上门发放啊施肥的建议卡，手把手啊教农户呢科学备耕，科学种地，真正打通啊农技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这个整套体系的核心呢，就是呢提前谋划。
2: 能不能结合咱们辽西春耕的实际情况，给我们说一说我们有哪些举措来解决老百姓的这些顾虑呢？
1: 今年呢，我们主要是围绕啊农资量足、价稳、质优，全面做好啊储备调控啊与监管，彻底呢打消呢农户的顾虑。检查呢种子经营的门店呢是130家，网络种子的经营店铺呢5家，并发放各类宣传资料3000余份，现场呢抽取玉米品种进行转基因的快速检测是55份，结果呢全部合格。我们坚决守住了农资的质量关，保障了种植园下沉到合作社、农机大户，一对一的开展呢机具的检修、安全培训和作业指导，提前呢排查故障、保养设备。目前呢指导检修各类农机具7万余台套，确保了他们都能以最佳的状态投入到咱们的春耕生产。目前呢
2: 专业的农技指导，不知道怎么包括科学施肥啊，怎么防治病虫害啊等等，也不清楚哪些技术适配于咱们锦州的这个耕地条件。那侯局长，今年我们在农技服务上有啥好办法没有？能够把这些实用的接地气儿的这个技术、
1: 育苗等技巧，同时呢我们发放了各类的技术手册和指导卡，手把手的教农户呢科学种植。同时呢我们还把试验基地啊引进了这个各类优良品种，开展呢对比实验，筛选出呢最适合锦州土壤梳理啊全市的这个机井、灌排渠系、堤坝这些水利的设施，检修隐患，补齐短板，确保呢春耕期间呢水利设施能够正常运转，为咱们农作物的生长啊保驾护航。
2: 听了您介绍了这么多的保障举措，相信我们农民朋友心里
1: 库意向的播种面积呢已经达到了560万亩，这不仅啊远超了这个省市制定的任务，大豆、油落作物的预期种植面积呢也全部呢实现了这个超额完成，能够感受到啊大家今年的这个种粮和种地的热情呢是越来越高。

0: 增收啊500-600元。那么今年呢，黑山县还将继续呢扩大这个推广面积，不仅是呢简单的这个种植模式的创新啊，更是我们呢稳粮啊、提质、增效、富民的这样的一个有力探索。这样做呢，既守住了粮食安全的底线，又
1: 到锦州在春耕备耕上今年做了大量的工作，从农资、农机、农技到农田保障，可以说是全方位的护航春耕。那么未来咱们在春耕生产和农业高质量发展方面还有哪些长远的规划呢？
0: 为起点，持续推动啊农业的一个提质增效啊，农民呢稳步增收，农村呢繁荣发展，坚定不移的走好啊我们锦州农业高质量发展之路，奋力谱写好啊乡村振兴的新篇章，坚定不移的走好咱们锦州农业高质量发展之路。

0: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带您领略阿拉斯加这座城市独特的野性魅力。面对危险的灰狼，一家人就能一直团聚了。虽然阿拉斯加干热的夏天会引发致命的磷火，但是这个州还有3000条河流和300多万个湖泊，捕鱼对灰狼来说更省力气。当几百万条鲑鱼游经安克雷奇的河道，
1: 而他们的咬力是狗的2倍，所以他们完全有能力咬伤你。
0: 德纳里仍然有意识，但是昏昏沉沉的，可以给他抽血了。
2: 在赖利给灰狼做检查抽血的时候，我会在
0: 那里，这些野生灰狼将很快重建领地。他们一生大部分时间都被圈养，但是这些标志性动物一直保留着他们独有的天性。
1: 特别危险，因为他们在垃圾桶里刨食的时候，很容易吞下一些不应该吞下的东西，这会对他们的健康造成不良的影响，而且熊会因此形成坏习惯。他们一旦把垃圾与食物联系起来，就会经常进入人类的领地。
0: 于是人与熊之间的不期而遇日益增加。
3: 我害怕。
2: 不要怕，熊也要享受生活。
0: 最了解这一点的莫过于目前在城市周边执行安克雷奇扩张计划的建筑工人。熊只是偶尔到访，他先看了装在汽车底盘上的摄像头。
2: 好的，来了，是个小家伙，一只小熊仔。哦，一大团黑色，挡住了大半个。
0: 既然熊来过，那么住所旁的摄像头都拍到了什么呢？
2: 哦，你好，是个胖胖的熊仔。我根本不知道他们来过我家，还有那么多仍然悄无声息地在附近游荡，这太让我吃惊了。这很有趣，很棒，我得多多留意，进一步保持警觉。
0: 这些摄像头让戴波拉了解了250只黑熊，毫无疑问这里是他们的家。凭借脑力、体力和小聪明，这些熊掌握了这座现代都市的生存秘诀。但是随着人与熊的接触增加，城市
4: 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齐聚大自然。

0: 倾情呈现。金刚鹦鹉是鹦鹉科中体型最大的成员，原产于南美洲中部。我的本职工作是照料并研究澳大利亚本地动物，但我有时候也会不务正业。这种动物非常聪明，抚养美吉特就像抚养小孩一样，你会忍不住地对他
1: 喜欢。我挠他的小脸蛋儿，
0: 他就像人类的小孩一样，他喜欢跟你讲话，喜欢跟你玩闹。他开始探索环境，开始观察住处的大致情况。我想过不了多久，他就会在我的房子里转悠，东看看西看看，了解范小一些的啮齿动物。
2: 小动物通常会激发萨博尔的捕猎天性，但是当小豚鼠凡妮把萨博尔贪玩的天性激发出来后，不可思议的事情发生了。
0: 萨博尔总是对凡妮很感兴趣。
3: 萨博尔有舔吻别人，我们能猜到他的意思。我们会对他说，你朋友可以出来了。凡妮在非常开心满意的时候就会发出呜呜声。
2: 凡妮来到这个家以后就跟萨博尔成了最好的朋友，但事情并非理所当然。
0: 我和珍妮弗，我觉得他们之间的那种乐趣是相互的，对萨博尔来说这种乐趣要更长久一些。凡妮一般玩几分钟就想回笼子休息了，或者干脆钻到什么东西下面藏起来，但是萨博尔却能一连。
2: 而接下来的内容我们可以用猫的睡衣来概括，这个词的意思是不同凡响。而为选手，这与人类婴儿有些类似，婴儿之所以能够发出尖锐的声音，也是和他们的声带形状有关。
4: 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5: 爷，喝茶。
6: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嘴。
5: 爷爷的老习惯。你好。

0: 古老庄严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严，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

0: 眼睛啊。
1: 哎，谢谢，谢谢，
2: 没事，慢开啊。哎，大杨，走开点。

0: 新生活，干杯！
1: 谢谢谢谢，
0: 常来啊。
1: 你少喝点，这里边色素多啊。
0: 是。哎，你们俩什么时候开始装宝宝房呀？也该开始动手了吧？哎呀，还说不定。我没有别的意思，我说这小区呢，没事儿啊。哎呀，你说这些生过孩子的人都懂，真的。我跟你说啊，这女人呀，一旦怀了孕，就会变得非常的敏感且多愁善感啊，总想。
1: 三年半吧，
0: 有三年了。好，那隔壁是谁？男的还是女的？做什么工作的？是单身还是已婚？你们知道吗？哪知道这个呀？我跟他上下班的时间都不一样，还没见过几面呢。所以说呀，换个新小区还是大差不差。
1: 门面说的对，啊，而且就像这小区啊，其实像有这个何姐他们这样的志愿者啊，还稍微好点。
0: 要我说，就是因为
1: 娘，文件，
0: 嗯，
1: 你帮我劝劝，你怎么？
0: 你瞧，你把林静吓的。
1: 嗯。完了。
0: 嗯。
1: 我这不是让你。其实我觉得啊，就咱小区里边的这些事儿啊，我跟你说，咱这5G 基站建好之后啊，它这数据带宽呀，那就是以前的120倍啊。有了这个海量的数据处理能力，咱就可以用新的算法，你知道吧？啊，用了新的算法。
2: 哎，你还说呢？人文静来做客是来吃饭的，你都给人说好。
0: 王阿姨，哦，我知道快到点了。有客人呀。哦，行行，那我这就回去。好，好，我先走了啊。哎，小姐，
2: 啊，
0: 我要是没猜错的话。您肯定是专为晨晨练琴的事儿来的。
2: 哎，还真就没猜错，我就是为这事儿来的。
0: 哎，您看啊，现在才刚8点多。
2: 嗯，
0: 于海洋非说他这……
2: 没错，就是他。
3: 才900多播放量，连1000都不到。
4: 那我再帮你加点特效试试吧。
3: 算了，特效滤镜都没有。
2: 王妙云，
3: 我先不跟你说了，我先挂了，拜拜。
4: 拜拜。
2: 王妙云，
3: 妈，程程，
2: 啊，给你找了个活儿，刚刚，能不能琢磨点正经事儿？你整天只顾着。
3: 打球拍视频就是我的正经事儿。现在这时代跟你们那时候不一样了，不是非得考编制才算正经工作。我的事儿你少管。
2: 来来来，回头看，他要是跑了，赶紧告诉阿姨，阿姨蹦地他去，听见没有？行了，给你切水果吃去。

0: 千万不能坐电梯，要走安全通道啊。
1: 哟，谢谢啊。
0: 没事没事，
2: 放心吧放心吧，火已经扑灭了，对，安全了。哎呀，谢谢谢谢，麻烦你们了，真是添麻烦了，谢谢你们。哎，再见。
3: 哎，大家不用担心啊，已经排查了，在九楼的垃圾桶里发现了烟头，幸亏。
4: 可是任由他们无作为，这是社区管理者失职。

0: 看来他可能就这性格吧，心里热，嘴上挂个冰柜。嗯，你说的也是啊，这姑娘吧，说话是难听，细想起来，件件事都不是为了自己。嗯，
1: 可就这好好的话，怎么就不能好好说呢？嗨，你甭说人家了，搁10年前你不也这德行吗？<笑>小白进咱们社区常住，我倒觉得是件好事儿。
0: 之前呢，你们闹了那么大的误会，我还怕呀，你们会落下心结。现在呢，他租了你家的房子，你们又一起灭了火。我想之前那档子事儿啊，他大概也没往心里放。
2: 那是您不知道，我觉着他心里这结呀，还急着呢。
0: 啊？
2: 这事怨我，见面就给人留下了一个不好的印象。
0: 说这些是半会儿吧，也着不回来。以后慢慢再说吧。
1: 何必等以后呢？眼前就有一个机会，我建议啊，你趁着你们刚刚一起灭了火，跟人小白好好聊聊，心结易解不易解呀？
2: 李书记，我明白您的心思，您是想着咱们社区如果是有了小白。 以后开展社区工作就能多份力量，但是咱们也没有必要上赶着去找他干。他要是主动帮忙，我们当然欢迎；要是海底三台五请，求人家屈尊降贵的来干，那时间肯定长不了。我觉着还是算了吧。
1: 你这就是有点畏难情绪了。哎，之前我可从来没给你摆书记的架子吧？
2: 是。
1: 那么今天，我就多说两句啊。 像小白这样的年轻党员，他的思想方式可能跟咱们不一样，也可能对咱们社区工作还有一些误解。但你身为一名老党员，对年轻党员的引导和交流，这也是咱们该做的功课了。他落后了，咱拉他一把；但是如果咱们自身出了什么问题，那还就得要向年轻人学习。从他的表现看，我相信他没有掉队。
2: 李书记，您说的都在点儿上。 是我思想上松懈了。这次救火的事儿，应该在他的档案档案上记上一功。我呢，一会儿就借这个茬，去找他聊聊。
3: 好。
4: 你找什么呢？找你这儿怎么没有爱吃的呢？
3: 喝这个，今日份的畅饮蛋白质啊，给史上最勇猛的孕妇。嗯嗯。 林静要是知道呀，你怀着孕还去灭火，估计立马杀回来，还得给你爸妈打小报告。那
4: 你别让他知道呗，就说我去晨练去了，你什么也没看见，也不知道，什么也没发生，
3: 听着没？听到了？
4: 嗯？
3: 你还没跟我说基金怎么回事呢？ 哦，你说公共维修基金啊？
4: 嗯，
3: 那是从每个业主的购房款中按比例划的，日常的物业费管不了大型支出，就从维修基金里出。电梯大修，怎么着也得6位数以上了吧？所以就得从维修基金里出，不过需要小区三分之二以上的业主签字才行。
4: 你说这电梯谁不做呀？这也反对？你最多那一楼、二楼。
3: 等会儿，小区三分之二人，不是这栋楼的三分之二。公共维修基金，所有业主都出了，所以都得签。你说这一个小区，成百上千的住户，桌子大了，端哪碗饭的人都有。何姐他们犯愁就是卡在这儿了。去年3号楼说要花50万更新供暖管道，结果嚷嚷了半年，硬是没弄成。
4: 哪个互联网的公司不伺候这成百上千万的客户啊？这满意度要达不到3分之2的话，那运营总监就应该打包走人了。来了，我觉得你说的很有道理。来了，哎，何姐，陈正到点，我让他自己过去就行。
5: 不是这事儿，我是来找白晶的，他在你这儿吗？
4: 哦，您进来，您进来，啊、
5: 在呢，在呢。
4: 啊，快点，快点，
5: 哎，不用不用，姐，里边请，哎。 白晶，何姐找你，你们聊啊，我去给你们切点水果。哎，别忙活了，
4: 没事儿。你怎么？

0: 然后在这儿
1: 猜他。
0: 小白，我今天找你两件事儿啊。第一件，我们查过监控了，最先发现火情的人就是你。你这个表彰是躲不过了。
2: 贺姐，真不用，我这人吧，就特别不爱那一套。
0: 嗨，你放心，不会让你披红挂彩的去接受表扬，就是在你的党员档案上记上一笔。
2: 你怎么知道我党员？
0: 大一入党，大三大四优秀志愿者，这些我都知道了。之前以为你就是个职场精英，只想着那个升职加薪呀，搞事业那一套，没想到其实你也是一个爱管闲事的人。哎，就是说第二件事啊，咱们社区啊正在招新志愿者，我是觉得你特别合适。
2: 你查我档案是吗？
0: 这也不叫查吧，我就是想了解一下你的情况。
2: 郭姐啊，我知道你是个热心的人，但作为一个经历过那些事的人，我善意的提醒你一句，热心过度了就容易变成侵犯隐私。
0: 这也不是什么坏事儿，还怕您知道啊？
2: 那万一我这履历里面就有不想让别人知道的事儿呢？
3: 我刚辞职那会儿，别人就拿我当过志愿者来说事，是我偷机取巧，是我心术不正。
0: 这个我还真没想到。
2: 郭姐，我是个是非分明的人，我也特别不喜欢霍希尼那一套工作方式，恐怕跟您啊也配合不了一块儿去，所以不接受。

0: 本说话也不理我。
1: 你今儿干什么了？
0: 嗯？
1: 你没什么要坦白的吗？
0: 坦白什么呀？
1: 你今儿是不是又去当什么灭火小英雄去了？
0: 是不是文静跟你说的？
1: 不用文静跟我说啊，这群里边都炸了锅了，何姐还跟那使劲的表扬你，这表扬的我都不好意思。
0: 又是何姐，行。
1: 怎么了？又跟人吵架了？
0: 我跟人吵什么架呀？他来找我，想让我当社区志愿者。
1: 嗯，你拒绝了吧？
0: 干嘛这种反应？你想让我拒绝？
1: 我当然想让你拒绝了。你要说以前呢，我支持你，对吧？反正你也是一闲不住的人。可是你现在肚子里有孩子了，而且我看这群里边说，现在正在讨论什么这个维修基金要维修电梯的事儿。一旦出现这种事儿，那矛盾重重啊！咱们别掺和这件事儿。
2: 嗯，
3: 对网络的依赖影响着人们正常的社交。一个现代社区有几千甚至上万人在居住，然而有很多人不仅不认识自己的邻居，也不了解自己的生活社区，这不是一种健康的生活形态。寻觅要做的就是要通过互联网思维打破社区冷漠的气氛。
1: 你这要干什么呀？
0: 我觉得之前没有成功就是因为我对社区没有深入的了解，现在是一个新的机会。
1: 哎呦，媳妇儿啊，但凡啊，你现在身体好，
0: 我身体怎么不好了？哎，我跟你说，我现在我活蹦乱跳的，真的，
1: 你
0: 真的
1: 干什么呀你？
0: 你知道吗？大夫都已经说了，孕妇三个月之后，那免疫力比普通人还好。
1: 是是是，那不得三个月之后？咱现在没到三个月呢，咱现在先能不能不掺和这些事儿啊？咱们俩呀，都得为这个小宝宝，咱得做出点牺牲。那贵州那边。我是项目主管，那我都辞了，对不对？我也跟总公司。

0: 这边说，我说我留下来，我不再申请这个外派的事儿，对吧？你也得为了咱们家，是吧？为了这个小宝宝，对不对？你呢，也为了我，先暂时的把你那些理想先放下。
1: 林静，我先跟你说好了，我这不单纯为了我自己的理想，如果不让宝宝生活在更好的社区里面，那我身为母亲，我对他不负责任。
0: 反正我现在也劝不动你，是吧？你要怎么做，那是你自己的自由。但是你要是征求我的意见，我不同意。我做饭去。
2: 对，就这个，
3: 大家伙儿，各位兄弟姐妹、大爷大妈们，听我说两句行不行？大家伙儿刚才都说，咱们这电梯啊，得修，该修。那怎么一到这个签同意书的时候，我觉得收不上来了呢？
4: 何姐，不是我们不签
3: 啊，
4: 我们要就这么签了，那些该解决的问题谁来管呢？
3: 管呀，肯定得管呀！您说。
5: 咱不说别的啊，就说这僵尸车在车道上停了好多年了，没人管，那路那么窄，我们家车都剐了两回了。还有，就于海洋他摆那个摊子呀，
6: 嘿，这个说僵尸车就说僵尸车，提我干什么呀？我摆摊也是因为车堵在门口，这事儿不解决我不行。还有，电梯挤不挤？我不赶高峰，我也不上班。
3: 导演。
7: 哎，咱就说这挤电梯这事儿啊，就你们这志愿者就带头违反宠物公约，这一人养八条狗，那吵的都不行了，还带着上电梯。哎，就你，就说你的。
8: 对。
9: 我是帮别人的。
7: 那你那就流浪狗呗，带着流浪狗进小区，这要咬了人，那算谁的呀？
3: 刘克，你真行！你说咱们讨论归讨论，你不能欺负人小姑娘啊！再说了，她要有什么不是，犯了错误，她该怎么办怎么办？那咱们现在讨论的不是这修电梯的事儿吗？
5: 小何，
3: 哎，
5: 我说两句啊，我呢不是冲你，我也不冲这小姑娘
3: 啊。
5: 就刚才大家说这些个问题，你不解决，我敢保证签不了。
10: 再说吧，
5: 我们一把年纪了，没什么要求，就想跳个广场舞。哎，没地儿。
3: 对，
5: 还口口声声说什么？哎呦，你们一定要替社区考虑。我请问，社区替我们考虑了吗？
11: 是
3: 啊，考虑呢，西大妈，这不一直在考虑。
12: 那我们也一样啊，我们一礼拜就打一天球，还得跟这帮大爷大妈们抢地儿，那凭什么呀？
13: 对呀，凭什么呀？

0: 喂，
1: 媳妇儿，你怎么也没跟我商量一下就跑了？没跟人吵架吧？
0: 没有啊，我就来旁听一下。
1: 这么大的社区，谁家都有自己的主意，你能替谁做主啊？咱可千万别掺和到这堆事儿里去。
0: 林俊，我已经想明白了，如果我不扎根社区，那我之前在互联网大会上说过那些，就全都是漂亮话了。我必须参与进去，我不允许我的宝宝以后生活在这种氛围里面。

0: 哟，小白，你怎么有空来我们居委会了？啊，
1: 我想问一下，志愿者报名是在居委会吗？
0: 嘿，太好了！昨天呢，我还跟何姐聊你来的，有你这种优秀人才加入，咱们社区的事儿那就好办了。那个小吴，快来来来，搬把椅子。

0: 来坐坐，
1: 来来坐坐坐坐。
2: 啊，不用了，
1: 你坐坐坐
0: 坐坐坐坐。
2: 谢谢啊。我想问你一下，社区志愿者没有上下级这一说？
3: 确实没有严格的上下级，不过呢，资深的志愿者呢比较有威望，大伙儿一般呢都听他们主事儿。
2: 一般
3: 啊，
2: 那就没有硬性规定喽？
3: 确实没有。
2: 那我就放心了。我现在正式报名做社区志愿者。嘿，
4: 太好了。这个报名志愿者这事儿呢，有专人管，就是何姐。
5: 别上火了啊，咱们都慢慢来。
3: 说曹操，曹操到。
5: 咱们都不上火啊。
3: 何姐
5: 啊，
4: 小白要当志愿者。
3: 哦，对，你看，咱们虽说见过好多次，还没有正式介绍过。何姐，何芬芳，咱们社区的老党员了，北京市优秀志愿者。
2: 我在电视上看过您的专访。
3: 哎呦，那太好了，咱们何姐那荣誉那多了去了，我跟你说，我都背不下来。
2: 哎呀，行了。
3: 老何，咱昨天不是还聊过小白的事儿吗？
2: 啊，
3: 年轻党员，优秀志愿者，从今天开始，小白就是咱们的志愿者了。
5: 小白，我就知道你不是那种撒手不操心的人。
2: 何姐，我刚才呢也问过李书记了，这社区志愿者呢没有上下级这一说，虽然呢您比我资深，但是在社区工作当中未必我就得听您的。我说句不太当听的话啊，刚才的会议呢我也旁听了，我觉得就是因为您一直以来的办事方式导致了现在局面的混乱。
5: 哦，
3: 嗨嗨，何姐，这个年轻同志的意见呢也未必都对，咱不生气啊。
5: 不生气，老柳，生什么气啊。小白，你说，我洗耳恭听。
6: 从这些例子可以看出来，朝阳家园大部分的问题都源自工作方式有待改进。用公共维修基金修电梯是一件好事儿，但是大部分的人都不同意签同意书，归根结底是咱们自身问题，没能得到居民的信任，反而让大家有疑虑。
5: 所以我认为，社区支援工作者首先要改变的就是以前以和稀泥为主的工作方式。
7: 道理我们都懂，但是这志愿者他可不是职能部门，说白了我们除了做调解也没别的权利啊。
5: 不好意思，我现在正要说这个问题，不是职能部门并不代表你只能做的就是调解啊。我们社区道边那辆僵尸车多少年都没有年检了，我已经打电话给了交管部门，明天就来拖车，这个拖车费啊和停车费都是由物业先行垫付，我们回头再找业主去征收。还有篮球场纠纷的事情，我呢制定了一个使用的细则，物业已经同意了，135日打篮球，246跳广场舞，明天我就张贴出去。我认为有了规矩自然浪狗，还说如果这件事情不解决的话，坚决不签公维基金使用同意书。马春仁呢，
1: 他请假了，今天带狗去打针了。
7: 哦，
1: 他之前解释过，他家的狗都不是流浪狗。
7: 这样，
5: 是不是流浪狗都违反了社区
2: 啊？我忙起来，忙
7: 走了，阿姐。
2: 哎哎，散散散。
1: 小白，咱们大伙儿的情绪都不太对啊，你得想想办法。
2: 知道。先出去吧，聊聊。哎，小白，咱们小区社工有限，大家是利用业余时间来帮忙的，都是来义务做贡献的，以后大家还得长期共事呢。
5: 何姐，我跟您说实话，我没有打算和大家长期共事，我就是要做一条改变现状的鲶鱼，
6: 趁这几个月的时间改变一下社区的现状之后。

0: 管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
1: 你什么时候回的呀？

0: 家，还有，我觉得就是不想养了，又不忍心扔在街上。
1: 那干嘛又专门送给你呢？
0: 我当了志愿者之后，管的是文明养犬这一块，慢慢的，大家知道我喜欢小动物，又心软。
1: 咱们先把家里面的狗呢转移到志愿者的活动室里面去，联系流浪狗中心，顺便把绝育给做了。
0: 可他们不是流浪狗，咱们是不是还要问一下袁主任啊？
1: 问什么袁主任？弃养了就不配当主任了。这些狗愿意领回去的领回去，不愿意……
0: 哎，
1: 怎么了？
0: 小蔡到了一个新环境，可能不太适应，咬了我一口，没事儿。
1: 这流血了，必须要打狂犬疫苗。我刚才打电话给小跳的袁主任了，一听狗把人给咬了，立马把电话给我挂。

0: 你跟你爸妈讲道理啊。
1: 林沁，我警告你，我打小就鄙视这种打不过就要老师的行为。
0: 哎，我也警告你，为了你跟孩子的健康，我宁愿打小报告，我宁愿让你鄙视我。
1: 你干嘛这样啊？
0: 发生了这样的危险，我就把你最近所有的所作所为都跟你爸妈说了啊，你到时候啊，别怪我先斩后奏。
2: 林老师，
3: 行了，知道了，
2: 真可爱。

0: 能打，我们也能打。
1: 哎，你干嘛？
2: 你们就是耍无赖。
0: 就是
3: 没无赖，没
4: 耍无赖。
5: 哎，我们就是耍无赖了，谁让你们别骂人的？
6: 你们
7: 骂人，
8: 就是
9: 骂人的。
10: 大爷，
1: 等等等等，不行，
11: 朱医生，
12: 你们谁也别往人家鼻子上扔
13: 了。今天，今天，今天，
14: 长官应该出事了。
15: 不好意思啊，又给您添麻烦了。
16: 哪儿的话，这都是我应该的，反正是又得麻烦您。
15: 嗨，您甭说，我都知道。那个什么，蒋大人没真打着人吧？
16: 幸好是没真。

0: 还有调解的余地。
1: 哎呀，那就好，那老办法，我先找对方聊聊，然后再跟蒋大爷说说，行不行？
0: 成。
2: 谁告诉你的？
3: 用着谁告诉我？整个小区都知道了。
2: 那你真打算告诉爸妈？
3: 那我还能怎么着？我怎么做才能让你听我的？哎，我就不明白了，你说你在这小区干这些事儿，啊，那是你的工。
4: 跟你沟通真累。
3: 鼻子没事了吗？
5: 有事儿，死了，气死了。
3: 孕吐啊，好多了，啊，这个但是最近叫比较多，这个也不像过去那个到处乱跑了啊。现在每天在家追剧呢啊，是是，也不能老坐着，得运动运动。我打算回头给他报一个这孕妇的瑜伽班去啊。
2: 谢谢你啊，老郭。
3: 我要告诉你啊，这是我最后一次违心的替你撒谎啊，下不为例。我得吃完饭了，把那个。
6: 哪儿去？
2: 出去打会儿篮球。
6: 拿这么多东西打篮球去？
2: 现在哪儿还有什么街坊邻居啊？无非是住一个小区罢了。那他们管得了我，管得了群众支持谁吗？我就不善，我就让他们听听群众的呼声。
6: 我告诉你哈，你要是不善，
2: 怎么着？您是不让我出门啊，还是不许我回家呀？妈呀！

0: 喂，
1: 您好，滴滴快车为您服务，我已到达指定地点。
0: 有几个月了，我上次见你的时候，你可能没有注意到。
2: 你之前一直都说你要去接送朋友，原来都是
0: 在工作。我现在自己带程程呀，我总不能全靠那点赡养费吧？
2: 那你想工作，你干嘛不早点告诉我呢？我正好有，
0: 是把你自己认为正确的东西强加给别人。滴滴司机有什么不好呀？收入不少，工作时间又灵活又自由。我现在完全不想换工作，你明白吗？我当时也是这样，压力一大吧，这情绪就忽上忽下的。没事啊，哭过了就好了。
3: 你刚才说那句话呢？
0: 我一句都不收回，人都是我对你的客观评价。
3: 我有那么自以为是吗？
0: 咱俩做了十几年的闺蜜了，我从来都是
3: 总是那样凶巴巴的。
0: 我并没有总是，
3: 就有
0: 我。

0: 柯月呀、啊，
1: 嗯，
0: 我跟你道个歉。之前吧，工作太忙了，脑子里面要处理各种各样的问题，我忽略了你们的感受。
1: 不用，
0: 我只对你这样，还是对所有。现在这些挺我的人啊，没准当时就是那些骂我的人。
1: 那有什么关系啊？世界上哪有那么多完美的人和完美的事儿啊？比如说静姐您吧，虽然您脾气大，说话直，情商低，又……
0: 哎呀，我这口罩啊都戴习惯了，现在感觉呼吸都已经很顺畅了。
1: 我们新公司组织了场球赛，我负责运营，带你看看去。

0: 哎，你要想好好赚钱，就把这个带上。好，放这儿吧。
1: 钱还有，
2: 哎，谢谢啊。
0: 吃这大包子也好吃。哎，哎呀，其实你说我怎么能不明白年轻人的想法呢？想与众不同，想被关注，想成事儿，不想跟别人一样，早晚得有个吃亏。

0: 啤酒解决不了的问题。后来吧，搬到了楼上，我这心里就老觉着不得劲儿。明明就只隔着一层楼板，怎么就大家伙变得那么生分了呢？啊，有个什么事儿动不动就震楼就报警的，怎么就不能大家伙坐在一块儿平心静气啊，互相迁就一下呢？
1: 姐，我特别能理解你怀念过去这种邻里之间的感情，但是现代社区跟过去那种胡同是不一样的。现代人边界意识和规则意识特别强，更不愿意迁就凑合，所以我觉得咱们还是得想点别的办法。
0: 这个我也知道，你说老理真的都那么管用，咱们社区也不会存在这么多的问题啊。哎呀，我就是觉着吧，远亲不如近邻，这老理儿不想让他没了。接着何淼明给我嚷嚷说以后就没有街坊邻居这词儿了，嘿，听着我这心里是真难过。
2: 哎，姐，我问你一下，就过去在胡同里面像这种僵尸车停在胡同口你怎么办呀？
0: 先上门问问是什么情况，到底是怎么回事儿，是吧？大家伙都是街坊邻居，那车主肯定也不好意思老碍着大家，那肯定有什么原因嘛。
2: 那蒋大爷一直不让咱拖车，到底什么原因啊？
3: 老蒋也是个苦命人，要不是看他不容易啊，就冲他堵我门口这些年，早跟他急眼了。我说你啊，办事忒不地道。这老蒋六十好几的人了，让他逼得五枪拢棒的。何姐，你得轻说着点，不能由着他乱来。
4: 不是您一直埋怨这僵尸车耽误你这生意了吗？
3: 不是两码事儿啊，能和和平平的拖走当然好了，那这车是老蒋的念想啊，我不能为了俩钱儿非把别人掐了，那搁谁谁也不落人啊。
5: 行了，老于，那好话歹话都让你给说了，这事儿你熟啊，你跟那个小白说说这前前后后都发生了什么。
3: 那得从他儿子蒋盼说起了。这蒋盼呢是老蒋的骄傲，
6: 名校硕士，一毕业就去了国外搞援建去了。
3: 这老蒋啊一直是希望儿子回国找个门当户对的媳妇儿，为这还买了这辆二手车。老蒋说呀，他儿子打小就喜欢这车，结果呢，儿子在国外找了个开川菜馆的姑娘，没吱声就结婚了，
6: 也不说几时回来。
3: 我记得清楚，他儿子从机场回来，开着这车，带着他老蒋，这通转呢，特别高兴，就把车就停我这门口了。还让我帮忙给他们俩在车面前照了一张。我想着他过会儿就走吧，我也没吱声。结果到了晚上两人就掰了。老蒋是拿着拐棍啊打着他儿子下了楼，
6: 说是如果不在一起生活就断绝父子关系。
4: 那车就一直停在这儿了？
3: 对呀、啊、儿子随父亲信心大，直接就奔了机场了。这老蒋啊也就是说了个狠话，肯定指着儿子回来呗。结果呢在国外就出事儿了，人没了。

0: 老蒋那天就蹲在车跟前啊，哭了一夜啊，说要不闹那一次啊，儿子就能晚几天走，就不会这样了。
1: 现在媳妇儿带着儿子回来了，连你不是不见。
2: 真是没想到啊，这于海洋
3: 偶尔也能说几句人话，是吧？
2: 做了这么多年互联网了，一直说要理解用户，但有时候还是把人想得太紧了。
3: 这人在网上啊，那就是一张图一行字儿，现实中的人才是热乎的呢。你说要让妙云的那些粉丝看许大妈，许大妈不就是一个蛮不讲理的老糊涂啊，实际上她也有她的苦处。
2: 所以我还是想去小大爷家看看。
4: 哎，小大爷来了！
5: 妈，快跑！快点！
6: 啊，他这能想的招，八成也都使了一遍了。可是到头来怎么样啊？这车呀，还是挪不走。所以我说你啊，也别跟着瞎操心了啊。这种事儿啊，你们志愿者就办不成。
3: 你想泼冷水就泼冷水，别一竿子把我们志愿者都否定了，行不行？
6: 没，我哪敢否定你们志愿者这风格。

0: 哎，你什么意思啊？
1: 大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2: 怎么会这样？
3: 大家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1: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3: 净化完毕。
2: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4: 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5: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6: 投诉要维权，都可以通过微信公众号宝昌帮忙，或者是拨打热线电话89-12345，有事儿您说话，直播12345，专注您的济南筹判。那首先呢，我们来了解一下天气情况。12号的12点到13号的早晨8点，全市是晴转阴有阵雨的天气。
7: 今天开始，到未来一周左右的时间，几乎每天都有雨在这个城市或者在锦州地区落下来，雨量大小，具体得到最新的那当天能得到最准确的预告。但是呢，去到一个清静的地方啊。
8: 好，行，我停车。
7: 哎，
8: 我那个在路上，你骑着自行车呢。
7: 啊，好，就是短暂的停下来，咱们交流几句。可千万别一边骑车一边打电话啊，影响安全。
8: 没事，我戴耳机呢。
7: 嗯，好，您说吧。
8: 啊，就是上周五的时候，我在那个大老远的，我这就2小时，我这太时间太短了。

0: 啊，就是因为这个，他就是不想给我开支，完了，就是因为这事儿，就搁这电台反映这个
1: 对
0: 事
1: 的，
0: 儿。
1: 昨天表达这个诉求，第一就是您说呀，这个用人方，
0: 那个工资给我转过来了，就是
1: 核
0: 这事
1: 心
0: 儿
1: 就
0: 你
1: 是最
0: 说
1: 后这句
0: 的，就
1: 话
0: 是我特别感谢咱这个电台。
1: 锦州广播电视台直播1、2、3、4、5，昨天这个节目13点结束的时候，我们离开这个演播室往外走，看到异议是对方先提出来的，违背了这个
0: 对，
1: 当
0: 因为
1: 初
0: 我
1: 的
0: 还是去
1: 这
0: 三
1: 个
0: 小
1: 双方的
0: 时，
1: 约定，
0: 我。
1: 对吧？所以这个事儿呢，我们这个记者呀，在做工作，直到最后对方同意把这钱一分不少的给您拿回来，拿到手了没有啊？到手了是吧？外边也都有，自己去看，然后呢，好好把握一下，避免出现任何不愉快的事情发生啊！哎，
0: 行，谢谢您啊，
1: 别
0: 谢
1: 客
0: 谢您
1: 气，
0: 电台。
1: 好的，
0: 好，麻
1: 再
0: 烦您
1: 会，
0: 了，谢谢您。
1: 好的，
0: 好嘞，好嘞，谢谢。
1: 哎，再来接这个电话啊，
2: 这
1: 有，
3: 啊，对，
1: 从地藏寺乡还镇呢，现在呀。
3: 现在是镇吧？那不是
1: 就
3: 啊，
1: 从这个地藏寺村
3: 对，村子，铁
1: 到
3: 匠轮
1: 铁匠
3: 铁
1: 屯
3: 道，
1: 村
3: 对，
1: 是吧？那
3: 这有
1: 条路，
3: 10公里了吧？
1: 10公里
3: 有
1: 啊，
3: 10公里了
1: 有
3: 吧？
1: 10公里啊。这吴先生反映这么个情况，就是从地藏寺村到铁匠屯村这段路啊，破损非常严重。这个情况呢，长期没有得到改变。这个路的据说呢，还通往这个。七里河工业园区。
3: 对，它叫西安产业园 A 区。它这个路是进入这西安产业园唯一一条通道。在这个路呢，因为它应该是村是乡景路，所以咱就是国家批复这个，就是批复大装修吧。但是那个啥，现在已经在我们局里头跟县里头也在沟通，就将来采取。如果再不批咱那个，不批咱那项目了，咱就想别的办法。估计最近就能出台，这样。
1: 既有的也在那儿，然后进进出出的车辆都受这个影响，路况不好，车辆受影响。当然了，这个随之而来的，涉及到当地的这个招商引资这个环境怎么样啊，自然也会有一番的评价。因此呢，要改变这情况，刚才这个陶先生讲啊，意义嘛。
3: 估计今年末就能差不多。如果再报不上去，咱就，就是跟县政府协商，采取别的方法。
1: 这样吧，陶先生啊，这个事儿呢，正好你们公路股也好，公路科也好，你们对口，然后呢，下边的情况您聊。招商引资费那么大力气，几届这个班子成员都去围绕这个事儿费心费力的，企业招进来了，项目引进来了，但是这路不行，你说人家心里能舒服吗？所以呢，从这一点上说呀，多做做工作。这个事儿啊，就是您那个地方就一个联名的申请，共同把这个事情再操作一下，尽早把它落下来。这样落下来之后呢，坦率的讲，村民高兴，这个园区的企业人家也高兴，对吧？
3: 是，
1: 哎，
3: 我们也积极在争取这事儿，跟
1: 好嘞，
3: 积极争
1: 好，
3: 取，跟上级部门争取，还跟市政府也。
1: 来了，弄沙子真又像您说的是垫起来了，2天那个车轮一压，沙子一飞，
3: 对呀，
1: 飞沙
3: 他
1: 走
3: 现在
1: 石。
3: 就是说，他
1: 完了
3: 平
1: 不
3: 时
1: 还
3: 他
1: 是
3: 有
1: 坑
3: 维
1: 吗？
3: 护的就好办
1: 所以
3: 了，
1: 啊，
3: 他就天天就
1: 所
3: 垫
1: 以
3: 着
1: 如
3: 就
1: 果
3: 行了。
1: 那种情况出现之后，又得大伙儿又得说了，你看这么就是那么糊弄。
3: 不
1: 其
3: 是
1: 实啊，
3: 糊弄，
1: 其实
3: 他
1: 刚才
3: 本
1: 我
3: 身
1: 跟
3: 他
1: 他说
3: 就有
1: 这，您
3: 这
1: 听到
3: 最
1: 了。等一等
3: 好。
1: 那这个项目下来了，批复完了之后吧，那就是彻底的改变这个目前这种状态了。刚才人说了嘛，你现在是乡级的公路，将来按照他们的设想报批的，要超过这个。
3: 地
1: 达到
3: 点
1: 甚至超过省级公路的标准了，
3: 哦，
1: 哎啊。

0: 这个叫这栏目，我说一个，
1: 您
0: 要不
1: 是什么地方的？
0: 你？哎，我家是这前沿乡
1: 易县，
0: 马家屯村，
1: 易县乾阳县。
0: 这个他靠这边来了，这要么离母房太近，我这出来进去的味儿大。现在我们家的后窗户还没开呢，它堵着呢。
1: 那这个啊，就是在这个后门那个后院儿，是吧？
0: 这个人离着我家的门前呢，门前的在大门那嘎达离得远呢。
1: 啊，对，你这个是有道理的，就是离这个三间房也好，五间房也好，离这个房子要远一些，对吧？那后院呢，它这个进深
0: 这开始挖的，
1: 去年啊，之前也是
0: 他
1: 在。
0: 来之前，他是说他要在前面来的，他前面这不这个进我们这大杆大院都30米的，原来在那儿的，就打去的他挪房后来了。
1: 你这个事情，当时你可以跟他，你不还有这个村委会吗？
0: 没找村委会。
1: 你得去找啊！你首先你得跟你这邻居去找找邻居唠一唠，你别的地方谁都不用找，你把邻居的工作做好了，说通了，把这话也好啊，讲这个道理，别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你，比如说像我们这个就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直播12345这档栏目，那昨天就说了，刚才说了，之前，还没有这节目呢。那我说你可以去跟村里边唠一唠，说。
2: 对，我没进他家的后门，塌着呢。
1: 啊。
2: 我看见了，我们是合并村。
1: 哦。
2: 我上他那屯，我刚回来。
1: 啊。
2: 那个农村，这个厕所这玩意儿，家家都有。
1: 是的。
2: 只不过他家人家砌自个儿家墙里头了，不能
1: 杨
2: 不
1: 书
2: 让
1: 记，
2: 给
1: 你们
2: 人
1: 村里
2: 做什么。
1: 边村民呢，目前还是这个旱厕，没有
2: 对
1: 搞这
2: 对。
1: 个水洗那个水厕是吧？
2: 没有，就
1: 哦。
2: 几乎就是除了新盖房的那能有，有的一般的也没人在屋用，都是上外头有旱厕，
1: 哦。
2: 家家都有。
1: 这事儿就
2: 那
1: 讲
2: 厕
1: 的
2: 所
1: 这个，
2: 上面还有盖儿。
1: 是吧？这李先生，这事儿能不能体谅一点啊？就能。
0: 我体谅是这样，不过他那个离我们这房，因为啥呢？我让谁都体谅。因为那前面来有地方就不应该搁。
1: 一堵这个砖墙嘛，这个事儿啊，我们说，你就从自身这一方面考虑问题呢，就是当时啊，人家他在施工之前，你们两家探讨探讨，说一说这个事儿，表达一下你自己对这个
0: 他
1: 事儿
0: 没
1: 的
0: 跟
1: 看
0: 我商量，
1: 法。不，那人家，
0: 就是他都这么简
1: 况且
0: 单。
1: 这个夏天的时候啊，刮南风，对这个。室内呀，对室内的人影响不大，对不对？你说是这样不？
2: 上边隔一道大墙，人上边我刚才看了还有盖儿，
0: 那哪儿隔道大？那要墙得多高啊？都
2: 不有个墙吗？那两家大爷。
1: 这个事儿啊，这样啊，那个村民老李，如果你觉得这个可以沟通的话，那么你首先呢，我说这个事情啊。盗墓，想挪没挪的时候，你又知道这情况了。好，那你及时的制止他，可以。就是你挪这个，你在这建这个旱厕，你不能影响我。我和你是邻居，这个民法典上对这都有相关的规定，啊。但如果你因为这个事情，你说你毕竟还在一起住着，邻里之间的，好不好？别的话咱就不说了，你这事儿你就，哎呀，体谅体谅呗。是吧？
0: 我说那意思，我说你前面有地，为啥都挪房后来了？
1: 他不
0: 但是前面
1: 是有可能，
0: 那
1: 他
0: 都
1: 不是
0: 不
1: 方便嘛？
0: 来，
1: 少走几里事儿，把话说通。邻居呢也知道自己这样做影响了这个隔壁那老李。本来我们两家挺好的，
0: 我
1: 你听我
0: 对
1: 说，
0: 对，
1: 听我说，
0: 我这情况不反映了吧？一二三四五了吧？一二三四五。

0: 说反正
1: 你别说，你听
0: 我
1: 讲那些，不讲那些了，听我说，是啊，行吧？
0: 得多少下得多有时间再到我家来一趟啊？
2: 好，我晚上有空我就去，啊。
1: 好嘞，两位就这样啊，特别是谢谢这个杨书记啊，钱阳镇马家屯村杨书记，谢谢您啊。
2: 嗯，好。
1: 不见这个旱厕的时候，你可以阻止他呀。他不知道事先跟你沟通，那是，没考虑这些，但你可以阻止他，你讲，把这情况讲清楚啊。就是一，第二呢，刚才我们讲了，夏天的时候。季节性的风就是南人的一种做法，目的就是平息双方邻里之间的矛盾，要不然你说你去闹吗？我们刚才告诉对方了，你可以去打官司，你觉得值吗？因为一个小小的旱厕呀。所以啊，面对这个事情的时候，如果以往没有积累下任何矛盾，
3: 绝对做不得，做得称不准，手艺人也就没有了信誉。现在买秤的人少了，但是手艺人的这颗心咱不能丢啊。人心准
2: 是给咱这个打电话来的啊，我就是要有这个情况，就是我父亲呢今年都73了，他原来呀在1983年的时候啊，一直至1995年的这12年当中啊，在咱这个再找是咱连，所以说我就寻思他那时候干的工作是长期协管员，我寻思他这个能不能到现在给个办个退休啥，我想咨询一下的，因为我到咱那个睡岩那也去过，是到咱那个临海这个室内是监督管理局那也会。
1: 刚才呀、
2: 啊，
1: 你刚才跟我们说，
2: 改名了现在吗？
1: 不，刚才你跟我们说税务所了。因为它是分属两家不同单位的派出机构啊，这个工商局的派出所那叫工商所，那个税务局派出所呢，那就是这个税务所，住这个
2: 是吧？
4: 对、
1: 哎，这个号先记下来啊，
2: 啊，
1: 88620003，先把这号记下来，然后呢，这个事情啊，刚才一说，临海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方面给出的回应就是您的父亲呢，
2: 啊，
1: 当时啊，父亲在这个市场监督局啊，这个在这儿呢，变成这个退职人员退休啊，办理退休手续啊，

0: 上多理解一下，甚至可以找来这个相关的政策看一看，然后再有疑难或者这个不理解的问题呢，可以拨打那个电话，多少号？你记得吧？
1: 啊，我这个我还忘了，
2: 88620003，
0: 对，
1: 八八多少？
0: 六
2: 八八
0: 二，
2: 六二零零三，
1: 88620003
0: 哎，好了，
1: 行行行，
0: 那
1: 那
0: 个
1: 我
0: 不
1: 知道
0: 说
1: 了。
0: 了，赶快就记下来吧啊，八八
1: 好嘞，
0: 六
1: 好
0: 二
1: 嘞，
0: 零
1: 好
0: 零
1: 嘞，好
0: 三，
1: 嘞。
0: 好，再会，嗯。
1: 哎，好，谢谢啊。
2: 那我们先稍微的休息一会儿，进一段广告，广告之后呢，我们继续来接听电话。
3: 你也许不会想到，一次疏忽能使万亩绿色焚为灰烬，一个烟头能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用你的创意尽情装点，让我们的城市更文明，凝聚思想共识，汇集精神力量，传播先进文化，引领文明风尚，弘扬新风正气，打响锦州文化品牌，讲文明树新风，原创公益广告，让文明新风浸润心灵。

0: 好，欢迎回来。那我们来接通一下，看看有没有热线电话打进来。好，这位朋友你好。
1: 喂，
2: 哎，
1: 请讲。这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直播1、2、3、4、5，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那什么，我是想办特卖病，不知道在哪儿办。
1: 想办特卖病，
2: 啊，
1: 在哪儿办？锦州能？
2: 我是那什么玩意儿，那个心脏手术来的，是这心脏支架来的。完了，我想办个特卖病，完了买药是不是报销点儿嘛？是
1: 有
2: 这个
1: 道理，
2: 事儿。
1: 对，那想了解到哪儿去办？等着这个事情，您就听好就行，马上就能告诉您答案啊。
2: 哎，好嘞，好
1: 哎，
2: 嘞，好嘞，哎。
1: 来，
0: 我们
1: 这是，
0: 请我们的记者来给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1: 这是我们直播1、2、3、4、5的记者给您做回应啊。来，美珍，
2: 行行行，好，
3: 主持人您好，赵先生您好，
2: 哎，你
3: 这
2: 好。
3: 情况呢，我们已经咨询了相关部门，您可以拿着您的病历，农保医考，农合医保卡，还有你的身份证，前往锦州市中心医院就能申请办理的。
2: 锦州市那个中医医院
3: 中
2: 是不
3: 医医院，我刚才说错了吧？中医医院就是桥南那个，
2: 是？
3: 像您身体是不是不太好，不能自个儿去办理啊？您可以让您的孩子去帮您去办理去，
2: 对，我要不明儿完了也哪天让我闺女那啥办去得了，
3: 您那个病历取出来了吗？
2: 病历没有呢，他呢，我跟你说的。这明儿我那复查时候是得医生给开，得开那段儿。
3: 这不，他开不了，你得拿你的这个身份证，还有你女儿的身份证，还有医院的什么结账单呢和诊断或者是诊断书，去他有一个病历病案病历病案室调取住院病历，他那个一定要能调出来，你得拿这个病历去办理这个慢病。我给你个电话吧，这个是中医医院的电话，38766358。
2: 等会儿呢，等我记一下子，我拿本儿记一下子，我不知道呢。你哪儿去了？
1: 比哪儿去了？美珍把这号再。

0: 再清楚的说一遍，我们帮你也提醒一下那对方。
1: 啊，3876358。
2: 这回你说吧，多少啊？
0: 3876358。
2: 3876358。
0: 嗯。
2: 3876358是不是？
0: 3876358。拨打这个电话呢？
2: 3876358是不是？
0: 对。
3: 对，
0: 去之前呢？
3: 这是中医医院慢病中心的电话。有什么疑问？
2: 哎，好，
3: 这个电话。
2: 哎，我记上了。
0: 记住啊，这是中医院啊，桥南的中医院，不要跑错地方啊。
2: 哎，好了，中医医院，好了。
0: 桥南的中医院啊。
2: 哎。中医医院。
0: 对，全称叫中医医院，就是大伙儿都说那中医院，就指的这个地方啊。
2: 哎，好嘞，
0: 好
2: 嘞。哎，
0: 好
2: 好，
0: 就这样，嗯。
2: 好嘞，谢谢了啊。
0: 别客气，好。
2: 哎，谢。
0: 那我们的美泉还有什么告诉这位这个咨询人的吗？
3: 没有了，没有了。
0: 好，好，那就这样。这事儿就是，不必到什么968医院呢，这个中心医院，直接去就近到这个中医医院，就是我们说那桥南的中医院啊，到那儿去办理就行了。有这个叫什么？刚才说特慢病申报中心呢，是什么？
4: 嗯。就叫慢病中心吧。
0: 啊，到那儿去办理就可以了。嗯，带好您相应的应该带的这个身份证啊，还有这个医院给开具的这个病历，这是必须的。然后到那儿去办理这个，通常就很快就能受理。
4: 好，那我们来看看一会儿还有没有热线电话能够打到我们的直播间。
0: 哎，今天其实啊，这几条信息都挺，我们回应还都挺快的啊。你看这个，刚才这先生啊，做了心脏支架手术，想去办这个特慢病，不知道。那么我们给他回应，挺及时的，就可以去了，而且呢，还可以有女儿代办。来，再来接这个，哎，
5: 嘿，
0: 你好，
5: 哎，
0: 请讲。
5: 这
0: 里是锦州广播电视台直播12345，此刻我们的节目正在直播中。
5: 说让我再接上您的线儿，对我有一个嘱咐，大概是这个意思。
0: 哦，您是周二的时候啊？
5: 啊，好像是。
0: 对，周二节目中啊，这个涉及到您父亲骑电动车在这个北京路 是吗？北京路在那个。红云小区门前那个路段啊，正好赶上那天是突变的天气，刮大风，树上掉下那个树枝，对吧？
5: 对，
0: 树杈。
5: 哎，对。
0: 正巧呢，这个掉在这个车前，然后呢躲闪不及，车倒了，人摔了。
5: 对。
0: 涉及到后续的这个理赔的问题，对吧？
5: 嗯。
0: 当天呢，张先生，这个事儿啊，昨天怪您了，你没有接电话啊。周二我们沟通了，接了您的电话，也联系了这个园林集团，咱们进行了三方通话。但是呢，遗憾的是那天节目结束了，我们节目结束，但是话没有讲清，没有说完。今天呢，事实上是最近这三天，每天我们都想赶快把您这电话接进来，咱们把这个话讲清。核心问题啊，就是记住啊，以后再遇到这样的事情，报案优先啊。只要把这个伤者送医的同时，报案啊，别撑那么久。你撑得久了之后呢，容易形成这个后续的麻烦事儿啊。
5: 对，
0: 这是嘱托您的。然后呢，我想跟您讲的呢，就是那天呢，对方也说到了，那个保险公司。以超过48小时这个受理时效，以此为理由拒绝这个赔付啊。说到这儿了，那么我们在这儿啊，今天咱们还有一点时间，我把这话给您讲清。这个诉求的赔偿的纠纷双方，这个责任主体是园林集团，对方呢也承认这个。接树是他们负责管理养护的，然后那天的特殊天气情况

0: 造成的这树枝被折断，掉下来了这个树杈，对吧？干扰了您父亲正常的行车，然后呢躲闪不及，造成这个事故。我想跟您说的是，这个事儿啊，您作为您父亲代理人，跟园林集团园林方面沟通，理所应当。第二，因为这个事情，对方承担了这个责任，或者说明确了责任，那么由此呢就应该给予这个赔偿，相应的赔偿，这是法
1: 这
0: 律
1: 个我
0: 关
1: 赞成。
0: 系，法律关系是存在的，这个逻辑关系也存在的啊，而这个保险公司作为园林集团的这个他们的这个有这种保险关系，投保人这个。被投保人就是指的是这个，养护的树不要发生这意外，不管他们这个，保险产品是什么，总之，人家是合同的双方，那么保险公司和您之间没有任何直接的连带关系，有关系是他跟那个园林
1: 叶
0: 方
1: 林，
0: 面的事儿啊，园林不能因为这个事情拒绝理赔，保险公司呢？赔也赔不到这儿，就是话也不能跟您说。这是一，第二呢，说这个已超过48小时，这个报案呢，这个时效超出这个时效了，以此为由拒绝理赔，这从法律上说就是站不住脚的。
1: 那我这心里就有方向了。是，谢谢
0: 你
1: 保山
0: 因
1: 老师。
0: 为园林方面承认了这个责任，因此呢就。必须要进入这个赔偿程序了，接着赔完之后，先行赔付，后续他再去找保险公司去理论去，他们之间再交涉这个事儿，这是正常的情况啊。那么对于您呢，这个代表父亲维权的路径必须要这个弄明白，因为这事儿啊，我告诉您，我们国家这法律现在已经很健全了，保险公司
1: 赞成。
0: 首先遵循的这个基本法之一就是。保险法，保险法呢，那个21条当中啊，第21条明确规定，只有因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没有及时通知，导致这个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等难以确定时，保险人才能对这个无法确定的部分进行免责。那相反，这个事故有报警记录、有现场的照片、有病历、有园林部门自认。这个责任，把这些证据都可以用来还原这个事实，而那个单纯超时报案，这是不能作为全额拒赔的理由的。您听好这个啊，
1: 听
0: 同
1: 明白
0: 时
1: 了。
0: 呢，在这个司法实践当中呢，这个48小时，绝对拒绝拒赔这个条款，常常因为没有尽到提示说明的义务。就是保险公司没有提出这个，或者明确提出这个，你不说，大家不知道，你们自己知道不行，那是你保险公司内部的事情。他没有尽到这个提示说明这个义务，或者违反立法的本意，从而被法庭会认定为无效的。
1: 这个我很明确了，
0: 那么
1: 是，
0: 您的核心维权对象就是园林部门，记住啊。而不是保险公司。这个民法典呢，民法典厚厚的法典嘛，第1257条告诉您啊，树木折断致人损害，那么树木的所有人、管理人，就是指这个园林部门啊，承担过错的推定责任。现在园林已经承认这个
1: 承
0: 责
1: 认。
0: 任了，那你就可以直接向他们索赔。索赔的项目包括什么呢？那天说到了有8项，你给提供了这个8项这个索赔的条目啊，这里边呢给你提供的，比如说医疗费、误工费、护理费、营养费、交通费、伤残赔偿金，如果构成伤残的话，那方式呢就是需要您先给对方发送这个书面的索赔函给园林部门啊，或者他上级的主管部门，比如说这个。住建局呀，发这个就跟给园林部门发这个索赔函就可以了啊。

0: 附上这些证据，并且呢，可以主张你限期赔偿，给他提供一个期限啊，就是
1: 哎
0: 您的
1: 呀，
0: 权
1: 好，
0: 利。园林呢和这个保险公司是合同关系，这是他们内部的事儿啊。不能把这个保险拒赔的这个风险转嫁给你们，这是明确的。然后呢，那天我们在节目中啊，给您提到了这个相关的建议了，就是下面说的，你得固化这些这个固定并且补充证据，这一点格外重要啊。事故现场的照片呢、视频呢，还有这个目击证人的这个姓名啊、联系方式等等的，你要有。报警记录，那天你说到了这个有哈、出警记录都有。好，并且呢，在这记录上应该请这个警方注明，行道就是行车通道，树枝折断，砸伤这个骑行者，这些啊，急诊住院的这些病历、诊断书、票据等等，还有这个园林部门承担责任的这些记录等等，以及保险公司拒绝赔偿的这个通知，拿着这些证据就可以了。节目到了，不多说了，再见。
2: 由于今天的时间关系，那今天的节目呢，暂时就进行到这儿。直播一二三四五，下周再见。

0: 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唠叨的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发工作。
4: 我爸用大爱播撒温暖，像守护自己的孩子一般，为千万孩子撑起一片天。用20多年的坚守，让法律城没托起童年的手掌，让每个

0: 专家到新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
1: 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您正在收看
2: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观众朋友大家好，关键窗口期，这个春耕生产啊，直接关系到粮食安全底线、农业提质增效和农民稳定丰收。
3: 播种机在田间来回穿梭，开沟、播种、覆土、镇压一气呵成，高效有序地推进花生播种工作。易县依托得天独厚的自然条件，大力发展花生产业，持续推广花生集中连片规模化种植和先进栽培技术。易县
2: 思路呢，
4: 今年呢是15的开局之年，春耕呢作为全年的农业生产的第一步，起步呢好不好，扎实不扎实呢，直接定下来全年的这个农业发展的基调。锦州呢是辽西核心的粮食主产区，也是咱们全省啊粮食安全定了超50亿斤的这个目标，稳住了玉米、大豆、水稻这些主要粮源的种植规模。春耕呢是粮食生产的第一道关口，只有把春季的基础打牢，才能呢从容

0: 应对干旱、农资波动啊这些呢不确定的风险，提高种地的收益。同时呢，春耕期间的这个农机作业啊，农资的售卖、田间的务工，还能带动呢本地就近就业，让农民呢多渠道征收，实实在在的靠种地呢赚到钱，稳得住。最后呢，这也是我们呢自我加
1: 更大，涉及到包括农资、农机、技术等多个环节，统筹协调的难度不小。那特别想了解一下，就是咱们在组织协
0: 春耕啊，涉及到方方面面，可以说呢千头万绪。最怕的呢就是责任悬空，工作滞后。所以啊，今年我们没有呢粗放的推进52亿斤的粮食产量啊，这些硬指标，逐一的分解到各个县市区。啊，再由呢县市区呢细化到各个乡镇，落实到呢每一盘天气、伤情对春耕的这种影响。从3月份开始，我们就启动了春耕进度的这个周调度，进入到4月份的播种的包括农资下摆、整地播种，还有田间长势等情况。同时呢，我们还联合呀发改和供销部门，动态的调配物资，啊，教农户呢科学备耕，科学种地，真正打通啊农技服务的最后一公里。这个整套体系的核心呢，就是呢提前谋划啊，主动考前，让春耕生产呢有条不紊啊，稳步推进。
1: 您看春耕备耕期间啊，种子、化肥等这些农资问题，
0: 32.27万吨，超过了90%，物资储备啊是完全充足的。那么价格方面呢，整体还是比较平稳的，只有少部分的农资呢有正常季节性的小幅的上涨。那么市场的流通秩序良好，质量上啊我们也是严格的把关。开展常态化的监管和专项的
1: 投入到春耕，助力高效耕种，提质增收呢？
0: 我们主要是呢，从这个农机检修、安全宣传、农机投入、安全监管这四个方面，全力的保障啊农机安全高效的投入春耕。在春耕之前呢，我们组织啊4县2级的农机技
1: 术种地精准管理，更是提质增收的关键。那很多农民朋友啊，想把地种得更好，但是就是缺乏这些专业的农技指导，不知道怎么包括科学施肥呀、啊、怎么防治病虫害呀、啊、等等，也不清楚哪些技术适配于咱们锦。
0: 辐射带动呢200多户农户呢开展的科学种植。那么农技人员呢扎根地头啊，面对面的讲解呀、播种啊、施肥、育苗等技巧。同时呢我们发放呢各类的技术手册和指导卡。手把手的教农户呢科学种植，同时
1: 一定能够吃下这个定心丸。那眼下正是春耕大忙的时节，目前咱们全市春耕备耕的整体进度怎么样，给我们说一说，推进的顺利吗？
0: 总体来看呢，今年全市的春耕生产呢咱们还是开局平稳啊，态势向好，进度快，质量稳。直到目前我们全市的春播面积达到了461万多亩，其中啊，玉米呢是443万亩，小麦呢是5万多亩，水稻呢是6万亩，大豆呢达到了1万多亩，薯类呢达到了5万多亩，大田玉米作物的这个关键抓手。我们专门邀请到呢中国农科院、沈阳农业大学的啊专家团队，结合我们锦州啊土地的特点呢进行反复论证，落地了小麦、玉米、大豆带状复合种植模式。简单来说呢，就是三种作物啊，高低耕地效益呢实现了双赢。去年呢，黑山的这个试点效益啊十分突出。以往啊，单种玉米呢，一亩地的产量大概在1000，500-600元。那么今年呢，黑山县还将继续呢扩大这个推广面积。不仅是呢简单的这个种植模式的创新。
1: 啊，锦州在春耕备耕上今年做了大量的工作。从农资、农机、农技到农田保障，可以说是全方位的。
0: 更为锦州啊打造农业强势，推进乡村的全面振兴啊提供了有力的支撑。未来呀、啊，我们还将啊持续深化农业高质量发展之路，奋力谱写好啊乡村振兴的新篇章，坚定不移的走好咱们锦州农业的高质量发展之路。

0: 11月11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晋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会见哈尔滨工业大学教授袁国辉；
0: 全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专栏今天播出；新项目开业添活力，全域提质迎下游；我市备好文旅盛宴；
1: 坚持产学研用融合创新，全面推广领军人才加创新企业双向接棒挂帅，推动创新链、产业链、人才链深度融合，加快构建良好产业发展生态。他表示，石墨材料等新能源产业在锦州具有持续创新新能源产业技术，深度结合锦州15/5发展规划，在新能源产业优化升级上同向发力，助力锦州文旅业态，优化全域旅游配套。6月9号，笔架山庄酒店、全民帆船帆板运动休闲观光综合体两大文旅项目，
2: 一站式度假体验，以优质服务丰富夏季文旅业态，擦亮滨海度假名片，助力本地夏日旅游热度持续攀升。
0: 与笔架山庄遥相呼应，全民帆船帆板运动休闲观光综合体也同步落成，为滨海旅游再添新亮点。该综合体主打为满足暑期游客需求，配水池战斗遗址位于锦州城北 82.6 高地上，配水池原是日伪时期的一个供水站，国民党军进占锦州后，因这里地势较高，可俯瞰全城，故把它作为锦州城防要塞，与东北方向的亮甲山西面
1: 逼近配水池核心工事，敌人立即组织强大攻势，企图夺回失地。一营战士们在营长赵兴元的带领下英勇无畏，顽强死守，经近10小时激战，打退国民党军30余次增援和反扑，最后在三营支援下取了一栋革命文物名录。为全面筑牢市域水旱灾害防御屏障，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城市平稳有序运行，连日来我市水利部门紧扣防汛工作要求，细化完善防汛工作举措，压实各级防汛责任，
3: 水情变化健全水旱灾害会商研判机制，综合运用手机、新媒体等多渠道推送预警信息，落实临灾预警校应机制，预警指令直达基层责任人，实现汛情早发现、早预警、早处置。物资储备方面，目前全市储备了一
4: 隐患点位有545处，修订各类防汛预案1644个，压实各级防汛抗旱责任人6560名。下一步我们将时刻保持临战状态，全力以赴地保障我市安全度汛。
3: 此外，我市持续开展重点工程隐患排查，城市
1: 园围绕文明出行、环境整治、规范停车、文明养犬、爱护公共设施等内容，向居民普及文明行为规范，倡导大家。
5: 社区变化确实很大，就是从院里的卫生干净了，然后楼道的杂物还有就是垃圾的死角都清理了，然后路面也整洁了很多，
1: 引导居民自觉践行文明行为，形成社区主导、居民参与的长效模式，为锦州文明城市建设贡献基层力量。6月11日，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34批群众信访举报件5件。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24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案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

0: 详细信息在锦州庭审，违规收受礼金，接受可能影响公正执行公务的宴请，违规向领导干部赠送钱款，廉洁底线失守，退休后违规接受原业务相关企业聘用并领取费用，纪法底线失守，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地位行开除党籍处分，按规定取消其享受的待遇，收缴其违纪违法所得，将其涉嫌犯罪问题移送检察机关依法审查起诉。
1: 近日，辽沈战役纪念馆与焦裕禄同志纪念馆红色资源联动，共同主办为民造福实干担当，
0: 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高的低碳、清洁与环境友好属性。此次产品出口的背后是企业历时两年技术深耕的结果。自2025年起，企业对生产装置进行了全方位停机检修与系统性工艺技改，生产的连续性、稳定性与可控性实现质的飞跃，技术革新直接带动产品品质提升。目前，企业所产厅基生物柴油各项核心指标均严格满足欧盟生物柴油标准及比利时进口规范，能够精准匹配欧洲市场对高品质可再生燃料的严苛要求。
1: 在绿色低碳领域，我们的产品优势尤为突出，通过高效转化工艺，每生产一吨生物柴油可减少约3.2吨二氧化碳排放，全年可实现碳减排超28万吨，相比传统石化燃料减排效果显著。
0: 技术革新直接带动产品品质提升。目前，企业所产厅基生物柴油各项核心指标均严格满足欧盟生物柴油标准，能够精准匹配欧洲市场对高品质可再生燃料的严苛要求。面对全球能源结构转型的浪潮，企业将加速布局绿色产能扩张，进一步提升原料处理能力，在可再生能源产业的蓝海中抢占更多先机。
2: 眼下，各大重点产业项目抢抓施工黄金期，全力提速增效。位于锦州大有经济开发区的锦州横拓石化，年产500万吨基础油调和生产项目正火热施工，各工序有序推进，为区域经济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
3: 走进项目施工现场，塔吊高耸，工程机械轰鸣，运输车辆往返穿梭，施工人员各司其职，紧张忙碌，围墙砌筑、桩基浇筑等工序正加速推进。据悉，项目总投资7亿元，总占地面积5.6万平方米，分两期建设，主要产品为汽油、乙醇汽油、柴油等成品油，生产布局科学规范，全程秉持绿色低碳建设标准。自今年4月开工以来，项目严格对标施工节点，稳步推进基础工程建设。
4: 锦州横拓石化有限公司年500万吨基础油生产项目投产后，年销售成品油200万吨，年销售额200亿元，年税收5000万，解决就业200人。该项目于2025年4月15号立项，2026年4月7号取得施工许可证，目前施工全面展开，主要建设生产设备及储油灌区23个、综合楼等设施。
3: 项目建设过程中，企业始终坚守安全生产和生态环保两条底线，严格执行相关标准，精准落实大气、污水、固废全流程污染防治措施，全力打造安全合规、绿色低碳的现代化石化产业项目。
2: 作为全国设企行政检查精准化、规范化试点城市，日前，朝阳市全面推行扫码入企监管模式，此举将行政执法全程纳入数字化监督，从制度上规范涉企检查行为，以精准监管助力打造无事不扰、有求必应的一流营商环境。
5: 与传统执法模式不同，执法人员来到企业后的第一项工作便是向企业负责人出示手机端执法二维码，企业负责人现场扫码执法人员身份信息、检查事项、法律依据、检查时限等内容全部清晰呈现，执法过程全程公开透明。
6: 实现扫码入企，我们企业明显感受到上门检查的流程更透明。现在的执法人员来到企业，不仅出示他的执法证，还出示了相关的执法码。我们用手机一扫这个码，我们就能看到检查的相关信息。
5: 检查中，执法人员严格对照监管清单，围绕生产流程、食品安全、台账记录等内容开展精准核查，落实综合查一次机制，一次性完成多项检查，有效避免多头重复检查。
7: 现在每次涉企检查前，我们都必须先在平台报备，生成统一的执法码，做到检查有据可依，从源头上杜绝了随意执法、选择性执法等问题。对于我们执法人员而言，扫码入企实现了执法全程留痕、全过程可追溯，既保护了企业的合法权益，也规范了我们的执法行为， 切实提升了执法质效。
2: 初夏时节，

0: 瓜果飘香。在葫芦岛新城市大寨满族乡张家村黄瓜种植大棚里，一派繁忙景象。在这里，新鲜脆甜的黄瓜铺就了村民稳稳致富路。
1: 走进大棚，满眼绿意扑面而来，翠绿藤蔓顺着枝架层层攀爬，一根根顶花带刺、鲜嫩饱满的黄瓜挂满枝头，长势喜人。空气中弥漫着清甜的瓜香。大棚负责人聂慧正穿梭在瓜架间，熟练地采摘符合售卖标准的黄瓜。有着5年黄瓜种植经验的他，对于黄瓜管护与采收早已得心应手，经验丰富。
2: 我这个品种叫夏柚，是今年2月份摘的，摘了1个月左右就开始下黄瓜，现在卖了有不到2个月。
1: 据了解，夏柚黄瓜品种优势明显，生长速度快，采收周期长，只要管护到位，就能持续稳产高产。
2: 这个黄瓜品种口感脆甜，深受消费者喜欢。
1: 在聂慧的精心打理下，大棚黄瓜采收不断档，新鲜不隔夜。当天采摘的黄瓜经过分拣整理，就可以运往周边乡镇市场，销路稳定，供不应求，真正让小黄瓜成为致富果。
0: 连日来，阜新市住建局立足防汛工作实际，聚焦城区排水、在建工地、居民小区、城乡危房四大重点领域，全面开展防汛备汛各项工作，全力保障城市安全度汛。
3: 在城区防汛保障上，提前做好城市排水防涝前置准备，梳理城区重点防汛点位，配齐配足各类防汛物资，在重点路段风险区域前置布防，夯实城市排水防涝应急保障能力。紧盯在建工地、居民小区、城乡危房等重点区域防汛安全，常态化开展全方位拉网式隐患排查，梳理防汛风险，补齐安全短板，健全完善应急保障体系和巡查值守机制，全方位织密住建领域防汛安全防护网。
4: 我们聚焦城区排水、在建工地、居民小区、城乡危房四大板块，全面落实防汛备战。目前组建30支共800人的抢险队伍，完成18处重点涝区、66处在建项目、88户城市危房全覆盖的排查，17户危房群众已经提前转移。我们将进一步紧盯舆情，加实各项防汛责任，坚决守住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底线。
0: 近日，由中国美术馆主办的大将之道曹志涛宝石雕刻艺术展与观众正式见面。作为中国美术馆工艺美术学术邀请系列展，本次展览集中展示了中国工艺美术大师曹志涛40余年来的宝石雕刻代表作，为首都观众带来一场非遗技艺与自然美学的视觉盛宴。
5: 本次展览共展出曹志涛的41件代表性作品，涵盖玛瑙、水晶、翡翠等贵重原料，集中展示了俏色小雕与俏形艺术两大核心技艺，并全面展示了传统宝石雕刻技艺的精髓。
6: 能够被中国美术馆邀请做个展，这也是一件非常幸运和难得的事儿，让大家呢全方面的了解俏色巧雕的艺术表现形式，俏形艺术的表现形式，在观众的评语声当中得到了一种满意的答复。
5: 曹志涛从事玛瑙等宝玉石雕刻40余年，在传承阜新玛瑙雕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基础上，独创俏形雕刻艺术形式，弘扬并发展俏色雕刻艺术。作为该领域的领军人物，其作品多次斩获百花奖、天空奖等国家级大奖，并被中国国家博物馆、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纪念馆等重要机构永久收藏。展览现场，曹志涛亲自为观众讲解创作理念，围观的观众越来越多，提问一个接一个。
7: 就是带着孩子来看，孩子平时也特别喜欢美术、手工和这些艺术品，今天通过曹大师的这些作品呢，给他的思想上做了一个特别好的启蒙，让他知道这个山外有山，中国顶级大师是什么样的作品。
8: 通关这些作品，足以能够看到他尤其在俏形和俏色当中啊做出了重要的贡献。大自然的造化是天工，好的大师还需要把天工和自己的思想手艺要完美的结合在一起，那就形成鬼斧神工之妙。中国美术馆的学术邀请展呢，就是推广大师的艺术，让更好的艺术啊为我们观众所喜闻乐见。
5: 对于曹志涛来说，此次进京还有更深一层的意义。他来自

0: 辽宁阜新世界玛瑙之都，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阜新玛瑙雕从这里走向全国。
1: 这次到这个中国美术馆举办个人作品展览，它不单是我个人荣誉，也是宣传阜新玛瑙业的一个大好机会。今后玛瑙界的同仁应该大家共同努力，都走出来把自己作品展现给社会。
0: 此次展览位于中国美术馆一层十号展厅，展览将持续至6月28号。
2: 一块面泥，一双巧手，揉搓捏压之间便可勾勒百态万物，尽显世间风华。作为非遗传承人，葫芦岛市的杨帅深耕面塑艺术多年，承袭家族技艺，坚守传统匠心，同时扎根校园开展教学，让传统面塑在青春力量的浇灌下焕发新生。
3: 杨帅的面塑工作室位于葫芦岛市龙岗区玉皇街道都市花园社区，这里既是他的创作空间，也是他的授课课堂。在这间工作室内，各类面塑作品造型精致，形象逼真，杨帅正手把手指导学生学习面塑技艺，俯身示范揉捏塑形等基础技法，细致讲解制作要点。作为杨氏面塑第四代传承人，杨帅自幼受家族技艺熏陶，深耕面塑创作多年，他潜心钻研，勇于突破，打破传统创作局限，作品题材丰富多元，既有神韵十足的古典人物，也有贴近生活的写实作品。他将传统民俗与现代审美巧妙融合，让古老的面塑技艺更加贴合当代大众审美。
4: 每次给同学上课我都很开心，同学们用小手做出不同的人物跟动物，都有不同的收获。用我往后余生的时间把这个中国非遗文化面塑传承下去。
3: 杨帅还积极走进校园开展教学，用简单易懂的方式讲解面塑知识和技法，带领学生动手实践，让大家近距离接触和了解传统面塑文化。
5: 我超喜欢杨帅老师的面塑课，彩色面团揉一揉捏一捏就能变成可爱的小动物，特别好玩，而且老师特别温柔，还鼓励我们大胆创作，我每次上课都特别开心。
3: 一团面揉进岁月沉香，一双手塑进人间万象。杨帅以技艺为笔，以面团为媒，在方寸之间传承了千年文脉，于指尖之上绽放着非遗芳华。
2: 为丰富干部职工精神文化生活，强健职工体魄，近日朝阳市互助保障杯职工乒乓球比赛在朝阳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工人文化宫拉开序幕。
6: 本次活动由朝阳市总工会、市直机关工委、市文化旅游和广播电视局联合主办，朝阳市60家单位组建出85支参赛队伍，共计428名热爱乒乓球运动的职工齐聚赛场同台角逐。赛场上，参赛选手个个精神抖擞，身手利落，凌厉扣杀、轻巧吊球等精彩招式接连上演，你来我往的攻防对决极具看点。大家在赛场之上全力比拼，切磋球技，也在互动中增进彼此情谊，生动展现出职工顽强拼搏、积极进取、昂扬向上的良好精神风貌。
2: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重要回信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许昆林主持并讲话。
1: 许昆林会见珠海科技产业集团董事长刘洋、总经理郭锦。
0: 省委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专班暨省委督导组座谈会在沈阳召开，车俊到会指导。
1: 周波在抚顺市新抚区接待来访群众。
0: 国际友城大会嘉宾为何一次次跨越山海相聚辽宁，深一度看国际友人眼中的辽宁机遇。
1: 东北超第二轮两场赛事将接续上演，哈尔滨队主场迎战呼和浩特队，沈阳队主场迎战延边队。以下请看详细报道。
0: 6月12号，省委常委会召开会议，传达学习习近平总书记近期重要讲话、重要文章、重要回信精神，研究我省贯彻落实意见，听取全省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工作情况汇报，审议辽宁省推进服务业扩能提质的实施意见，辽宁省2026年县域经济发展工作要点，关于推进沈阳都市圈利益资源共享的实施意见试行，省委书记许昆林主持会议并讲话。
2: 会议指出，要认真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对朝鲜进行国事访问期间发表的重要讲话、重要署名文章精神，坚持以习近平外交思想为指导，自觉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大局，加强对朝交流合作，在巩固中朝传统友谊、推动中朝关系进一步深化和发展中发挥更大作用。要认真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在《求是》杂志上发表的前瞻布局和发展未来产业重要文章，立足客观条件发挥比较优势，坚持稳中求进、梯度培育，强化科技创新引领、精准谋划项目，搭建合作平台，营造良好政策环境，推动我省未来产业发展不断取得新突破。要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总书记给中共一大纪念馆、南湖革命纪念馆少先队红领巾讲解员的重要回信精神，全面贯彻党的教育方针，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

0: 办好人民满意的教育，完善政策和制度保障，努力培养德智体美劳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会议指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在中央第二指导组的有力指导下，全省上下以高标准、严要求、实举措一体推进学查改，学习教育进展顺利，态势良好，成效初显。要进一步深学细悟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企观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推动学习教育走深走实，渐行见效。要在提高思想认识上再发力，用好正反面典型案例，发挥领导干部示范带头作用，进一步强化立党为公、为民造福理念。在整改突出问题上再发力，见事见人，责任到人，动真碰硬，攻坚克难，推动问题整改到位。在立好制度规矩上再发力，建立健全有效防范和纠治政企观偏差的长效机制，纳入干部教育培训体系，完善政企考核评价体系。在拧紧责任链条上再发力，压紧压实责任，做好结合融合，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效转化为推动高质量发展实效。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服务业发展的重要指示和全国服务业大会精神，聚焦重点领域，实化细化政策措施，推动生产性服务业高端化发展，促进生活性服务业高品质发展，创建工程、产业融合发展工程、基础设施保障工程。要增强政策支持的针对性、有效性，深入改革开放，加强财政金融支持，提升要素保障能力，营造良好发展环境，推动我省服务业优质高效发展。会议指出，提升县域经济发展能级。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区域协调发展的重要论述，加快建立沈阳都市圈跨区域利益资源共享机制，推动同城化一体化发展。要牢固树立一盘棋思想，强化省级统其他事项。
1: 6月11号，省委书记许昆林在沈阳会见珠海科技产业集团董事长尤阳、总经理郭锦一行。
2: 许昆林对尤阳、郭锦一行来辽深化合作表示欢迎，对珠海科技产业集团给予辽宁振兴发挥自身优势、推动投融资平台与我省发展新质生产力母基金对接合作、打造专项基金矩阵、共同支持培育高潜力科技项目和优质科创企业、深化算电协同领域合作、共同建设低碳算力中心、推动感受到营商环境越来越好、产业生态越来越完善、一大批本地科技企业加速成长、很多企业主动走进辽宁、扎根辽宁、对在辽发展充满信心。珠海科技产业集团将深度融入辽宁全面振兴，积极扩大产业，我们将进一步深耕辽宁，加大投资力度，积极引入先进技术、优质资源，为辽宁振兴发展贡献更大力量。省领导张碧麟、赵成，珠海科技产业集团副总经理谢浩，北京海博思创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副总裁战晓
3: 忠诚履职、担当尽责，为全省学习教育取得阶段性成效发挥了积极作用。会议强调，要坚持政治站位再提高，督促各地方和单位从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的高度，深刻认识开展学习教育的重点教育取得扎实成效。本台报道。
1: 按照省委统一部署，6月12号，省政协主席周波到抚顺市新抚区调研信访工作，接待来访群众，督促和推动信访矛盾化解。
0: 在新抚区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坚持为民造福是最大政绩，扎实开展民生领域信访问题集中治理。要加强矛盾排查、预警预判和应急处置，坚持分类施策、多措并举，带着感情、带着责任，以担当和奉献精神，千方百计为群众排忧解难，做到事事有着落，件件为政协组织的优势作用，依托辽市好商量、辽市为人民协商平台，助力矛盾纠纷化解，以高质量履职助推全省社会大局和谐稳定。

0: 本台报道。
1: 上述举报件已全部交办相关地市单位。6月12号，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向辽宁省交办第35批群众信访举报件20件，含重点关注件1件，其中来信20件。本批交办的信访举报件涉及沈阳市7件，举报件4499件，其中重点关注件201件。中央第一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已向辽宁省交办第1至第25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
2: And Liaoning province have complementarity.
3: 巴基斯坦与辽宁省具有很强的互补性，我认为双方可以在多个领域进一步加强合作。第一个领域是采矿业和制造业，中国与巴基斯坦在这些领域已经建立了良好的合作基础，未来仍有巨大。
4: 在经济和工业领域，法国与辽宁保持着非常活跃、强有力的合作伙伴关系。我们都知道，辽宁具有很大的经济和产业潜力，比如米其林在辽宁拥有其全球规模最大、效率最高的工厂之一。当然，还有其他法国企业
5: 等领域进一步合作的可能。
2: Well, I think that here that the aviation is the first good step.
6: 航空领域的交流已经迈出了很好的一步，未来我们还可以探索更多领域的合作。西弗兰德省是比利时重要的农业省。在食品加
5: 达成合作项目陆续签约。
7: 此次在辽宁国际友城大会上的签约，不仅是两校自1990年延续至今的深厚情谊之果，更是我们从育人迈向科教的关键跨越。我们是一个中外合作的办学的项目，联合。
1: 今天，恒力重工第二届全球供应商大会在大连举行，400余名海内外造船领域供应商与行业专家齐聚。这场行业盛会让恒力重工的朋友圈再次扩大。
8: 一座冰城如何链接全球造船资源？答案就在这。
4: 江苏正田重工也来了。从几年前远赴国外参加行业峰会，跟着国际标准走，到与恒力重工合作，江苏正田重工的产值提高了近25%。
9: 通过我们的合作，感觉到它已经是有很多的项目上是超过了国内的标准、国际标准。我相信未来每
8: 多亩荒漠变成绿洲的故事。总台辽宁总站继续关注东北超。自开赛以来，东北超在沈阳打造了140个第二现场观赛点，提供互动助威、美食文创等多元体验。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将于6月23号至25号在。
10: 是啊，而且他们的心态非常好，他们也想拿下这场比赛。究竟结果怎样？让我们期待13号晚上那场势均力敌的激烈拼抢。
4: 今晚7点40分，哈尔滨队将在主场迎战呼和浩特队，双方球队都信心十足。
11: 赛前，哈尔滨队和呼和浩特队已经结束了最后一场官训。那目前两支
4: 开展集中活动。这也标志着联系点工作正式运行。
12: 通过基层法院把司法解释、司法决策中的法言法语讲解成大家听得懂的乡音俚语，把产业一线、街头巷尾的民生民意原汁原味地传递到最高人民法院。
5: 处理纠纷化解等方面的法律问题，对接服务需求，助力辽宁企业稳健出海。2026辽宁中俄跨境电商孵化推介会近日在沈阳举办，活动采用对接签约加政策解读加平台推介加实战分享一体化形式，为企业出。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让井冈山精神放射出新的时代光芒。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照亮革命老区高质量发展新路。方面称，已与伊朗达成一项协议，协议一旦签署，霍尔木兹海峡将开放。伊朗方面称，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1: 本台消息，应国家主席习近平

0: 行邀请缅甸总统缅，
1: 指引亿万人民在民族复兴的征程上勇毅前行。
2: 巍巍井冈，星火不灭。如今每天都有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踏上这片红色土地，感悟初心使命，依托厚重红光荣的山，革命先烈用热血与生命在这里开辟出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正确革命道路，铸就了不朽的精神丰碑。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谈到井冈山精神，并对红。如今神山村年接待游客超30万人次，获评省5A级乡村旅游点，村民人均年收入达3.6万元，十年增长10余倍。以艰苦奋斗的精神攻克一个个卡脖子的技术难关，以数智赋能涅槃重生，年产150万吨方厅项目今年底将建成，届时将成为中部地区一进力量，在新征程上不断闯新路、攻难关、开新局，奋力书写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崭新篇章。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12号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为促进新中关系发展做贡献，合围参加会谈。国家副主席韩正12号在京会见新加坡国会议长谢建平。韩正表示，中国和新加坡互为友好近邻和重要合作伙伴。去年6月，习近平主席会见黄循财总理，致力于进一步深化双边合作。新方坚定奉行一个中国政策。
0: 15

0: 耗有序替代化石能源，坚持风光水和等多能并举。今年云南已有十多个风力光伏等新能源项目开工，十五五期间云南通过推进绿电加先进制造深度融合，把能源优势转化为产业竞争力。到2030年，云南将基本建成国家级新型电力系统先行示范区，非化石能源占能源消费总量比重不低于 46%。
1: 落实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云南将围绕构建特色新型能源体系建设，有序推进后续大水电建设和新能源高质量发展，积极拓展绿电多元化场景应用，赋能产业链发展，把全国领先的清洁能源优势实打实转换为产业优势、竞争优势。
2: 中国人民银行今天发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5月末，广义货币 M2 余额 353.67 万亿元，同比增长 8.6%， 社会融资规模存量 458.81 万亿元，同比增长 7.7%。两项指标增速均高于名义 GDP 增速，社会融资条件继续保持在相对宽松的状态，金融支持实体经济力度保持稳固。五月末，人民币各项贷款余额281.02万亿元，同比增长 5.5%， 贷款规模保持合理增长。五月份，企业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 3.0%， 比上年同期低约25个基点。个人住房新发放贷款加权平均利率约为 3.1%， 贷款利率保持在低位水平。6月11号，市场监管总局会同中央网信办、国家铁路局依法约谈携程、同程、去哪儿、飞猪、美团、智行火车票、高铁管家等七家第三方平台企业，针对其不当宣传、候补帮抢及付费选座业务，不当诱导用户买长乘短或买短乘长，不当收集和使用平台用户个人信息等不规范经营问题，要求有关企业严格遵守有关法律法规规定，落实主体责任，全面规范火车票销售经营行为，共同维护铁路售票市场秩序，保障广大消费者合法权益，要求限期完成整改并提交报告。市场监管总局等部门将加大监管执法力度，如发现存在涉嫌违法行为，将依法依规严肃处理。
0: 农业农村部今天的小
2: 进，在山东汶上县，75万亩小麦已集中成熟，一批新型农机装备正在助力当地农民抢收抢种。
3: 在小麦
2: 农机加大推广应用，成为不少主产区的突出亮点。安徽霍丘种粮大户庞瑞红的2000多亩水稻栽插全都用上了高速
4: 运输，环节衔接不畅，物流成本偏高，成为制约经济发展的瓶颈。眼下国家正在加速建设物流网，这张网将如何
5: 密布？明明有运量大成本低的水路可选，为什么这些企业非得通过公路运输呢？
6: 我们在这边像长江啊、运河，这个走大船都没问题，就是要到我进厂的这一段现在满足不了。
7: 其实园区的西侧就是南干河，这里离通往京杭大运
5: 不畅，于是补齐短板成为物流网建设的一项重点任务。开挖新运河，全力打通江河出海堵点，航道疏浚，干支线升级，畅通水路最后一公里。眼下江苏就开启了14条通港达源的支线航道提升工程。在宜兴，记者看到新材料产业园与内河干线之间这条 7.7 公里的支线航道开始建设。和以往的大投入高标准不同，政府部门是根据园区将来使用的船舶和水域条件量身定制航道标准，就瞄着产业的需求干。
8: 要给企业降本增效，那么我们现在就从物流端要入手，就是要把水上也能
5: 是数据为货物流通寻找最优路径，实现一箱到底、一单通行。到2027年，全社会物流总费用预计将节省近1000亿元。持续织密优化的物流网也为经济发展拓展了新空间。十五五期间，
2: 我参加全部比赛项目。
3: 今年以来，我国通过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消费补贴、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等措施，不断完善以失能老年人照护为重点的基本养老服务。

0: 务体系。
1: 在山西晋城，吴建刚的母亲因重度失能长期入住养老机构。今年起，他每个月可以申请800块钱的养老服务消费补贴。
2: 这个政策呢，对咱们老百姓真的是非常的好。我妈是重度失能，这一下就减轻了800元的负担。
1: 今年1月起，向中度以上失能老年人发放养老服务消费补贴项目在全国实施。符合条件的老人如果在机构养老，每月可使用消费补贴抵扣40%的养老服务费用。居家社区养老的老人每月可抵扣50%的养老服务费用，每人每月最高可抵扣800元。今年1月至5月底，全国累计核销消费券603万次，累计核销金额38.4亿元，159.4万失能老年人从中受益，带动养老服务消费165亿元。今年关于加快建立长期护理保险制度的意见出台，长期护理保险制度从局部试点向全国推开，失能老年人照护水平进一步提升，多部门联合出台措施，建立完善互助养老服务模式。各地因地制宜，探索组建以村干部、社区工作者等为骨干的队伍，进一步加强居家养老特殊困难老人探访关爱力度。
3: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4: 今年前5个月，粤港澳大湾区内地酒市对 APEC 其他经济体进出口2.8万亿元，同比增长18.9%，占大湾区内地酒市进出口值超60%。其中 ,3D 打印机、数字照相机出口分别增长121.2%、53.5%。国家网信办今天发布《中国个人信息保护报告2025年》。报告显示，2025年，我国出台实施多部个人信息保护相关法规规章，建立人脸识别技术应用安全管理、网络身份认证制度等，个人信息保护不断深化。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主题宣传展示活动，2026年非遗好物国潮焕新非遗消夏购物月昨晚在江苏启动。活动期间，全国各地将推出超1200场活动，发布非遗特色旅游线路，开展跟着电影赏非遗等。2026重庆国际动画电影周今天闭幕，来自全球的501部动画作品参评，《浪浪山小妖怪》等23部作品和5位个人获金山茶荣誉。电影周期间累计签约项目53个，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重庆市共同启动动漫中国西部创制中心项目。记者今天从中国气象局获悉，入汛以来，全国平均降水量157.4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12.2%，为近十年同期第二多。我国南方地区强降雨过程频繁，强降雨高度集中在广东、广西、湖北、湖南、贵州等地。11号晚，针对伊朗的打击行动，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同一天表示，伊朗尚未就伊美协议达成最终结论。伊美协议大部分文本已经敲定，但美方不断改变立场，其矛盾立场阻碍这一进程。巴加埃强调，伊朗不会在红线问题上妥协。以色列总理办公室11号发表声明说，以总理内塔尼亚胡与特朗普就拟定中的美伊谅解备忘录进行了讨论。以色列方面对美方承诺在最终协议中限制伊朗核计划与导弹能力表示支持。此外，美国中央司令部11号确认，美军10号在阿曼湾打击一艘违反封锁、试图运输伊朗石油的油轮，这是本周美军打击的3艘油轮。印度港口航运和航道部长索诺瓦尔11号证实，本周早些时候，美军在阿曼海域对一艘油轮的袭击，导致3名印度籍海员死亡，行自2023年9月以来首次加息。欧洲央行还将欧元区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下调至 0.8%。 欧洲央行表示，中东战事正推升通胀压力，考虑到相关风险及其对欧元区中期前景的影响，当前加息决定是过 1.17 亿，这一数字较2024年底下降 3%， 主要是因为阿富汗、叙利亚和苏丹的难民回流人数大幅增加。报告说，这一数字虽为数十年来首次。

0: 下降，但许多人是在没有保障的情况下返回的。重新融入社会的条件，芝加哥、费城等多个城市机场航班延误或取消。2026美加墨世界杯11号在墨西哥城开幕，在随后举行的揭幕赛中，墨西哥队以2-0战胜南非队。本届世界杯赛事于6月11号至7月19号在美国、加拿大与墨西哥三国的16座场馆举办，这是历史上首次由三个国家共同承办，也是首次有48支球队
1: 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市政协主席于鹏出席会议。
0: 会议传达学习了全省安全生产重点工作推进会议精神，听取了全市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开展情况，部署开展安全生产专项行动，指出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各地区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坚持问题导向，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专项行动，强化系统施策、根源整治，压紧压实安全生产各方责任，切实维护社会大局安全稳定。要聚焦渔业船舶、危化、矿山、道路交通、建筑施工、城镇燃气、消防等重点领域，到底到边，见事见人，排查风险隐患，举一反三，对各类问题进

0: 进行系统整改，全面整治，抓实抓细实战演练、技能培训和警示教育，切实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改进工作作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牢全市一盘棋思想，强化领导包保、专家把脉，推动各级各部门同标同质同效落实各项工作任务，凝聚齐抓共管、调抓快保的强大合力。会议听取了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学习考察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和银发经济发展有关情况的汇报，强调要打开格局视野，强化对标意识和解题思维，深入学习借鉴苏州等先进地区的成熟经验、制度体系、工作方法，加快转化为锦州实践，为振兴发展注入新动能、新活力。要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强力推进五个环境建设，一以贯之落实好政法保障措施，坚持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全链条发力，持续规范涉企行政检查，多元化解涉企矛盾纠纷，为企业提供优质法律服务，让一流营商环境在锦州成为习惯，形成文化。要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强化顶层设计，健全标准体系，整合各类资源，深化医养康养融合发展，科学布局养老产业，加快推进15分钟养老服务圈建设，更好推广助餐、助医、助结等便民服务，为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6月10号、11号，扬州大学党委书记丁建宁率调研组来我市开展深度合作交流活动，搭建常态化沟通桥梁，推动校地校际资源互通、优势互补，为全方位多层次合作落地见效筑牢坚实基础。渤海大学党委书记丛茂国、校长赵建国与调研组进行交流。
1: 在校地合作交流座谈会上，立足锦州烧烤产业升级、文旅服务标准化提升、文创产业培育等重点发展需求，双方围绕产学研成果转化、高层次人才培养、文旅产业创新、乡村振兴等关键领域深入研讨，精准对接合作需求，明晰合作思路，为校地特色领域深度合作凝聚广泛共识。在渤海大学，校领导与扬州大学调研组展开热烈交流，聚焦学科建设、科研攻坚、项目共建等重点领域精准对接，围绕食品专业辐射点建设、学科梯队培育等方面交流先进经验。同时，双方将在农产品保鲜加工、食品安全生产等领域联合科研攻关，赋能地方特色产业发展。三方将以此次交流为契机，持续细化合作方案，落实合作事项，推动人才、技术、文化等双向流通，让校地校际合作成果落地生根。1948年10月18日，攻克锦州后，东北野战军总部审时度势，决定在黑山、大虎山地区阻击自沈阳增援锦州的国民党西进兵团，待主力回师辽西，将其全歼。黑山、大虎山坐落在辽西地区，就像两扇大门，把守着沈阳通往锦州的唯一通道。国民党西进兵团无论西进还是东撤，亦或南下逃跑，都必须由此通过。10月20日晚，东北野战军第10纵队奉命在黑山构筑工事，阻击国民党西进兵团。东总电告第10纵队司令员梁兴初：“只要你们守住黑山3天，西逃之敌必遭全歼。”东总的指示传到阵地上，10纵指战员纷纷表示：“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叫苦。友军不赶到，就坚决坚守阵地。”10月23日上午9时，国民党军开始向我尖山子、胡家窝棚警戒阵地发起进攻，前哨战打响。24日，在高家屯阵地的争夺中，国民党军见石头山高地久攻不下，便下令重炮团不分敌我猛烈轰炸，占领了该高地。25日拂晓，廖耀湘又集中5个师的兵力，向黑山、大虎山发起了更大规模的进攻，重点仍为黑山城东高地一线。在争夺101高地战斗中，国民党军集中100多门美式重炮，出动10架飞机密集轰炸，101高地被削低2米，战斗异常残酷，几个高地相继失守，但我军随

0: 随后又在山炮和反击部队的猛攻下，蒋师守阵地重新收复，战士们浴血奋战，顽强死守，防线得以巩固。截至10月25日，经过3天鏖战，黑山阻击战取得胜利，辽西战场的局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东北野战军第10纵队在黑山大虎山一线顽强堵住了国民党军南下的退路，取得了战斗的胜利。 为全歼西进兵团创造了有利条件。10月28日，东北野战军完成了对国民党军西进兵团的围歼。黑山阻击战的胜利来之不易。面对国民党军西进兵团这样的精锐部队，东北野战军第10纵队虽然在武器装备和兵力数量上都没有优势，但我军将士凭着敢于胜利的坚定信念，凭着不怕牺牲的英勇气魄。
1: 用血肉之躯在辽西走廊筑起一道钢铁长城，彻底粉碎了蒋介石把其东北主力撤往关内的妄想，为辽西会战乃至辽沈战役的全胜立下了不朽的功勋。6月11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锦州市科尔沁沙地南援阻击战行动阶段性成果新闻发布会，市自然资源局水利局农业农村局林草局联合通报防沙治沙阶段性成效，重点工作举措及后续规划，全面展示全市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全力阻击沙地南侵的扎实成果。 近年来，我市全面推进科尔沁沙地南援综合治理，全市沙化土地面积较“135亩”减少16.18万亩，治理工作获得国家省级肯定。林业部门统筹造林绿化、项目建设与全民参与，累计完成防沙治沙造林32.2万亩，沙化治理主体工程全部完工。 全市落实四级林长网格化管理，广泛开展义务植树活动，累计栽植苗木155.3万株，同时深化跨区域联防联治，不断强化防风阻沙功能。自然资源部门扎实推进废弃矿山生态修复，2023年至2025年累计完成治理3.341次万亩，超额完成既定任务。 农业农村部门聚焦沙化耕地整治，大力推行保护性工作与耕地轮作模式，完成保护性工作8.8万亩，耕地轮作1万2010.39亩次，两项指标均超额完成目标，有效改善土壤，提升耕地质量。水利部门坚持水沙同治理念，持续推进小流域综合治理，累计完成治理面积13.3万亩，配套建设各类水利水保设施196处。目前全市水土保持率提升至71.2%，区域水土流失问题得到有效遏制。按照规划，我市到2030年计划完成防沙治沙造林67.7万亩。 2026年预计完成造林3.5万亩，沙化土地治理0.47万亩，带动农户实现增收。6月11号晚，锦州市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主题活动暨群文精品走基层非遗项目展风采文化志愿者惠民演出在古塔公园举行。
0: 本次活动以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将非遗展示沉浸式体验与惠民演出融为一体，为市民奉献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本次活动集中整合我市优质非遗资源，精选义乌吕山满族剪纸、辽西绳结技艺、面塑、糖化、皮影等16项极具辽西地域特色的非遗项目集中亮相。
2: 活动现场，各位非遗传承人现场展演技艺，互动教学，让市民在晚间休闲游园的过程中，近距离观赏传统手艺，触摸传统文化，体验非遗乐趣。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互动，非常的好。然后刚才有好多小朋友，然后一边和我互动的时候啊，去感受这种传统艺术。有的孩子说：“哎呦，这是捏面人吧？”
0: 有的大人呢，甚至老人都说，多年都不见了，说这些传统艺术真的，希望通过各种活动让更多人去了解。随后，文化志愿服务惠民演出轮番上演，为现场群众带来一场精彩纷呈的视听文化盛宴。高跷展演热闹喜庆，氛围感十足，舞狮表演灵动威武，哨北拳刚劲有力，尽显中华武术风骨。同时，东北大鼓、辽西木偶剧等节目。

0: 轮番登台，传统戏曲、民俗演绎与现代文艺节目巧妙融合，民俗体育与群众文化交相辉映，多角度展示出我市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与群众文艺的蓬勃活力。此次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系列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盘活了我市本土非遗文化资源，让非遗真正融入生活，点亮生活，有效提升了市民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获得感。
1: 连日来，黑山县水利局联合黑山县自来水总公司在城区范围内集中开展洗浴行业取用地下水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非法取水、私打自备井等违法行为，守护地下水资源安全。执法人员重点查看水表运行是否正常，有无私家不合格供水管线，是否存在私自取水行为，取水计量设施是否安装到位，以及2024年地下水百日攻坚行动中已封闭的自备水源井是否重新启用等问题，对存在轻微违规取水问题的经营商户开展普法教育，督促其有序接入市政自来水管网，彻底封填违规自备井，对拒不配合整改、屡教不改违规取用地下水的经营主体，严格依据法律法规从严查处。
2: 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25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25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
0: 燃气安全关乎城市运行底线与千家万户平安，是民生保障和安全生产的核心重点。全国安全生产月期间，我市聚焦燃气安全治理，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安全科普宣传等专项工作，全方位防范化解各类用气安全风险。那么日常用气暗藏哪些不易察觉的安全盲区？我市又将如何长效筑牢燃气安全防护网，守护万家烟火？欢迎收看本周六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的海波访谈，抓实燃气安全治理，守护万家烟火平安。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2: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2: 感谢收看，
0: 再见。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

0: 畅通生命通道，
1: 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以服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总编辑说新闻。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充分发挥红色资源的思政教育作用，由辽沈战役纪念馆与焦裕禄同志纪念馆联合主办的“为民造福，实干担当，焦裕禄精神”专题展日前正式面向观众开放。40多年前，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的事迹，激励鼓舞了无数干部群众为社会主义建设无私奉献。40多年后的今天，焦裕禄精神仍然为我们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最生动、最深刻的教科书。今天，我们就走进这里，和大家一起解锁这场红色展览的思政密码。本次展览从5月13号开始，截止6月1号，共讲解场次87场，参观单

0: 位155家，总人数达6146人。260平方米的展厅里，300余件珍贵历史图片与文物，串联起焦裕禄同志光辉的一生。
1: 辽沈战役纪念馆和焦裕禄同志纪念馆联办的这次专题展，我们的策划初衷是什么？想传达什么样的积极意义？
2: 焦裕禄同志呢，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也是县委书记的榜样。那么在全党正在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体观学习教育期间，我们在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和市市机关工委的领导下，与焦裕禄同志纪念馆的联动，这次呢，在布展期间呢，我们也和焦裕禄同志纪念馆的领导和相关工作人员在做沟通。我们不只是单纯的把他们有的内容搬到锦州，而是想通过一个非常系统的完整的展览去展示焦裕禄同志光辉的一生。我们还是想通过这样的历史实物、历史照片还有一些文物，去展现焦裕禄同志他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用自己的生命去点亮我们人民幸福生活的这样感人的事迹。焦裕禄同志呢，出生在一个非常贫苦的农民家庭。他呢参加过淮海战役。同时呢，在这个新中国成立以后呢，他又投入到火热的新中国的建设当中来。那在我们辽宁很多地方还工作学习过。
1: 焦裕禄同志是1962年到的兰考，对吧？
2: 对。其实呢，在焦裕禄的一生当中，最让我也包括观众们感动的，就是他1962年12月到兰考县工作的这段历史。焦裕禄同志初到兰考的时候，面临着很多的难题，其实最突出的就是当时的兰考的三害，也就是沙丘、盐碱和内涝的问题。所以呢，焦裕禄同志呢，他呢，在进行科学决策的时候，是以问题为导向，从最难的、最尖锐的这些矛盾和问题入手。因为老百姓当时缺衣少穿啊，土地贫瘠，当时要解决根本性问题，也就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首先要把这三害除掉啊，克服自然的灾害带来的这些问题。焦裕禄同志呢，应该说是真抓实干。他不仅带领着党员干部，包括全县的老百姓，他亲力亲为，而且制定科学的决策。就是当时焦裕禄同志经过仔细的、认真的调查研究之后，最后呢，决定要在兰考县大面积的种植抛桐。我们看一张照片啊，这是焦裕禄同志呢，同新植的抛桐的合影。大家可以看到他身后的那棵小树苗，当时的很小很弱。本来这个树苗呢，大家在种抛桐的时候大家没有选这个树认为它又瘦又小没有人去种。但是焦裕禄同志呢，主动把这棵抛桐种了下来。他说，别看它现在瘦小，但是未来它一定会长成参天大树。也焦裕禄同志对我们整个的治理工作也就是对我们党和人民的事业是充满信心的。在兰考县工作一年多的时间里，焦裕禄同志一共留下了4张照片，其中有3张照片还是记者偷拍的照片只有1张是他和抛桐的合影。那么我们看到的最经典的这张照片，也是记者抓拍的一张照片，并不是焦裕禄同志主动要求拍摄的。他就告诉我们的记者说，你要把镜头留给我们的人民群众，记录下他们火热的劳动的场景不要留给领导干部，更不要留给我。所以焦裕禄同志从这一个点上，我们就可以看出他心里想的就是人民，想着如何让人民过上好日子，让人民更幸福。
1: 真的是非常让人感动。其实这次展览也让我对于焦裕禄精神有了一个新的体会。我想问一下，现在呢就是一个新的时代，尤其是我们现在呢持续推进的正确的政绩观教育，您想从这一点出发，焦裕禄同志的精神内核最重要的应该是什么呢？咱们是怎么体现的呢？
2: 焦裕禄精神呢，作为第一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精神，也是我们全党学习的精神那么我们在学习焦裕禄精神的时候呢，我们不只是要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体观的角度，也是从我们党和人民的事业发展的角度，而且呢，如何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角度来看焦裕禄精神它的现实意义。焦裕禄呢

0: 医生呢对自己很严格，对家人要求非常的高。
1: 是
0: 啊，比如说他的儿子啊去看戏啊，但当时呢，因为他是县委书记的儿子嘛，没有买票。
1: 哦。
0: 啊，看了白戏，焦裕禄同志呢知道以后，当晚知道以后，不仅连夜啊补了票钱，他在全县的县委大会上做了深刻的检讨。
1: 哦。
0: 那么总书记呢，习近平同志啊多次到兰考县。而且呢，对焦裕禄同志对焦裕禄精神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评价。总书记这样讲说，焦裕禄同志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塑造了一个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县委书记的光辉形象，铸就了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
1: 我们这次采访过程真的就是一次学习过程。辽沈战役纪念馆作为我市、我省甚至全国最重要的红色教育基地之一，那么这次联展之后，针对持续要推进的正确的政绩观教育，还有咱们发挥红色资源教育功能这方面，咱们还有哪些计划吗？
0: 今年呢，不只是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教学习教育，而且呢，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
1: 嗯，
0: 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很多重要的
1: 啊
0: 这个历史事件。对，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在每个节点都会推出一个专题展览。
1: 哦，
0: 我们就想发挥红色的这个基地的作用，让辽沈战役纪念馆啊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的它的功能啊更完善。我们想通过这些专展，通过这些文物，通过这些史实，去不断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1: 辽沈战役纪念馆与焦裕禄同志纪念馆红色资源联动，深化合作，共同弘扬英模精神的有效实践，让我们在回望中感悟榜样的力量，激励更多的人学习焦裕禄同志的公仆情怀与奋斗精神，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那这一次专题展之后，对于焦裕禄的精神有哪些新的认识吗？
2: 今天呢，设身处地的来到了咱们焦裕禄同志的精神主题展，让我非常震撼。我对于焦裕禄同志的这种亲民爱民、无私奉献、迎难而上的精神又有了新的认识。
1: 现在呢，我们都在践行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您觉得看了这个展览之后，对咱们有哪些启发？
2: 我们为了使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主题教育学习活动呢走深走实，今天我们巡特警支队的班子成员带领了我们60余位民辅警代表实地的参观。焦裕禄同志确实是我们一代代共产党人，是我们巡特警人学习的光荣的榜样。我们巡特警一定会在我们的维稳处突反扒街面巡逻，提高我们的见警率和管事率，给锦州的城区百姓带来更多的安全感。
3: 通过今天的展览，我更直观地感受到了他那种一心为民、求真务实、不搞表面政绩、用实实在在的行动造福百姓的精神。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未来我们会紧紧围绕师生的实际需求，扎扎实实抓好师德师风建设，提升教学质量，关注每一位学生的成长，多做一些打基础、立长远的实事，用心守护每一名学生成人成才，把办学的实际真正体现在家长和师生的口碑里。
4: 通过这次展览呢，对焦裕禄的精神有了更深刻的了解，感到特别的震撼，同时也深受感动。焦裕禄身上这种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精神非常值得我们现在的人所学习，在我们的实际工作当中呢，应该以焦裕禄精神作为我们的指引。同时呢，在树立正确政绩观的这个大观念下呢，我们要立足岗位，真抓实干，做好我们教育工作者应该做的工作，为教育事业做出更大的奉献。
1: 一件件文物承载岁月记忆，一幕幕场景彰显初心使命。这场跨越千里的红色联展，让焦裕禄精神在锦州的土地上焕发出新的时代光芒。从治理三害的实干担当，到心里装着人民的公仆情怀，焦裕禄精神生动回答

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根本问题，为我们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永不褪色的标杆。希望更多的人能从这场展览中汲取力量，以实干践行初心，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业绩，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感谢收看本期总编辑说新闻，我们下期再见。

0: 锦州广播电视台，各位听众、各位观众，这里是新闻综合频道与新闻广播同步推出的“诉求与问政”栏目，直播一二三四五，让群众说话，为百姓办事，直通政务，服务民众，倾听民生，顺达民意。除了广播和电视并机直播外，本栏目还在新闻综合频道视频号同步直播，并在当天16点、20点两次重播。我是记者宝昌。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晶晶。为了沟通方便。
0: 风不小，但是呢，比这个更让大家惊讶的是，上午看了一下近期的锦州天气情况，这是一个近期的中期的预告啊，就是从今天夜间开始，到未来有什么这个水池、水管啊，咕噜咕噜咕噜那这个声音呢？您离它稍稍远一点，到一个清静的地方啊。
2: 行，我停车，
0: 哎，
2: 我那个在路上，你骑着自行车呢。
0: 啊，好，就是短暂的停下来，咱们交流几句。可千万别一边骑车一边打电话。
2: 就是因为这个，他就是不想给我开支，完了，就是因为这事儿，就搁这电台反映这个
0: 对
2: 事儿。
0: 了，昨天表达这个诉求，第一就是您说呀，这个用人方，他们呢改变了这个用工协议，当时。核
2: 这事
0: 心
2: 儿已
0: 就
2: 经
0: 最
2: 定
0: 后
2: 了，
0: 这句
2: 但
0: 话
2: 就是我特别感谢咱这个电台。
0: 锦州广播电视台直播一二三四五，昨天这个节目13点结束的时候，我们离开这个演播室往外走，看到这个我们工作团队啊，这个记者美晨还在积攒不少的给您拿回来。

0: 啊，我昨天说的那个就是那个这个修路那个问题，就是地上四乡到这个铁线农村这条道。
1: 嗯，对，
0: 我
1: 这
0: 在，
1: 个也是我们昨天那个接了您的电话，
0: 对对
1: 受
0: 对，
1: 理了这个诉求。
0: 啊，对，
1: 从地藏四乡还是镇呢？现在呀？
0: 现在是镇吧？
1: 啊，
0: 我也不知
1: 就
0: 道，
1: 从这个地藏四村
0: 对，村吧，
1: 到
0: 铁
1: 到
0: 线轮。
1: 铁匠
0: 这条
1: 屯
0: 道，
1: 村
0: 对，
1: 是吧？那
0: 得有
1: 条路，
0: 10公里了吧？
1: 嗯，10公里
0: 有
1: 哈，
0: 十公里了
1: 有10公里哈，
0: 吧？
1: 这条路啊。今天呢，这个事情迅速的，我们这个工作团队啊，就帮助您沟通了对方易县交通局，了解到一些情况。那么接下来呀，你听一下啊。
2: 好，我们来接通一下易县交通运输局公路股的陶先生。来，陶先生，你好。
3: 哎，你好啊！
1: 嗯，这个地藏寺这个当地的居民呢，这吴先生反映这么个情况，就是从地藏寺村到铁匠屯村这段路啊，破损非常严重。这个情况呢，长期没有得到改变。这个路的据说呢，还通往这个七里河工业园区的，设在地藏寺的还有一个园区。那儿有这个企业啊，所以呢，这个情况呢，他觉得存在的已久，然后没有得到改变，希望能够尽早呢把这个路面啊，相关的部门进行维修，还大家一个顺畅的通行权。嗯，所以这个陶先生，请您给来介绍一下你们那边的对这个事情的列入计划了，还是这个已经踏勘，或者你们了解到的情况，跟对方交个底儿啊。
3: 这条路啊，这是地缝线，是我们这个一些农村公路的乡间公路。它这条路吧，主要是那个西山产业园，就说你说七里河园区
1: 嗯，
3: 这，
1: 西山产业园是吧？
3: 对，它叫西山产业园 A 区。
1: 嗯，嗯，
3: 它这个路是进入这西山产业园唯一一条通道。在这个路呢，因为它应该是乡间公路，所以咱就是。国家批复这个，就是批复单重修复吧，或者是翻修改建，给的钱非常少，所以咱们设计也非常低，标准非常低，
1: 嗯。
3: 就不能适应就是这个西山，就是西山产业园的一些运输需要，所以说咱那个就准备给他报项目，就是申请项目上能多拨一分钱吧，咱就让他达到这个路将来的建设标准达到概念标准。
1: 哦，
3: 所以这一年就一直在争取这项目，就没争取上。所以这几天就没休课。但是那个啥，现在已经在我们局里头跟县里头也在沟通，就将来采取，如果再不批咱那个，不批咱那项目了，咱就想别的办法。估计最近就能出台这样。
1: 既有的这一条公路是乡级的，
3: 乡间公路。
1: 标准比较低。对吧？
3: 标准不，咱乡间公路的设计标准，因为它给的补贴非常少，它那就咱设计标准
1: 因
3: 非
1: 为
3: 常
1: 标
3: 低。
1: 准低，所以这个用于修缮的这个费用相应的也低，对吧？
3: 对，
1: 哎，
3: 第一，
1: 那
3: 你可
1: 么
3: 以。
1: 刚才这个陶先生又提到了，包括这诉求人也讲到，昨天也跟我们说到了，这个公路啊还连着一个刚才说这个西山产业园，有企业在那儿，然后进进出出的车辆都受这个影响，路况不好，车辆受影响。当然了，这个随之而来的，涉及到当地的这个招商，以及这个环境怎么样啊，自然也会有一番的评价。因此呢，要改变这情况，刚才这个陶先生讲啊，易县你们这个交通局，从公路这个维修啊、养护啊，从这方面向上级争取，希望能把这条路的等级提高一点，对吧？变成县级公路，是那意思吧？
3: 我就是啥，咱就修建标准高，就达到省概念标准，就是省
1: 省
3: 下
1: 道
3: 标
1: 标准了，
3: 准，达到那标准，就是技术标准达到省道。现在
1: 这
3: 就
1: 是一件好事
3: 是
1: 情。
3: 这项目一直没有批下来，所以就没最近就一直没施工上，就现在造成现在路面破损了，破损。
1: 过往的事情咱们也不去说它了。那么就眼下这个，什么时候还能有一番真正的动作？就是这个报批，这个项目能够申请得到批准。 有消息没有啊？

0: 今年末就能差不多，如果再报不上去，咱就就是跟系统学生采取别的方法。
1: 这样吧，曹先生啊，这个事儿呢，正好你们公路股也好，公路科也好，你们对口，然后呢，下边的情况您了解，上边呢还有这个对口的渠道，费费心，把这个呀多争取，多沟通几次啊，争取啊今年，这个事儿咱们给它实质性的推进到位。
0: 争取争取，就是现在已经，现在我们局也跟县委县政府正协商的事儿。
1: 因为你看，毕竟啊，沟通，然后呢，汇报一下，把这事儿呢集体完了，连同他这个地藏寺，现在叫乡叫镇呢，
0: 对，
1: 连同
0: 还叫乡，
1: 地藏寺乡，连同他们这个乡政府也好，一起啊形成一个这个联名的申请，共同把这个事情，
2: 那个现在我就说他这批不批下来，咱就另说，就现在就出点力，把那坑垫垫，就拿点。到这都沙子出点
1: 那个
2: 垫垫就行
1: 啊，这个
2: 能走啊。
1: 你听我说，
2: 嗯，
1: 沙子那个垫子，那能起作用吗？
2: 哎呀，暂时它不起作用。
1: 交通局还有另外的办法来解决这个路的问题，因此呢，不妨再等一等啊。等一等呢，这个项目下来了，批复完了之后吧，那就是彻底的改变这个目前这种状态了。刚才人说了嘛，你现在是乡级的公路。将来按照他们的设想，
3: 打破生态的平衡，一颗火星能引发意外的火灾。

0: 将来不会有出息。
1: 孩子是一张白纸，有些伤痕永远无法消除。亲子教育，
2: 父母老了，需要你的陪伴。

0: 应啊。
1: 您
0: 要不，
1: 是什么地方的？
0: 哎，我家是这前沿乡
1: 易县，
0: 马家屯村
1: 易县前阳乡马家屯村，
0: 啊，
1: 跟你
0: 不是当院前边儿墙。
1: 房后，
0: 哦，农村不有就是房前房后吗？他那房后，这不那不那这这房后短，他这房后也短。街道往那个这个他靠我们这边了。
1: 旱厕对吧？
0: 对呀、
1: 难道这个不是很在农村很普通普遍的事儿吗？
0: 啊。我们这就他离这那么房就离房近呢，这
1: 你
0: 不。
1: 家有没有啊？
0: 我家没有啊，我家厕所都搁前面来的了呀。
1: 你前后那是方位的事，他这个旱厕不是一直存在着吗？都在他这个那个后院吗？
0: 是在后院儿。
1: 对呀，那不是由来已久，一直都在那儿吗？
0: 没有，咱去的开始挖的。
1: 去年
0: 嗯，也不好使，那时候还没有。还没有这个栏目呢，1、2、3、4、5的节目呢。那都通
1: 你
0: 过
1: 说
0: 个
1: 话
0: 人，
1: 我
0: 这
1: 都，
0: 不通过个人的话不好使。
1: 你说话我就笑了。那跟这个栏目有多大关系？这栏目有，
2: 打易县咸阳镇马家屯村的杨书记，杨书记你好。
3: 你好。
1: 这个村民这样的小事儿，其实本来不该这个麻烦书记的。刚才我在跟这个村民呢，诉求人还得讲这个道理。别把一切希望都多讲一讲。如果这工作你说通了，人家可能就接受这个理。道理讲明白了，如果讲不明白，再请村里边做着工作。所以今天你看这，我们的工作团队把电话就联系了这个杨书记啊，马家屯村杨书记。你现在呀，都已经建成了，都用上了。

0: 这跨年
1: 对，
0: 了，你这时
1: 培
0: 候
1: 训
0: 再去
1: 挺挺长时间的，
0: 啊？
1: 头年弄的。
0: 哦，这最初啊，想动工的时候，那你说这个
1: 但
0: 叫
1: 是
0: 什
1: 你
0: 么？
1: 这
0: 借
1: 你
0: 笔
1: 咋
0: 庐又
1: 动
0: 住
1: 工，
0: 着是吧？
1: 邻居离不远，但是这玩意儿都这样啊。
0: 是，哎
1: 这
0: 呀，
1: 不是说他
0: 你
1: 走
0: 这
1: 的
0: 个事
1: 多了。
0: 儿啊，就是体谅一下吧。尤其我问问那个李先生，你和你这邻居家，你们是砖墙啊，还是这个木栅栏呢？
1: 砖墙，我去了。
0: 离家里边是更近了，对不对？
1: 对。
0: 相对于你们家呢，这不还隔着一堵这个砖墙吗？这个事儿啊，我们说，你就从自身这一方面考虑问题呢，就是当时啊，人家他在施工之前，你们两家探讨探讨。
1: 我打扰一下，我现在我们里头这旮瘩搁发号的没有，根本就没有啊，就他都这么点
0: 况且
1: 呢。
0: 这个夏天的时候啊，刮南风，对这个室内呀、啊，对室内的人影响不大。
1: 搁房号，我们村也有搁房号的，你搁哪儿人家方便，他家搁房号吧，离人家冬天或者那啥，人家上厕所方便。你说那味儿。离你家，他毕竟离他家比你还近呢。你说他家能不熏的吗？那个隔当院隔一道大墙，人上面我刚才看了还有盖儿。
0: 做着工作，从其他方面，让您平衡一点。你比如
1: 那我
0: 说，
1: 打了他，他以前的车子搁房后边的，后边挪过来了。
0: 你别说那些了，那人，你听我
1: 以前
0: 说，
1: 吧，搁门前的，完
0: 挪
1: 上
0: 与
1: 去的
0: 不挪
1: 过来了。
0: 吧，那是人家的事儿。你在他挪的，想挪没挪的时候，你又知道这情况了，哈，往那个
1: 行，
0: 公厕周围，这请书
1: 不
0: 记
1: 中
0: 做着
1: 不
0: 工
1: 中，
0: 作。
1: 我给买2袋石灰去，
0: 哎，
1: 我让他竹林
0: 你看，
1: 嚷嚷。
0: 这难为这个杨书记了。
1: 没事，
0: 啊，
1: 这没事。
0: 然后您两家不要形成矛盾啊，这个事儿啊，
1: 对，
0: 因
1: 互
0: 为这
1: 相
0: 样
1: 体
0: 事儿完
1: 谅一
0: 了，
1: 下得
0: 弄
1: 了。
0: 得面红耳赤的不好啊。
1: 对。
0: 你毕竟还在一起住着，邻里之间的，知道自己这样做影响了这个隔壁那老李，本来我们两家挺好的，
1: 我
0: 你听
1: 对
0: 我
1: 呀，
0: 说，
1: 对呀，
0: 听我说，
1: 我这情，比我说我这情况
0: 你。
1: 不反映了吧？一二三四五了吧？1、2、3、4、5反映吧？
0: 你
1: 这
0: 别
1: 这
0: 说，
1: 都
0: 你听
1: 我
0: 我
1: 这
0: 讲那些，不讲那些了，听我说
1: 我
0: 啊，听我说，如果
1: 这下来得多有时间再到我家来一趟啊！ 好，我晚上有空我就去啊！
0: 好嘞，
1: 好，杨叔，
0: 两位就这样啊，特别是谢谢这个杨书记啊，
1: 这嗯，好，
0: 乾阳镇
1: 没事。
0: 马家屯村
1: 还
0: 杨
1: 不是
0: 书
1: 不
0: 记，
1: 贴题
0: 谢谢
1: 呀，这
0: 您
1: 玩意
0: 啊。
1: 儿。嗯，好。
0: 哎呀，这桩小事儿，就是一第二呢。刚才我们讲了，夏天的时候，季节性的风就是南风。南风呢，这个北院里边放着建这个旱厕，影响应该小很多。所以呢，能体谅则体谅。我们采取一种，
2: 我13岁开始学徒做秤。做木杆秤呢，是一门精细的手艺，抛光呀、打磨呀、定腥味、平衡测试。
3: 集阳光的心态，爱锦州，爱旅游，讲文明。那么，在此刻，最美的自己来奔赴这场美景与文明融合的完美之旅。美景相伴，文明相随，让文明与美景一路相伴。锦城，因你而文明。
4: 材料上那时候都在人家单位的，没交给他个人，所以说那个人现在想拿这个证明，现在也拿不出来。所以说我就寻思，他那时候干的工作是长期协管员，我寻思他这个能不能到现在得个办个退休啥？我想咨询一下的，因为我到咱那个过去就是过去工商局，
0: 那叫工商所。
4: 对，工商所，对呀，现
0: 你
4: 在
0: 刚
4: 才改
0: 才
4: 成
0: 呀，你
4: 市
0: 刚
4: 场
0: 才
4: 协
0: 跟
4: 同
0: 我们
4: 管理
0: 说，
4: 所了，改名了，现在不。
0: 不，刚才你跟我们说税务所了，因为它
1: 啊
0: 是分属两家不同单位的派出机构啊。这个工商局的派，
5: 88620003可以给他们打电话呢，具体来咨询一下。
4: 88620003是吧？
5: 对，
0: 哎，这个号先记下来啊，88620003，先把这号记下来。然后呢，这个事情啊，刚才一说，变成这个退职人员退休啊，办理退休手续啊，这是做不到的。不仅是这样，就连这个。

0: 刚才说到了嘛，那个补助啊、补贴啊，什么这样的相关政策都没有。
1: 但是我想问一下，
0: 也没有推开，政策面就从那儿开始的。因此呢，你只要正常的这个工作，履行这个你应尽的这个义务，然后呢，领发这个工资，完备的劳资手续，那么具备了之后呢，就视同你缴费了。这是一种优惠。
1: 我忘了，
2: 88620003，
0: 对，
1: 八八多少？
0: 六
2: 八八
0: 二，
2: 六二零零三。
1: 88620003
0: 哎，
1: 啊，
0: 好了，
1: 行，
0: 那
1: 那
0: 个
1: 我
0: 不
1: 知道
0: 说
1: 了。
0: 了，赶快就记下来吧啊，八八
1: 好嘞，
0: 六
1: 好
0: 二
1: 嘞，
0: 零
1: 好
0: 零
1: 嘞，
0: 三，
1: 好嘞。
0: 好，再会，
1: 哎，好，谢谢啊，哎。

0: 买钥匙不是报销点儿嘛，就
1: 有
0: 这个
1: 道理，
0: 事儿。
1: 嗯，对，那想了解到哪儿去办？等着这个事情，您就听好就行，马上就能告诉您答案啊。
0: 哎，好的，好
1: 哎，
0: 的，好的，
1: 嗯，
0: 哎，哎。
1: 来，
2: 我们
1: 这是，
2: 请我们的记者来给解答一下这个问题。
1: 嗯，这是我们，
3: 像您身体是不是不太好，不能自个儿去办理啊？您可以让您的孩子去帮您去办理去，
0: 对，我要不明儿完了也哪天让我闺女那啥办去得了，嗯。
3: 您那个病历取出来了吗？
0: 病历没有那啥的，我跟你说的。
1: 比哪儿去了？美晨把这号再清楚的说一遍，我们帮你也提醒一下那对方。
3: 啊，38763358。
0: 这回你说吧，多少啊？
1: 38763358。
0: 38766。好
1: 哎，
0: 嘞，好嘞。
1: 好，就这样，嗯，
0: 好嘞，谢谢了啊。
1: 别客气，好。
0: 哎，谢。
1: 那我们的美晨还有什么告诉这位这个咨询人的吗？
3: 没有了，没有
1: 好，
3: 了。
1: 好，那就这样，这事儿就是，不必到什么968医院病历，就是必须的，然后到那去办理这个，通常就很快就能受理，嗯，
2: 那我们来看看一会儿还有没有热线电话能够打到我们的直播间。
1: 哎，今天其实这几条信息都挺，我们回应还都挺，哦，您是。周二的时候啊，
4: 他好像是
1: 对，周二节目中啊，这个涉及到您父亲骑
4: 对，
1: 电动车在这
4: 是，你
1: 个
4: 好，主持
1: 北
4: 人，
1: 京
4: 是这个
1: 路
4: 情
1: 是
4: 况，
1: 吧？北
4: 对，
1: 京路在那个红星小区门前那个路段啊，正好赶上那天，再把您这电话接进来，咱们把这个话讲清啊。
4: 是。
1: 核心问题啊，就是记住啊，以后再遇到这样的事情，报案优先。啊，只要把这个伤者送医的同时，报案啊，有一点时间，我把这话给您讲清。这个诉求的赔偿的纠纷双方，这个责任主体是园林集团，对方呢也承认这个接树是他们负责管理养护的，然后那天的特殊天气极常，这是。法律
4: 都有
1: 关
4: 法办理。
1: 系，法律关系是存在的，这个逻辑关系也存在的啊。哎，而这个保险公司作为园林集团的这个他们的这个有这种保险关系，投保这儿呢说这个已超过48小时，这个报案呢这个时效超出这个时效了，以此为由拒绝理赔，这从法律上说就是站不住脚的。
4: 那我这心里就有方向了，是，谢谢
1: 你
4: 保
1: 因
4: 安老师。
1: 为园林呢，园林方面承认了这个责任，病历有园林部门自认这个责任，把这些证据都可以用来还原这个事实，而那个单纯超时报案，这是不能作为全额拒赔的理由的，您听好这个啊，
4: 听明
1: 同
4: 白
1: 时
4: 了。
1: 呢，在这个你保险公司内部的事情，他没有尽到这个。提示说明这个义务或者违反立法的本意，从而被法庭会认定为无效的。

0: 这不很明确了，
1: 那么
0: 是
1: 你的核心维权对象就是远离费、营养费、交通费、伤残赔偿金，如果构成伤残的话，那方式呢，就是需要您先给对方发送那个书面的索赔函，给园林部门啊，或者他上级的主管部门，比如说这个固定并且补充证据，这一点格外重要啊。
0: 好。
1: 事故现场的照片呢、视频呢，还有这个目击证人的这个姓名啊、联系方式等等的，你要有。报警记录，那天你说到了这个有哈、出警记录都有。好，
2: 来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这种软硬兼施的质改数转，让老制造焕发了新生机。数据显示，截至四月底，企业完成产值4200万元，与去年同期持平，产量约680万台套，同比增长12.5%。
1: 截至目前，公司已突破耐高
0: 千余种密封产品的批量生产。在商用车动力领域，淮柴、中国重汽、豫柴、一汽解放等响亮的名字都已成为其稳固的合作伙伴。
1: 结合企业发展实际，公司将以打造中国光合、世界光合为目标。
2: 韩锦海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2011年入驻盘锦高新区，主营高端塑料家居收纳用品，旗下野雅品牌位居细分行业头部。企业坚持打通研发、生产、质检、仓储、销售、财务数据壁垒，消除数据孤岛，实现全流程可视化、可追溯、可优化。目前企业关键工序数控化率100%，设备联网率100%，产品和
3: 突破口，积极探索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持续推动乡村产业提质增效，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跑出发展加速度。
4: 走进建平县红山街道丽园生态农业采摘园的设施暖棚，暖意裹挟着浓郁桃香扑面而来，抢占市场先机。

0: 此次执法行动为期三天，共出动执法船五艘，执法人员六十余名。行动以深入组织实施中国渔政亮剑2026系列专项执法行动为主线，重点打击查处违反海洋福记休渔制度捕捞等涉渔违法行为，以巡速防开展海上检查，进一步强化执法打击力度，严格落实海洋福记休渔管控要求，保护海洋渔业资源，促进绥中县海洋渔业高质量发展。
1: 当前正值海洋福记休渔时期，福记休渔是养护海洋渔业资源、保障渔民长远利益的重要举措。此次执法检查采取海上巡查、陆地督导相结合的方式并力推进，通过加强海上巡查，严厉打击涉渔传播、违规出海、跨区跨县作业等行为，下一步我局将持续深化海上执法协同联动，强化全域执法监督，坚决守护海洋生态与渔业资源安全。
2: 日前，阜新市新丘区委政法委联合新丘公安分局、新发屯街道方舟救援队，在新发屯街道繁荣社区开展反携具毒防电诈、禁飞护路、禁万家主题宣讲活动。
3: 此次活动以真实案例为串联，融合急救、反诈、反携、禁毒、防黑飞、铁路安全等多项内容。民警、方舟救援队讲师通过案例剖析、情景模拟和实操演示，生动讲解电信诈骗常见套路、邪教组织辨别方法、毒品伪装危害、无人机黑飞隐患及相关法律法规。方舟救援队还围绕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创伤止血包扎等关键技能进行专业演示，指导居民掌握紧急状态下的科学应对措施。铁路安全宣讲环节，民警重点解读无人机在铁路沿线擅自升空的严重危害和铁路安全法律法规，提醒居民自觉维护铁路运输安全。整场活动将知识性与实用性有机结合，使群众在触目惊心的真实案例中汲取教训，在动手实操中提升自救互救能力。
2: 近日，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攀岩比赛在锦州义县大凌河国家湿地公园国际攀岩运动中心举行，来自全省各地的攀岩小将齐聚义县，同台角逐，切磋共进，带来了一场彰显速度与力量、拼搏与热爱的体育盛会。
4: 本次赛事设置男子、女子速度赛和两项全能赛两大竞赛类别，分预赛、决赛两个阶段开展比拼。比赛中，参赛小将悉数登场，全力以赴，在陡峭岩壁上沉稳发力，灵巧攀爬，凭借娴熟的技术动作、稳定的心理素质和坚韧的拼搏意志，舒展身姿勇攀高峰。每一次发力，每一步攀登，都充分展现出青少年敢闯敢拼、超越自我的青春活力。经过多轮紧张激烈的分组比拼与决赛角逐，各奖项尘埃落定，奖牌各归其主。据赛事组委会赛后统计，沈阳市代表队共计斩获15枚奖牌，鞍山市、大连市、锦州市代表队各拿下5枚奖牌，抚顺市代表队收获2枚奖牌。通过此次比赛，充分展现了各地青少年攀岩项目阶段性训练成效与后备人才培养成果。
5: 此次省十五运攀岩比赛落地义县，是对义县攀岩办赛能力的再次检验，更是我县展示体育风采、深化文体旅融合发展的重要契机。我们会全力推动攀岩运动与城市建设、乡村振兴、文旅产业深度融合，着力培育中国东北攀岩运动中心，以体育发展激活县域经济活力，赋能义县高质量发展。
4: 多年来，义县深耕攀岩运动赛道，持续打造特色体育品牌，先后举办国家级攀岩速度赛、省攀岩锦标赛，连续8年成功举办义乌驴山攀岩节，具备了一定的办赛能力和群众基础，已经成为省内乃至东北极具竞争力的攀岩赛事优选举办地。
2: 木雕是一种中国传统技艺，有着上千年的悠久历史。作为市级非遗，孙氏木雕第四代传承人，多年来孙学以刀为笔，以木为纸，在方寸之间演绎盘锦木雕的极致技艺，让这门老手艺在辽河之畔焕发新生。
6: 盘锦孙氏木雕技艺源自民间，历经五代传承，融合了东北民间艺术的粗犷与细腻，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 作为第四代传承人，孙雪自幼随长辈学艺，从抱木、打磨到握刀、熨刀。

0: 石记载寒暑不辍，指尖磨出后茧，终把家族浮雕、透雕、镂雕等绝技融会贯通。他精通平刀、圆刀、斜刀等十余种刀具用法，下刀精准如绣花，走线流畅若行云。
1: 就是你无论你做什么，例如说做木雕啊，你是说做剪纸，无论做什么，想做的最好第一点就是要坚持，一定要把自己的信念把握好。
0: 木雕之妙在于因材施艺，更在于毫厘较真。作为省级工艺美术大师，孙学坚守古法，也勇于创新。他的作品融合东北粗犷与江南细腻，兼具传统韵味与现代审美。他还善用原木本色与天然纹理，雕刻辽河湿地鹤影、河蟹，层次分明，立体感十足。
1: 我的这些作品呢，我就是以什么为主呢？就是先以传统的刀法为主，然后呢，我的这些特点就是还是以花鸟啊，以这些莲蓬啊，这些就是原型的这些东西做根本。
0: 一木一世界，一刀一乾坤。孙学以匠心守初心，在木纹里镌刻非遗传承，在刻刀起落间，让盘锦木雕技艺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如今，孙雪不仅深耕工方创作，他还走进校园、市集授课，手把手传授握刀、运刀技巧，让年轻人读懂木雕里的匠心与辽河故事。
1: 下一步呢，我想把我雕刻的河蟹了、鹤呀、丹顶鹤了，还有那个地域元素，就是大米呀、还有红海滩呢，这些基本的元素，我想创作出来，然后走出盘锦。
2: 日前，阜新市清河门区交警大队深入清河门区环卫处，开展三五交通安全宣传暨亮尾工程安全头盔赠送宣讲活动。
3: 活动中，民警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详细讲解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安全作业注意事项，重点分析了近年来涉及环卫工人的典型交通事故案例。针对环卫作业三轮车、轻运车等车辆尾部辨识度低，易引发追尾碰撞事故的问题，民警专项讲解亮尾工程重要意义，现场示范反光标识、粘贴标识，从源头消除视线盲区引发的安全隐患。围绕易溃一带安全守护行动，重点讲解电动自行车、环卫作业三轮车安全头盔的正确佩戴方式，并为一线环卫工人免费赠送安全头盔，手把手指导大家规范佩戴。活动提升了环卫工人交通安全意识、自我防护意识和规范作业意识。未来，清河门区将持续聚焦重点群体、重点行业、重点隐患，常态化开展精准化、接地气的交通安全宣传活动，不断深化亮尾工程推广落实，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全力守护群众出行平安。
2: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带您去了解两种动物，充满生命力的自然精灵鹿和拥有不凡经历的鲑鱼。在对话萌宠中，狗狗拥有十分出色的嗅觉，它们是如何利用自己的嗅觉保护大众的？两只犀牛宝宝因为偷猎而变成了孤儿，鹿、骆驼、牛。它们大小各异，体态不同，体型最大的河马重达 4.5 吨，体型最小的非常罕见的小西鹿又叫鼠鹿，体重还不到2公斤。有蹄类哺乳动物分为13科，300多种，是常见动物中形态最丰富的族群。

它们之中体型最大的驼鹿能长到2米高，体重可达。真鹿亚科成员体型健美，四肢修长而强壮，可以轻松穿行于崎岖不平的森林地带。头上的鹿角是少一些。与近亲羚羊不同，在雄鹿身上用于吸引异性与同性争斗的鹿角每年都会脱落。新长出的鹿角是一种包覆着皮肤的柔软的海绵组织，被称为鹿茸。鹿茸只在交配期之前短暂存在，随后鹿角。大多数鹿过着定居生活，很少迁徙，而以驯鹿为代表的一些种类则会为了寻找食物和交配机会长途跋涉。鹿的社会结构千差万别，但大多数鹿都属于群居动物，它们结成大型或中等大小的鹿群。一年中的大部分时间，成员都是单一性别，雄鹿和雌鹿只在交配季节碰面。驼鹿等少数鹿种过着独居生活。真鹿亚种个体间的沟通方式多种多样，取决于各自种群的社会结构。大多数鹿用不同的声音交流，通常是大声呼喊。高大的马鹿会发出号叫，声音就像吹喇叭，可以传到几公里之外。此外还有召集同类的咕噜声，警示危险的喷鼻息声，以及用一连串呼哧声、咕噜声和喷鼻息声的组合来宣示领土权或对其他公鹿的挑战。幼小的鹿又被称为泥鹿或鹿羔，它们经常通过尖细翘起短尾巴露出下面的白色绒毛，是在向附近的同类报警。雄鹿用蹄子跺地，是在阻拦捕食者或侵入它领地的同类。另外，鹿还会利用信息素实现更广泛的交流，比如标记领地边界和宣告性成熟。它们的腺体分布在两只鹿角之间，后腿以及四蹄，其分泌物散发出强烈的气味，尿液也是信息素的载体。雄鹿还经常在树木和地面上摩擦或刮蹭身体，这也是为了用气味或出夏。这时雌鹿处于受孕期，也被称作发情期。鹿角的弧度使雄鹿的角能够彼此勾住，双方凭借颈部的力量迫使对手后退和臣服。这种较量很少致命，但许多雄性因此受伤，包括折断鹿角。再发年龄较大的雌性先进入发情期，因此一些鹿种的繁殖季节可以分为几个阶段。体型最大的雄性会与最成熟的雌性交配，随后年轻的雄性与年轻的雌性交配，最后雌性留下生育小鹿，雄鹿则回到各自的领地。在长达10个月的怀孕期后，雌鹿会产下一只或两只小鹿。发育健全的小鹿在出生当天就可以行走，但在生命的第一周内，由于太弱小，无法逃离捕食者，它们需要躲藏起来。小鹿满1岁之前，母亲经常会短暂离开孩子去觅食，但从不会走远。1岁后，雄性幼崽会告别母亲，去寻找属于自己的群体或领地。雌性幼崽有时会留在或返回母亲身边，成为该群落的成员，随后生育自己的后代。成年鹿和幼崽同样都是大型或群体狩猎肉食动物的目标，例如狼、

0: 很低，只有鹿群具有一定规模才能为它们提供保护。许多鹿群会将幼鹿留在领地的中心，当发现捕食者时可以及时警告他们。大多数鹿平均寿命6到15年，体型较大的鹿种例如驼鹿、龟科鱼类的生长过程相较于其他鱼类稍显特殊，它们生于淡水却长于海洋。龟最大的大林大马哈鱼体长可达 1.5 米，重量超过45公斤。鲑鱼主要以肉食为主，它们的外表开始变化，许多鲑鱼由蓝灰色变成了橙色、红色或粉色。许多雄性就连外在形态已从雌性身边引开，同时确保雌性不会在过浅的水中产卵，以免冬天冻结。发育成熟，从海洋转移到了森林，因为它们变为捕食者的粪便，为森林提供了肥料。鲑鱼以跳跃的方式穿过瀑布和逆行的急流，跳起来的高度可达30厘米。鲑鱼抵达河流的区域超过19平方米。雄性会仔细看护产卵区，用头莽撞或者用成年后长出的犬齿状门齿撕咬入侵的其他雄性，还会用门齿咬住游动迅速的对手，控制住它。在淡水水域，鱼苗很快长成幼龟，这些小鲑鱼的身上披着数条纹，用于伪装。幼龟会在它们出生的河里停留半年到3年。河里虽然没有捕食者，但是饥饿、受伤和疾病会使多达90%的幼龟夭折。凡能进入下一个生命阶段的幼龟被称为二鳞龟。它们的鳞片闪耀着银色光泽，但不会保持很久。因生活在入海口，它们的身体发生了化学变化，以适应咸水。
1: 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标杆。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2: 啊，就这样。
0: 今天的训练模拟了基本的安全程序。
2: 谢谢。
0: 大教堂跟其他地点一样，有其独特的气味特征。防暴犬的任务就是在大教堂众多普通的气味中寻找特殊的气味。潘迪能否成功取药的爆炸物样本？
2: 防暴犬必须能适应各种各样的环境和情况，这样的训练对于狗来说大有好处。
0: 教堂里搜索爆炸物并不轻松，这里有狭窄的楼梯、密闭的房间和落差很高的矮墙，这对潘迪来说是种挑战。他们合作很有默契。
2: 跟潘迪一起执行任务的时候，为了让狗走到房间的一边，或从马路一侧走到另一侧，我们会做手势，做出动作，或者我们会亲自示范从房间的一个地方走到另一个地方。
0: 在真正执行任务时，潘迪必须在毫无奖励的情况下连续工作45分钟，这对他提出了不小的考验。幸好潘迪天生具备工作积极，不找到猎物誓不罢休，因此他们非常适合当工作犬。狗能够探测到浓度很低，只有1/1000的化学物质的存在。这种能力是人类已知嗅觉能力的10万倍。

0: 爆炸性化学物质，它就有可能很快对这种化学物质做出反应。它们的领悟能力很强。
1: 潘迪凭嗅觉找到爆炸性物质后，就会做出所谓的被动反应。他会坐在藏有爆炸性物质的旁边。使用防爆拳也是一项安全措施，目的是防止人员伤亡。
0: 在搜索危险物方面，狗一直是最可靠、效率最高的好助手。如果有人以某个地点为攻击目标，恐怖袭击。
1: 潘迪还可以有效地打击全球恐怖主义，真是了不起。但对潘迪来说，他只是在做自己喜欢做的事情。
2: 在非洲，因为犀牛角走俏，所以犀牛正在以惊人的速度惨遭屠杀，犀牛濒临灭绝。据说犀牛角在亚洲的医药行业中非常珍贵，但西方人认为犀牛角根本没有什么药用价值。如今在南非，仅仅去年一年就有688头犀牛被杀，这听上去就已经很悲惨了。但更糟的是，大肆屠杀导致了大量犀牛孤儿的出现，就像
3: 守卫森严相对安全，犀牛被带到这里就减少了被偷猎的风险。但这里的工作人员发现特别脆弱。
2: 犀牛之间最亲密的关系是母子关系，小犀牛会完全依赖于母亲长达2年之久，所以犀牛孤儿需要很多的照顾。此外，如果没有伙伴，他们根本就无法很好的成长。
4: 啊，走慢点儿。
3: 专业野生动物兽医亚纳比勒陀利乌斯负责照顾这两只小犀牛。
2: 这两只小犀牛，他们多大了？
4: 艾拉大概15个月。本杰明7个月左右吧。
2: 归野外就需要让他们待在一起吗？
4: 变成孤儿以后，他们的身边最好能有个伴儿，否则孤独的压力会让他们死去的。
3: 对犀牛来说，大剂量的应激激素皮质醇可能会造成严重的问题。
4: 腺体如果分泌了太多的换个人带来的压力会产生很糟糕的影响。但是动物就不太一样了，你可以让一只或者几只动物陪着他们。
2: 你说要让其他动物跟他们待在一起，你指的是什么动物呢？
4: 最好是像羊或者小马驹这样的动物，因为它们也吃草。小犀牛很小的时候就需要开始学习吃草。如果他们是跟狗待在一起，最后他们就不会想吃草。这种情况我们已经看到过了，他们只吃狗粮不吃草。
2: 他们和羊的这种关系已经发展成了什么样的关系？在这种关系中，到底是哪些因素能让小犀牛放松心情很好的活下来呢？
4: 纯粹
1: 牛名字听起来很威武霸气，但他们的长相稍显粗糙。虽然它的名字叫麝牛，但实际上它并不是牛。在亲缘关系上，麝牛其实更接近于羊。在北极这种极其寒冷的环境中，普通的动物肯定毫米，体重可达680公斤。和麝牛一样，驼鹿也有着自己的保暖秘诀，它们的肌肉非常紧实，能够很好地保存热量。

0: 驼鹿的身体像是自带恒温器，一旦气温高于零下五摄氏度，它们就会用喘粗气的方式。
1: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
2: 这是他们的世界。
3: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
2: 一个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2: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

0: 到我市开展校地校际深度合作交流活动。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6月11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研究部署全市近期重点工作。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市政协主席于鹏出席会议。
0: 会议传达学习了全省安全生产重点工作推进会议精神，听取了全市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开展情况，部署开展安全生产专项行动，指出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各地区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坚持问题导向，强化底线思维，极限。

0: 思维，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专项行动，强化系统施策、根源整治，压紧压实安全生产各方责任，切实维护社会大局安全稳定。要聚焦渔业船舶、危化、矿山、道路交通、建筑施工、城镇燃气、消防等重点领域，到底到边见事见人，排查风险隐患，举一反三，对各类问题进行系统整改、全面整治，抓实抓细实战演练、技能培训和警示教育，切实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改进工作作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牢全市一盘棋思想，强化领导包保、专家把脉，推动各级各部门同标同质同效落实各项工作任务，凝聚齐抓共管、调抓快保的强大合力。会议听取了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学习考察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和银发经济发展有关情况的汇报，强调要打开格局视野，强化对标意识和解题思维，深入学习借鉴苏州等先进地区的成熟经验、制度体系、工作方法，加快转化为锦州实践，为振兴发展注入新动能、新活力。要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强力推进五个环境建设，一以贯之落实好政法保障措施，坚持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全链条发力，持续规范涉企行政检查，多元化解涉企矛盾纠纷，为企业提供优质法律服务，让一流营商环境在锦州成为习惯，形成文化。要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强化顶层设计，健全标准体系，整合各类资源，深化医养康养融合发展，科学布局养老产业，加快推进15分钟养老服务圈建设，更好推广助餐、助医、助结等便民服务，为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6月10号、11号，扬州大学党委书记丁建宁率调研组来我市开展深度合作交流活动，搭建常态化沟通桥梁，推动校地校际资源互通、优势互补，为全方位多层次合作落地见效筑牢坚实基础。渤海大学党委书记丛茂国、校长赵建国与调研组进行交流。
1: 在校地合作交流座谈会上，立足锦州烧烤产业升级、文旅服务标准化提升、文创产业培育等重点发展需求，双方围绕产学研成果转化、高层次人才培养、文旅产业创新、乡村振兴等关键领域深入研讨，精准对接合作需求，明晰合作思路，为校地特色领域深度合作凝聚广泛共识。在渤海大学，校领导与扬州大学调研组展开热烈交流，聚焦学科建设、科研攻坚、项目共建等重点领域精准对接，围绕食品专业博士点建设、学科梯队培育等方面交流先进经验。同时，双方将在农产品保鲜加工、食品安全生产等领域联合科研攻关，赋能地方特色产业发展。三方将以此次交流为契机，持续细化合作方案，落实合作事项，推动人才、技术、文化等双向流通，让校地校际合作成果落地生根。1948年10月18日，攻克锦州后，东北野战军总部审时度势，决定在黑山、大虎山地区阻击自沈阳增援锦州的国民党西进兵团，待主力回师辽西，将其全歼。黑山、大虎山坐落在辽西地区，就像两扇大门，把守着沈阳通往锦州的唯一通道。国民党西进兵团无论西进还是东撤，亦或南下逃跑，都必须由此通过。10月20日晚，东北野战军第10纵队奉命在黑山构筑工事，阻击国民党西进兵团。东总电告第10纵队司令员梁兴初：“只要你们守住黑山3天，西逃之敌必遭全歼。”东总的指示传到阵地上，10纵指战员纷纷表示：“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叫苦。友军不敢到，就坚决坚守阵地。”10月23日上午9时，国民党军开始向我尖山子、胡家窝棚警戒阵地发起进攻，前哨战打响。24日，在高家屯阵地的争夺中，国民党军见石头山高地久攻不下，便下令重炮团不分敌我，猛烈轰炸，占领了

0: 开高地。25日拂晓，廖耀湘又集中5个师的兵力，向黑山、大武山发起了更大规模的进攻，重点仍为黑山城东高地一线。在争夺101高地战斗中，国民党军集中100多门美式重炮，出动10架飞机密集轰炸，101高地被削低2米，战斗异常残酷，几个高地相继失守。但我军随后又在山炮和反击部队的猛攻下，将失守阵地重新收复。战士们浴血奋战，顽强死守，防线得以巩固。截至10月25日，经过3天鏖战，黑山阻击战取得胜利，辽西战场的局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东北野战军第10纵队在黑山大虎山一线顽强堵住了国民党军南下的退路，取得了战斗的胜利，为全歼西进兵团创造了有利条件。10月28日，东北野战军完成了对国民党军西进兵团的围歼。黑山阻击战的胜利来之不易，面对国民党军西进兵团这样的精锐部队，东北野战军第10纵队虽然在武器装备和兵力数量上都没有优势，但我军将士凭着敢于胜利的坚定信念，凭着不怕牺牲的英勇气魄，用血肉之躯在辽西走廊筑起一道钢铁长城，彻底粉碎了蒋介石把其东北主力撤往关内的妄想，为辽西会战乃至辽沈战役的全胜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1: 6月11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锦州市科尔沁沙地南缘阻击战行动阶段性成果新闻发布会，市自然资源局、水利局、农业农村局、林草局联合通报防沙治沙阶段性成效、重点工作举措及后续规划，全面展示全市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全力阻击沙地南侵的扎实成果。近年来，我市全面推进科尔沁沙地南缘综合治理，全市沙化土地面积较“十三五”末减少16.18万亩，治理工作获得国家省级肯定。林业部门统筹造林绿化项目建设与全民参与，累计完成防沙治沙造林32.2万亩，沙化治理主体工程全部完工。全市落实4级林长网格化管理，广泛开展义务植树活动，累计栽植苗木155.3万株。同时，深化跨区域联防联治，不断强化防风阻沙功能。自然资源部门扎实推进废弃矿山生态修复，2023年至2025年累计完成治理3.3414万亩，超额完成既定任务。农业农村部门聚焦沙化耕地整治，大力推行保护性耕作与耕地轮作模式，完成保护性耕作8.8万亩，耕地轮作12,010.39亩次，两项指标均超额完成目标，有效改善土壤，提升耕地质量。水利部门坚持水沙同治理念，持续推进小流域综合治理，累计完成治理面积13.3万亩，配套建设各类水利水保设施360余处。目前全市水土保持率提升至74.2%，区域水土流失问题得到有效遏制。按照规划，我市到2030年计划完成防沙治沙造林67.7万亩，2026年预计完成造林13.5万亩，沙化土地治理0.47万亩，带动农户实现增收。6月11号晚，锦州市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主题活动暨群文精品走基层非遗项目展风采文化志愿者惠民演出在古塔公园举行。本次活动以“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将非遗展示、沉浸式体验与惠民演出融为一体，为市民奉献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
0: 本次活动集中整合我市优质非遗资源，精选伊乌吕山满族剪纸、辽西绳结技艺、面塑、糖画、皮影等16项极具辽西地域特色的非遗项目集中亮相。活动现场，各位非遗传承人现场展演技艺，互动教学，让市民在晚间休闲游园的过程中，近距离观赏传统手艺，触摸传统文化，体验非遗乐趣。
2: 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互动，非常的好。然后刚才也有好多小朋友，然后一边和我互动的时候，去感受这种传统艺术。有的孩子说：“哎，我这是捏面人吧？”有的大。

0: 人呢，甚至老人都说多年都不见了，说这些传统艺术真的，希望通过各种活动让更多人去了解。
1: 随后，文化志愿服务惠民演出轮番上演，为现场群众带来一场精彩纷呈的视听文化盛宴。高跷展演热闹喜庆，氛围感十足，舞狮表演灵动威武，少北拳刚劲有力，尽显中华武术风骨。同时，东北大鼓、辽西木偶剧等节目轮番登台，传统戏曲、民俗演绎与现代文艺节目巧妙融合，民俗体育与群众文化交相辉映，多角度展示出我市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与群众文艺的蓬勃活力。此次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系列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盘活了我市本土非遗文化资源，让非遗真正融入生活，点亮生活，有效提升了市民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获得感。
2: 连日来，黑山县水利局联合黑山县自来水总公司在城区范围内集中开展洗浴行业取用地下水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非法取水、私打自备井等违法行为，守护地下水资源安全。执法人员重点查看水表运行是否正常，有无私家不合格供水管线，是否存在私自取水行为，取水计量设施是否安装到位，以及2024年地下水百日攻坚行动中已封闭的自备水源井是否重新启用等问题，对存在轻微违规取水问题的经营商户开展普法教育，督促其有序接入市政自来水管网，彻底封填违规自备井，对拒不配合整改、屡教不改违规取用地下水的经营主体，严格依据法律法规从严查处。
3: 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第25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25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编督编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
1: 燃气安全关乎城市运行底线与千家万户平安，是民生保障和安全生产的核心重点。全国安全生产月期间，我市聚焦燃气安全治理，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安全科普宣传等专项工作，全方位防范化解各类用气安全风险。那么日常用气暗藏哪些不易察觉的安全盲区？我市又将如何长效筑牢燃气安全防护网，守护万家烟火？欢迎收看本周六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的海波访谈，抓实燃气安全治理，守护万家烟火平安。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3: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1: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3: 感谢收看，
1: 再见。

0: 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1: 每一个平凡的日常都需要同心聚力的守护，捕捉大地的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播撒安全的种子，懂避险，会自救。你我他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遇见不一样的山海，感受不一样的风情。山海有情，天辽地明，辽宁欢迎您。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总编辑说新闻。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这场红色展览的思政密码。本次展览从5月13号开始，截止6月1号，共讲解场次87场，参观单位155家，总人数达6146人。260平方米的展厅里，300余件珍贵历史图片与文物。
1: 在全党正在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期间，我们在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和市直机关工委的领导下，与焦裕禄同志纪念馆的联动。这次呢，在布展期间呢，我们也和焦裕禄同志纪念馆的领导和相关工作人员在做沟通。焦裕禄同志呢，出生在一个非常贫苦的农民家庭，他呢参加过淮海战役，同时呢，在这个新中国成立以后呢，他又投入到火热的新中国的建设当中来。那在我们辽宁啊，很多地方还工作学习过。
0: 焦裕禄同志是1962年到的兰考，对吧？
1: 对，过上好日子，首先要把这三害除掉啊，克服自然的灾害带来的这些问题。焦裕禄同志呢，应该说是真抓实干。他不仅带领着党员干部，包括全县的老百姓，他亲力亲为，而且制定科学的决策。就是当时焦裕禄种，但是焦裕禄同志呢，主动把这棵泡桐种了下来。他说：“别看他现在瘦小，但是未来他一定会长成参天大树。”也焦裕禄同志对我们整个的治理工作啊，也就是对我们党和人民的事业是充满信心的。在兰考县工作一年多的时候，好日子让人民更幸福。
0: 真的是非常让人感动。其实这次展览也让我对于焦裕禄精神有了一个新的体会。我想问一下，现在呢，就是一个新的时代，尤其是我们现在呢持续推进的正确的政绩观教育，您想从这
1: 非常的高
0: 是
1: 啊，比如说他的儿子啊去看戏啊，但当时呢，因为他是县委书记的儿子嘛，没有买票看了白戏。焦裕禄同志呢，当晚知道以后，不仅连夜啊补了票钱，他在全县的县委大会上做了深刻的检讨的光辉形象，铸就了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
0: 我们这次采访过程真的就是一次学习过程。辽沈战役纪念馆作为我市、我省甚至全国最重要的红色教育基地之一，那么这
1: 让辽沈战役纪念馆啊，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的它的功能啊更完善。我们想通过这些专展，通过这些文物，通过这些史实，去不断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0: 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那这一次专题展之后，对于焦裕禄的精神有哪些新的认识吗？
2: 今天呢，设身处地的来到了咱们焦裕禄同志的精神主题展，让我非常震撼。我对于焦裕禄同志的这种，我们巡特警支队的班子成员带领了我们60余位民辅警代表实地的参观。焦裕禄同志确实是我们一代代共产党人，是我们巡特警人学习的光荣的榜样。我们巡特警一定会在我们的维稳、处突、反扒、街面巡逻，提高我们的见警
3: 实事。用心守护每一名学生，成人成才，把办学的实际真正体现在家长和师生的口碑里。
4: 通过这次展览呢，对焦裕禄的精神有了更深刻的了解，感到特别的震撼，同时也深受感动。焦裕禄身上那这种迎难
0: 文物承载岁月记忆，一幕幕场景彰显初心使命。这场跨越千里的红色联展，让焦裕禄精神在锦州的土地上焕发出新的时代光芒。从治理三害的实干担当，到心里装着人民的公仆情怀。

0: 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1: 企业以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为抓手，推动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全面升级，
2: 走进

0: 企业十万级净化无尘车间，记者看到自动化组装线正高速运转，工业机器人精准挥舞，焊接与印刷工序一气呵成。在这里，曾经
1: 拥有专利30项，软件著作权2项，是辽宁省专精特新企业。我们深化产学研协同，联动高校，联合攻关，绑定头部主机厂，协同开发，将新产品开发周期缩短了30%，实现技术优势向四，同时推进智能化、绿色化生产，优化工艺，提升效率，深耕国内市场，拓展海外客户，做强自主品牌，持续巩固技术优势，助力区域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2: 日前，辽宁省工信厅公布2026年辽
3: 细分行业头部企业，坚持科技赋能制造、数字驱动升级，以工业4.0标准建设智能工厂，走出自动化提效、数字化提质、智能化增值的转型路径。转型过程中，企业引入全次服型，节能约15.2%，单位产值能耗降低9.75%，转型成效显著。海星科技的实践是盘锦高新区推进制造业质改数转的生动缩影。盘锦高新区以数字化转型为抓手，搭建服务平台，破
4: 形端正的水蜜桃缀满枝头，果肉饱满紧实，惹人垂涎。
5: 普通的水蜜桃一般都在8月份左右上市，我们通过技术调控，打破桃树自然休眠规律，让水蜜桃提前4个月成熟，正好抢占了市场空白期。价格
2: 管理，守牢渔业生产安全防线。
6: 此次执法行动为期3天，共出动执法船5艘，执法人员60余名。行动以深入组织实施中国渔政亮剑2026系列专项执法行动为主线，重点打击查处违反海洋福记休渔制度捕捞等。
7: 通过加强海上巡查，严厉打击涉渔船舶违规出海、跨区跨县作业等行为，下一步我局将持续深化海上执法协同联动，强化全域执法监督，坚决守护海洋生态与渔业资源安全。
2: 日前，
8: 铁路安全宣讲环节，民警重点解读无人机在铁路沿线擅自升空的严重危害和铁路安全法律法规，提醒居民自觉维护铁路运输安全。整场活动将知识性与实用性有机结合，使群众在触目惊心的真实案例中汲取教训。在
9: 动赛两个阶段开展比拼，比赛中参赛小将悉数登场，全力以赴，在陡峭岩壁上沉稳发力，灵巧攀爬，凭借娴熟的技术动作、稳定的心理素质和坚韧的拼搏意志，舒展身姿勇攀高峰。每一次发力，每一步攀登，都充分展现出
10: 与城市建设、乡村振兴、文旅产业深度融合，着力培育中国东北攀岩运动中心，以体育发展激活县域经济活力，赋能易县高质量发展。
9: 多年来，易县深耕攀岩运动赛道，持续打造特色体育品牌，
11: 艺术的粗犷与细腻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作为第四代传承人，孙雪自幼随长辈学艺，从刨木、打磨到握刀、运刀，十几载寒暑不辍，指尖磨出后茧，终把家族浮雕、透雕、镂雕等绝技融会贯通。他精通平纹理，雕刻辽河湿地鹤影、河蟹，层次分明，立体感十足。
12: 我的这些作品呢，我就是以什么为主呢？就是先以传统的刀法为主，然后呢，我的这些特点就是还是以花鸟啊，以这些莲蓬啊，这些就是大米呀、还有红海滩呢这些基本的元素，我想创作出来，然后走出盘锦。
2: 日前，阜新市清河门区交警大队深入清河门区环卫处，开展35交通安全宣传暨亮尾工程安全头盔赠送宣讲活动。
3: 活动中，民警用通力赠送安全头盔，手把手指导大家规范佩戴。活动提升了环卫工人交通安全意识、自我防护意识和规范作业意识。未来，清河门区将持续聚焦重点群体、重点行业、重点隐患，常态化开展精准化、接地气的交通安全。
13: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见证大自然的强大生。

0: 生命力与恢复力，那些被人类遗弃的矿山和田野，在时间的洗礼下已是天堂。有小动物的地方，大动物会紧随而至。对小家伙来说，蚯蚓是最好的餐后甜点。刺猬一年四季都用植物的叶子打造舒适的巢穴。植物会爬上山一样的矿渣堆，生根发芽。这些小山包的构成材料来自地下，可以放松一下了。再补录禁令颁布，但是父母不想放弃这里。常年棕头鸥有时候会吃腐肉，而雏鸟以父母反刍的鱼为食。再过三四十年，长成茂密的树林，离开了混凝土管道的束缚，干净清澈的河水在自然美景中自由地流淌。这个新的栖息地仿佛是为斗牛。安克雷奇北部的森林里有一个庇护所，专门收容失业或受伤的雪橇犬。
1: 狗拉雪橇是这里的生活方式，养雪橇犬和组建雪橇犬队的传统仍很盛行。
0: 但是阿拉斯加的生活，
1: 因为我们这里偏北一些，还有雪下，还有路给他们跑。
0: 雷文养了100多条雪橇犬，在所有水体都冻住的时候，要养活他们非常困难。
1: 我们这里的主要问题是运水，然后给狗天性之一，因为如果有一只狗认为它比其他狗的地位要高，那么我们很难让它们并排跑，那会引发一场混乱。
0: 除了是传统的运，
2: 有了这几样，狗就具备了良好的潜质。
0: 但是改良雪橇犬需要时间，
2: 你得花大量的精力来研究哪些犬种最适合用来培育，怎么样才能创造完美的幼犬。
0: 雷德希望他的灰狗与雪橇犬，但是和狼不同，这些狗具备了竞争本能。
2: 雪橇犬喜欢奔跑，喜欢奔跑的愉悦感，每次追上一只雪橇犬的时候，它们会加速，会像飞起来一样，有时候还会吠叫，变得。
0: 德西卡从小就来到了这里，一直形单影只。但灰狼是复杂的高度社会化动物，在群体中才能健康成长。
1: 德西卡是我一手养大的，他在8周大的时候就来到了这里。
0: 通过观察李米这位更大更强壮的首领，德西卡开始了解狼的世界。这和他的野生同类一样，他由此更加自信，也更信任饲养员。这很重要，因为他长了环境下那样健康长大。
1: 来年这里肯定会有更多的狼，更多的狼崽。德里卡是狼，不是狗。希望来年夏天，我们能把一两只狼崽放进他的围栏，这样他就可以组建狼群了，而不是总与。
0: 即使是灰狼，一天最多也只能跑80公里。但是凭借人类与雪橇犬的强强联合，他们有望征服阿拉斯加危险的荒野，在这座野性之城的外围证明自己。在20米深的水下，珊瑚追逐着阳光。这些飞碟

0: 珊瑚，它们呈圆盘状向外生长，尽量扩大自己的表面积，疯狂吸收阳光。它的绿色来源于自身的色素。这种珊瑚就喜欢生长在深水区强流经过的海域。
1: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都说啊，这个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每年的五月份呢都是这个播种的季节。现在呢在咱们的田间地头啊，这个播种工作呢也在如火如荼的展开。那么每一粒种
2: 子，一线深耕育种攻关，奔波田间地头，用科技力量守护粮食安全，用坚守与奉献助力乡村振兴。这就是李春辉劳模工作室，一支由16名农业科研骨干为核心组成的
1: 工作室。已经第几年了？
3: 实际上我们这个团队吧，2018年就是初步形成了，当时还没有这个工作室。为了就是增加整个农作物育种团队的凝聚力，大家拧成一股绳，共同探讨，共同研究，推进科研工作有序推进。因为吧，
1: 对，其实一看是取得了不少的成绩的，
3: 这个也是对我们工作的一种认可，也是我们大家就是辛勤工作。

0: 这个就是高粱研究所啊，就是最新培育的啊，锦粮101号，它是一种食用型高粱啊，大家可以很直观的看到啊，它的米非常白，就是外观非常好，而且它的
1: 颗粒很饱满，
0: 啊，对，很饱满，颜色特别就是看着
1: 不粮，
0: 有食欲
1: 对，啊，是食用型
0: 啊，食用型的，而且它的煮完粥之后就是吃起来口感特别好，啊，在去年咱们那个12月20号，由咱们锦州农科院和辽宁省农科院共同开展了一次就是高粱品种的品鉴会，也咱这锦粮101号脱颖而出，啊，从口感上就是评为就是优良，啊，高粱米。
1: 我们在现场的记者回来还说呢，说煮了好多好多高粱米粥，然后咱们是脱颖而出。
0: 当时啊，就是说是匿名的，谁也不知道哪一品种是哪一品种的，就是说通过大家的就是说专家们的品尝，啊，最后就打分，所以定出来的。哎，咱们名列第一名，啊，非常好啊！我感觉锦粮101号就是为咱食用高粱是一次就是创新，啊。
1: 真好，这是高粱
0: 是高粱。
1: 啊。
0: 同时吧，我们其他作物也有达人，比如说花生，我们核心，工作室核心人就是孟祥波所长，啊，他是花生的带头人，而且他们课题，他们培育了什么？培育了金花25。
1: 25，这个特点是什么呢？
0: 锦花25啊，它就是跟过去的品种相比啊，因为咱锦州地区处于辽宁西部嘛，气温比较高，啊，但是这个品种它的熟悉比较适中，啊，就是说可以在不仅在辽宁可以种植啊，而且可以在蒙东地区，在吉林地区都可以种植，啊，通常就是证明它适应性也广，啊，还有一点就是啥呀？就是它既高油又高产，这都是它的优点，啊。同时，它是就是小粒花生出口符合小粒花生出口标准，啊，所以说众多优点就是证明了这个品种非常好。
1: 这就是种子了吧？现在我剥开的。
0: 对，既可以食用，又是种子，可以尝尝，可以品尝，啊，就是口感非常好，可以出口，啊。而且荣幸的是，在2026年，就是今年春天，被咱辽宁省推荐为优质花生的推荐品种
1: 就是这个
0: 啊，锦
1: 锦
0: 花
1: 花
0: 二十
1: 二
0: 五，
1: 十五
0: 因为它田间表现比较突出嘛，正好在今年3月份的时候，咱们这个锦粮101号和锦花二十五进行了成果转化，这个品种就是转给东亚种业了，啊，东亚种业是咱辽宁的最大的公司，啊，它就是说在实力上就是最强的，啊，同时在国家也能排进前10名，啊，通过这次成果转化实现科技合作。啊，我相信就是说，通过就是说东亚种业和开研院所强强联手，希望在他们的努力下，希望这两个品种就是在市场上越推面积越大，老百姓种的越来越多，同时希望他们都是通过这两个品种增产增收，给他们带来丰厚的收入，这是我们的最终目标。
1: 刚才您提到的高粱、花生，您是主要是从玉米这方面的研发，是不是？
0: 啊，对对对，
1: 嗯嗯，
0: 玉米是世界上第一大作物，所以说品种也很多，而且我们团队人比较多，有20多人，所以我们团队有分多个课题，多位主持人，所以说就是我们培育的品种就是，推向市场的很多，成果转化的很多，最典型的就是我们这个就是眼前这个锦粮107，这是最近几年来我们团队就是培育的非常，一个就是既稳定又高产的品种，大家可以看到呢，这个品种从感官上也特别漂亮，从这个麻齿深度，从这个风景性、果实大小，而且它具备什么优点呢？抗旱优点，因为咱锦州位于辽西地区，辽西地区相对来说就是十年久旱，这几年虽然雨水比较多了。但旱的时间就是不一定什么时间出现干旱，像今年可能春天就出现干旱了。咱这个品种通过这一年审定之后，通过就是看，它一直表现挺稳定的，
1: 就抗旱能力强，
0: 抗旱能力而且适应性广。这是咱就是品种选育的一个特点。通知这个品种完成转化了，转化给咱辽宁一家公司了。今年推广多少？今年在辽宁及东华北地区推广了100多万斤，
1: 哎呦，这么厉害啊！
0: 它已经成为高产提升的一个品种支撑了。
1: 春生所长，您看，就是我觉得刚才您给我们，讲述了几位带头人的故事， 那我想咱们这个劳模创新工作室

0: 是以您这个名字命名的这个劳模创新工作室，我觉得发扬的就是这种劳模精神，是不是？
1: 对对对。
0: 每个人现在咱们都讲工匠，其实我想每个人也都是一位大工匠。
1: 因为我们搞科研的嘛，肯定要弘扬劳模精神。但是确实像您说的那样，我们是工匠，也弘扬工匠精神，啊，我感觉就是劳模精神应该涵盖了工匠精神，因为科研需要一种钻研，需要一种一丝不苟啊，脚踏实地去工作嘛啊。在我们工作室里，就是涌现了很多代表人物，主要核心人员，很多人都获得了省一级的、四级荣誉，啊，确实这种荣誉就是对于他们工作的一种认可吧。
0: 作为这个带头人，您是不是也特别欣慰？您看，因为您的这种引领带动作用，然后让更多的人在您的引领下成为劳模，或者是在成为劳模的路上。
1: 是是是，确实是，因为我们的工作吧，科研工作非常辛苦的啊，整个一年都与大地打交道啊，离不大地，七月份酷暑难耐，三伏天嘛，啊，特别热，有时经常桑拿天，农民老百姓都歇伏了，而我们不一样，这个时候是我们最辛苦的时候。
0: 哦，因为你们要看这个生长情况，是不是啊？
1: 我们的品种选育工作、人工套餐授粉工作，都是在这个时间开展的。每天就是起早贪黑的钻大地，啊，钻玉米地、钻高粱地，啊，那个时候夏天的时候，咱地区没什么风啊，是不是特别热？尤其庄稼一长上之后，特别闷热。哎，有的时候就经常下雨，雨停了，我们就下地。
0: 我几次来采访您的时候，好像都赶上您这个戴着那大草帽，热汗淋漓的，大热天的时候还穿着长袖衣服，在这个庄稼地里边，是不是？
1: 这庄稼开花就几天时间，如果我们错过了，可能就把最好的科研成果错过了，啊，所以说我们就是说，起早贪黑的，有时候中午饭吃不上，为啥？忙啊，忙不过来呀，礼拜天肯定是不休息的，就几天开花，可能歇一两天，花期结束了。
0: 但是所长，您看，就是我记着每年来采访您的时候啊，您这儿的品种都不一样，每年都会有层出不穷的新品种，是不是看到这些自己也很欣慰？
1: 啊，确实是，因为这是我们的科研成果嘛，这是对我们就是说努力付出的一种回报。
0: 其实我觉得咱们这个劳模工作室这个团队哈，真是挺能战斗的，是不是？那未来我们给自己设定了什么目标？
1: 从2022年。到现在，就是我们工作室正式成立4年来，啊，可以说是硕果累累，而且啊，我们也推出了很多优秀的科研成果，为社会、为农民百姓、为咱主业创新工作都做出了很多贡献，啊，我相信我们工作室会越来越好。下一步呢，我们计划就是在我们院领导的带领下，啊，在我们全体工作室成员的共同努力下，我们希望就把科研工作更进一步，啊。希望就是通过就是，大家努力，就培育出更好的科研成果。同时，我更希望就是说，通过大家的这种，孜孜不倦的追求，孕育出更多的劳模，而且把这种劳模精神不断的传扬下去，为工作室沾光，同时为社会做出更大的贡献。
0: 其实刚才我们一直在说咱们的劳模创新工作室，我想。这个工作室不是一个人的光环，是一群人的战场。而且我觉得您带着咱们这个团队啊，真是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让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个又一个新品种。我想这些新品种应用于农业生产的话，会给老百姓带来真正的实惠，是不是？
1: 确实是。
0: 所以我想现在是5月份，正是春播的时候，能不能带我到您的试验田去看一看？
1: 好，
0: 好不好？
1: 马上可以去。
0: 好。
1: 正值春播季节。
2: 眼下5月春播正酣，农科院的科研人员们正带领着科研成果奔赴田间，把技术送到农民身边，让希望播撒在每一寸土地上。
3: 大豆既是油料作物，也是粮食作物。近几年呢，国家为了提高大豆的总产量，提出了大豆的单产计划。所以说呢，我们农科院，我们的大豆研究室的工作人员也是，依照国家的政策，我们从中选育出了，若干份的新品种、新品系，适宜咱当地种植。
4: 我身后这块地呢，就是我们省的生产试验，现在呢正在处于补苗的阶段，因为个别品种苗出的不是很齐，所以呢是为了保证我们各个品种的，

0: 公平性、准确性，保证我们的试验能够准确的完成，为我们辽宁的种业保驾护航。
1: 李所长，您看我们这一路走来啊，正是播种的时候，是吧？这一片应该播种的是什么项目？
2: 这目前是大豆实验区播种大豆。
1: 哦，然后眼前呢？眼前这一片应该是玉米吧？每年这儿应该是玉米地。
2: 对对对对，
1: 啊，
2: 你也来过多次了。
1: 对。
2: 就是说，我们玉米每年播是最早的。有句话叫"谷雨种大田"，就是每年4月20号、21号之后，我们就开始种玉米了。因为玉米的它抗寒能力、抗低温能力比较强，一般就是温度在稳定在14度以上，我们就开始播玉米。基本玉米都在4月下旬、5一前后播完了，然后再播其他作物，比如说高粱、大豆、花生等等，就是依次按顺序的不行播种。
1: 现在应该是播种的尾声了，对吧？
2: 对对对对对，现在玉米种完了，高粱昨天种完了，今天种大豆呢。而且现在我们4月21、22号种的玉米，现在已经出苗了。
1: 我刚才看到都出了这么高的小苗了，是
2: 对
1: 吧？
2: 对对对。
1: 所长，我注意到，您看您身后，包括我身后这一排一排，有好多这样的小白签儿，这是做什么用的？
2: 因为我们的科研分两部分，主要一是搞我们的试材，就搞新品种、搞品种选育；另一个就是承接试验，一是我们自己的试验，就是测配出的品种；二是承接国家、省里的试验，就是因为品种比较多。所以说，每一个品种前面都放个牌，
1: 标注一
2: 标
1: 下
2: 注一下，怕弄错了。
1: 刚才您说又承接了好多实验，咱们我知道国家的、省里的，今年咱们大概承接了多少个项目？
2: 目前我们主要承担是高粱承担国家项目、国家实验站，就是承担多年了。像我们玉米主要以辽宁省科技重大专项为主，等等吧，就是说有了项目的支撑，我们的控粮工作就是一直做得不错。现在包玉米都有3万份。
1: 那么多
2: 所以说，为什么牌这么多？如果记不住不搁牌所以说我们一直就是说每个品种都放个小牌做区别
1: 我看到就是这些是不是穿蓝大褂？像您穿白大褂，这些都是我们的科研人员是吧？都是和我们的
2: 就对南方工作特别有感情。南方工作从上个世纪70年代就开始了，我们的南方人员混了一茬又一茬，但我们这种南方工作从来没间断过，也从来没停止过。基地位于海南省乐东黎族自治县，我们在立果镇关村老豫园，就是说环境特别艰苦。
1: 园真是，就是在那样的一个蚊虫叮咬的呢，还是一直在坚持这样育种，真是挺不容易的。也感谢我们所有科研工作者的付出，谢谢您。
2: 谢谢您。
3: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4: 在今天的自然档案，我们将带您领略大自然中那些神奇动物们的非凡魅力。生活在意大利古迹中的红隼会在生活中遇到哪些境地与挑战？这只鸽子想要抢夺这个鸟巢，它从正面朝雌性红隼猛冲过去。混战之中，它们双双滚出巢穴，雄性红隼也掉出了巢穴，雌性红隼拼命抓住地。古老的马泰拉小镇依然有人居住。这里建筑风格独特，举世罕见。我们去一户看看。
5: 早上好，欢迎欢迎你们，进来请进来。
4: 从前，洞穴是马泰拉的主要建筑。据记载，9世纪前，基督教徒就已经在这里挖掘洞穴，将其用作教堂。15世纪开始，人们在每个洞穴入口前加盖石质建筑。马泰拉逐渐变成今天。6月到了，红隼宝宝已经出生1个月了。房顶上有只雄性红隼，它正盯着一个小洞，嘴里叼着刚捉到的猎物。一只雪白的小宝宝幼雏1个月后才会离巢，此前他们的叫声会响彻小镇上空。雕像旁边也不例外，红隼不会放过任何一个角落和裂缝。这位

0: 这一家红隼能饱览小镇的全景。一周过去了，三只小鸟越长越壮。草地里的猎物显然满足不了这些嗷嗷待哺的宝宝。食物短缺时，父母会去一个特殊的地方。附近的麦田上空盘旋着无数的红隼。麦收时节正是红隼的育儿时期，形状奇特的犄角。它的名字叫做犬羚。虽然体型只有右乳大小，其实它是指成熟的羚羊，还是奶牛的远亲。作为世界上最小，们也无心捕猎，躲在阴凉处。我们要找的动物也住在这里。公园护林员在前面带路，帮忙寻找犬羚的踪迹。他小心翼翼地搜寻看护林员和他的对比。他们和儿童车差不多大。在灌木丛中，如果坐下危险会更大，因为灌木丛会将风挡住，使其无法闻到敌人的气味，所以他们选择一直站在那儿。即使身处树丛中也是如此。跑，一共有三只。他们很快消失在树丛中。他们的速度为何如此之快呢？我们用高速摄影机来看一下。首先，在今天的对话萌宠环节，我们将带您见识一下那些谦逊的英雄狗狗，去瞧瞧在那些最危险的地方，这些忠诚而又勇敢的狗狗们是如何成为守卫一方平安的得力干将的。英国史宾格犬料的爆炸物样本。
1: 防暴犬必须能适应各种各样的环境和情况，这样的训练对于狗来说大有好处。我们也可以看出狗和训练员能否亲密合作完成任务。
0: 在大脚坚强的毅力，潘迪凭嗅觉
1: 去巡逻，如果发现入侵者，我们就可以部署搜索犬立即执行任务。在巡逻队伍中安插搜索犬比增派人力要有用得多。
0: 这条种族延续之路可谓是危机四伏，而其中最令大马哈鱼闻之色变的莫过于在岸边等待的大棕熊。棕熊身体的每个部分尺寸都很大，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幼狮能获得雄狮的认可，安全回归狮群，进入幼儿园吗？在对话萌宠板块，生活在普纳村的村民与附近的动物相处得十分融洽，大象是如何成为他们的家庭成员的？最后来看奇趣头条，把自己伪装成对手的样子，请欣赏动物界伪装术大师的表演。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谁能够想到，在这乱石岗中间，五只小狮子刚刚降生。与有蹄类食草动物不同，幼狮出生时羸弱，而且眼睛看不见。幸运的是，它们嗅觉很灵，可引导它们找到母亲的乳头。和所有猫科动物一样，母狮要找一个僻静地点秘密分娩，抚育孩子。这可以让幼狮远离狮群潜在的暴力，也能避开流浪雄狮带来的不可预料的危险。小狮子体重有15公斤，它们太弱小了，尤其是在妈妈不得不外出打猎的时候。而这片乱石岗就是庇护所，保护幼狮不被最可怕的敌人猎狗发现。猎狗一直没有找到小狮子在什么地方，母狮处心积虑找到了这么一处藏身地点。出生一周后，幼狮睁开了眼睛。3周后，它们的乳牙开始长出来。现在他们还不敢离开妈妈身边半步。长到1个月大时，他们终于可以四处走动了。

这时候母狮要求宝宝们跟上自己，再换一个地方栖身。为了避免幼兽的气味吸引捕食者，从现在起妈妈每三四天会给他们换个地方。小狮子出生后每天重量增加100克，现在体重长到了约4.5公斤。他们现在能跑头公狮接管，公狮会杀掉所有未断奶的幼狮。狮群居住在这一片乱石岗上，这块巨石为居，母子几人获得了公狮首领认可。艰难的时候过去了，

母狮通常对其他母狮的孩子非常和善，但这只小狮子还不明白规则。如果一头母狮有一堆孩子要喂养，它不会。离母狮岩不远，三只小猎豹的妈妈指望不上任何亲友来照看她的孩子，

幼兽长出了乳牙，它们是用来撕扯肉中。如果这只健壮雄狮拿到狮群的控制权，就会杀死所有的小狮子来与母狮交配，狮群必须赶走它，

0: 有的在高高草丛中。一只小狮子失踪了，他的妈妈来找他，但为时已晚。
1: 自然，
0: 与柬埔寨的主体民族高棉族不同，普纳哥村人祖祖辈辈都生活在这片山野。普纳哥村人是少数民族，有着大象农耕的久远历史。他们有自己，普纳哥村的一户人家正冒雨前去干农活。如果没有大象，这里气候温和，雨量充足，一年可产两季水稻，但水稻随时都面临着被大雨冲走的危险。这位丈夫每天一半的工作是检查水稻是否安全，现在轮到他的妻子检查水稻了。大象和这口以及禁猎政策施行以来，女人的工作负担开始加重。过去普纳哥村的男人可以自由捕猎，但如也没有多少人在穿着当地的传统服装搏鹰了。一些年轻人开始放弃大象，改骑摩托车。

这只大象即将冒雨在森林里长途跋涉，相对平静的生活。他们和淳朴无私的村民一起生活，与大自然朝夕相伴。当水稻长到河人的膝盖一般高的时候，村民们会用竹子制作装饰各角落，他们永远都不会忽略。再没有比这里更合适的了。这是生命之水，普纳哥村人会在这里汲水，他们会用这些水来施行净身礼，为他们今晚的仪式做准备。他们在阁楼里睡觉，但大多数活动都是在楼下的平地上进行。他们往房屋上喷洒酒水，施行仪式。物和饮用品也分享各自的愿望。

0: 但人类肆无忌惮的砍伐和开发让这一情况发生了变化。大片大片的森林，没有植物能在橡胶树下幸存下来。昆虫消失后，鸟也飞走了。你或许认为一小片区域出现这种情况问题不大，但官人员甚至委派当地人来这一区域巡逻，以提升人们保护森林的意识。你会发现它们其实很容易被分辨，石蚜蝇的翅膀、头部、腹部以及口气，这些都可以证明它的真实身份。这些斑点常见于蝴蝶的翅膀上，眼形图案可以衍生出很多变种，从简单的圆圈到被一层空。动物们为了生存选择终生戴上了假面具，有些是为了躲避。
1: 当像素突破时空，新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八点，海波与您
2: 圆满落幕。咱们辽宁高速锦州分公司辽高安顺通救援队伍的队员们呢，不负众望，在全国23支

0: 精英队伍中脱颖而出，斩获全国二等奖，用精湛技艺展现了了解地战，近距离认识这支金牌救援队伍，聆听他们日夜守护平安的暖心故事。平时的这个一线救援积累出来的经验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对吧？
1: 嗯，当然，从大家在日常中的训练，包括通过我们每次在路上的救援的全过程，包括这次我们参加救援比赛，全国的，这也是一个提升。
0: 可以互相交流，互相学习，
1: 对，
0: 是吧？
1: 相互学习的。
0: 哎，
1: 辽宁派出的三支队伍，在锦州我们通过了三周的训练，来自20余名队员，这是咱全省的，到这儿来去参加这个选拔，但是最终选拔了7名，参加这个
0: 全国的标杆了哈。就这一路走来，您觉得我们这支队伍是怎么成长起来？有什么经验和大家分享交流吗？
1: 这个经验是通过大家不懈努力换来的。我们人员少，车辆也少，装备也不齐全。通过大家共同的努力去学习，
0: 我们讲一讲。
1: 印象最深的就是在这个22年的4月份，
0: 嗯，
1: 这是一场
0: 沙
1: 暴中的救援，它正在一个全是风沙，没有这个遮挡物，所以说造成那个起带风之后，它出现了沙尘暴的这种，
0: 根本看不清，
1: 看不清
0: 是不是？
1: 最小的行车间，
0: 想象哈，就是这种根本看不清路面上的这个情况的时候，其实我们每一位救援人员也面临着这种风险，是不是？
1: 对，的确，6月份，这个大客车正是行驶在路中间的时候，它发生故障。
0: 啊，是他自己车辆
1: 车坏了。
0: 哎呦！
1: 当时通过摄像，我们这个视频能看见这台车，但是用路人也在急忙打电话，一打完电话要保证人员的安全。
0: 所以这一次这救援，我觉得不光是疏导了交通，更最重要的是保障了这
1: 52人的行车安全。
0: 嗯，
1: 他这个现场就是人撤走之后，我们拖车到达现场，把他说仅用了不到20分钟，这个现场就解决掉了。
0: 太厉害了啊！
1: 还有一次就是，他这个暴风雪当中，他这个有的小车走不了，我们只能是用人力。是吧？大家就是鞋里头都灌上这个雪呀，全是水呀，身上都湿透了，连奋战3天3宿，这个大家没有一个说累或者是说困的，都是把用路人安全
0: 的。多场救援帮助了这么多的沿途的司机和乘客。其实我就在想，就是你看，我看这是不同的这个地段，比如说在高速上发生交
1: 通也好，或者是故障也好，你说我车如何去选择停靠，是吧？特别咱那个京哈高速。沈山从原先的双向6车道是提醒大家就近停靠的原则。第二个呢，就是再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锦州管段在路面上每100米设置一个报警的二维码。
0: 这个二维码放在哪儿呢？
1: 就放在护栏板的最上侧最上端。
0: 一种科技赋能体现的，一个是可以确定我的位置，还有哪些？
1: 从这个路上我们有这个1.2公里一个摄像头，这摄像头是双侧的，我们可以通过分中心的大屏上可以准确的双向1.2公里一对射的话，就6秒下车站在

0: 所以说，这是我们运营公司、省公司也直接下达的一个操作规程。
1: 安全最重要。
0: 对，安全最重要，我们必须得按照操作规程去执行，这样是能保护我们救援人员在现场有足够的空间，也有足够的这个时间去处理这个交通事故。
1: 其实我们在这个救援的过程中，也是有自己的这些方法、小妙招的，是不是？
0: 对，有一些车是转向了，或者有一些是侧翻的。通过我们在现场的话，那你这个有一些车辆是可以利用我们的拖车，我们拖车有辅助的有一些工具和有一些这个吊绳，可以在现场及时的给你进行摆正。所以说，再一个就是你的车真要是发生交通事故，或者是有这个人员被困呢，或者是路上有一些易燃物啊，你跟我们救援人员说，我们会全力的去救助你。
1: 当然，谁也不愿意在这个高速上发生类似这样的交通事故。但是如果真是有交通事故发生，我们这些救援队员们能够第一时间、最快的赶到现场，也是对所有
0: 用路人的安全，他
2: 对，
0: 也提供保障。
1: 刘组长有没有也统计过，就是从咱们2019年咱们的安顺通车辆救援组组建以来到现在，咱们一共出了多少次这个救援任务？
0: 从最近的数据统计，大概在救援量在2.8万台次，涉及到的救助用路人大概在7万多人，达到社会的满意度是100%，零投诉，这也是我们救援的最大的欣慰。
3: 怎么了？车怎么了？
4: 我抖，我感觉像个车子着急了似的。
3: 啊！
4: 扶起出来，我跟你说，我
3: 好好好，
4: 然后给你撤撤。
3: 别着急，没事儿，没事儿啊。你那是刹车鼓或刹车盘有问题，你摸那个轮毂都特别热，你再跑的话容易起火的，所以说现在就是别开了。你现在摸这个轮毂，它是凉的，你现在摸那个轮毂是烫手，所以说这儿是很容易造成起火的，知道吗？这是很危险的。所以说现在就是把车都放下，我们拖车马上就到，直接给你送出去啊。
5: 这个毛病吗？
3: 对，跟发动机没有任何关系啊。再一个，通过火车应急啊，我也给您普及一下，辽宁高速救援电话是96199。第二个，你说我坏的地方我不知道是啥位置，现在我们就两侧，那叫右侧应急，这叫左侧应急，是吧？就找这个护栏板边上有小圆盘，那小圆盘要准确的告诉你这块是463+200，所以说你一说，你说我在这个圆盘463+200，我要往北京去，我就准确的就知道你在哪个位置，是不是？这事就是对你以后行走高速的时候。这一个知识，大家只要是护栏车，你有问题后，我们会第一时间到达现场。因为我们巡逻的话，24小时在路上不间断的巡逻，监控包括我们巡逻的都看到说这块有一个意识到有个车，最后我们就赶紧往这现场来。是为您安全，大过年的嘛，是不是？行了，非常感谢对我们的信任啊，我们也是用那个真诚为您服务，是不是？这个过年了啊，这个我们辽宁高速救援大队为您送一副对联，春联也是一个福字，祝您福气满满。
4: 太感谢了，还帮助咱救援，还给咱送大礼物。
3: 好，
4: 祝你们过年好啊！
3: 过年好！
1: 从刚才短片中啊，我们能感受到那位司机朋友，对我们所有的这个车辆救援人员的这份感谢，情真意切。那么现在呢，我们这个从刚才的这个车辆救援组的这个指挥中心，转到了他隔壁的这个屋，叫暖情驿站。这是为我们所有在高速公路上这个司机朋友提供这个短暂休息。现场呢，我们看到这个沙发呀，包括饮水机呀、雨伞啊，一应俱全，还有充电宝、急救箱，还可以提供这个免费的一些简餐，是不是？然后我注意到一个细节，刘组长，这个应该是常换常新的，是不是？
0: 对。
1: 我看这上面留言板里面有好多技术精湛、服务一流，特别这一条。危难之处显身手，谢谢王宇叔叔。一看是一个小孩子，锦州救援你真牛。
0: 因为就是我们救援人员能够快速的给他解救出来，转移到安全的地点。所以说这个小女孩为我们王宇叔叔这个为我们的救援人员写下这句话，也是发自内心的。
1: 一看是心境写下，而这片呢，好多的表扬信、感谢信。其实我觉得每一封感谢信都是一段感人的故事，都是我们的一次救援行动，是不是？
0: 对。
1: 还看到了一位外国友人的感谢信。
0: 对，就是今年的春运期间，这个一位这个外国友人，他是由于这个车辆故障在路上，我们那个救援班组最快的时间以最快的方式，所以说给他脱离到最近的出口， 他也是为了感谢我们

0: 对他的救助，
1: 嗯，
0: 所以说也为我们亲自写了一份这个感谢信。
1: 嗯，
0: 在这个信中还给他提到我们救援是一流的，
1: 是
0: 世界一流的。
1: 是的，是的，
0: 嗯，
1: 太棒了。
0: 还有一次啊，这个在我印象当中，我救过一个小孩儿，应该在2022年，正是十一的黄金周期间，他的父母开车的时候是把车停在了咱这个锦州东的下匝道口，他进行报警了。报警之后说他这个孩子抽搐，就是呼吸困难，要求救助。当时我正在路上进行巡逻，当我到他后方的时候，这个他这个家长啊，这个夫妻就非常这个紧张，下车都说不来话，就是赶紧救我孩子，是吧？我一看这个孩子在后座上躺着，那小脸色儿非常不好，是吧？所以说我说你车辆能开不能开？我说我引领你，你跟着我走，是吧？我之后我在路上把他车带到咱这个收费站出口，完之后我马上通知交警，我说有一个车辆需要救助，这个孩子需要送医院，我说得需要你为我们去引领。但交警马上迅速的出发一台警车，我们一起给他送到咱锦州的山医院进行救治。
1: 孩子后来
0: 对获救了，
1: 太好了。其实我们每救援一次，是不是自己也觉得很暖心？
0: 对自己的工作一个肯定，
1: 嗯，
0: 再一个就是大家就是用全心全物的这种技能和技术去帮助用路人脱困，这是我们所需要做的。
1: 2019年到现在，从最初的那种艰难运行啊，然后到现在我们成为全国的标杆，我想这一路走来呢，一定有很多感慨。那对未来有什么规划吗？
0: 我们还会继续的加强我们的技能，包括服务水平，也为咱辽宁高速，为咱锦州发展贡献我们救援的一份力量。
1: 谢谢刘组长，也借您呢，感谢所有咱们安顺通啊车辆救援组的所有的工作人员们。正是因为有了你们的保驾护航，我们的司机在高速行驶上才能更安心、更暖心。谢谢，
0: 谢谢主持人，
1: 谢谢。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在本期的自然档案中，我们将见证大自然的强大生命力与恢复力。那些被人类遗弃的矿山和田野，在时间的洗礼下重新焕发出勃勃生机，成为动物们的乐土。在对话萌宠板块，一只灰狼正向雪橇犬学习。或许灰狼在物种进化上优于雪橇犬，但面对当前的生存困境，他们的处境同样不容乐观。最后来看奇趣头条，植物会向阳生长，这是他们对光线的自然反应。那么动物是否也会有类似的反应呢？奇趣大自然马上为您揭晓。在鲁尔区的一片茂密的丛林深处，杂草如绿色的毯子般覆盖了整个地面。这里不久前还无人问津，然而大自然以其无尽的耐心和生命力逐渐收复了这片湿地。也会有其他客人到访，蓝蓟之类的先锋植物在被压实和污染的土地上艰难生存，但是只要扎下了根，它们就会给昆虫打造一个美食天堂。有小动物的地方，大动物会紧随而至。

植物和废弃的设施能提供很好的庇护，一位常见的花园居民选择在这样的地方安家。郊区的草坪修剪整齐，次中得偿所愿。落叶堆里到处都是美味，

此时这个小家庭还不知道他们被盯上了，但是他们灵敏的鼻子不好糊弄。刺猬一年四季都用植物的叶子打造舒适的巢穴，不会长久。然而在春风沉醉的晚上，在看似死寂的废品站里，有一种动物开启了音乐会。一对黄条被铲除，雄性发现雌性后就会牢牢抱住。黄条被铲除原来的栖息地草甸湿地已经基本被毁，因此他们不得不转移到人工栖息地。火急火燎之下，雄性抱错了姿势。过了一段时间，他们才调整到正确的体位。今天在莱茵河与卢尔河之间的湿地，这种曾经濒危的蟾蜍大量繁殖。原因是什么？又是如何实现的？首先，小型水体存在的时间比较短暂，无法供肉食性鱼类栖息。其次，水并不会马上干涸，蝌蚪完全有时间发育为成年蟾蜍。温带两栖动物从幼体转化为成体的最短时间是3个星期，但是

蟾蜍的伊甸园并不长久，最终植物会爬上山一样的矿渣堆生根发芽。这些小山包的构成材料来自地下，采矿经常会导致塌方，然后地下水涌入下陷处，形成沼泽和湖泊。现在这些小型水体在鲁尔区残存的进水草甸旁边形成了一大片不连贯的湿地。这个水乡泽国吸引了许多动物，包括苍鹭。这些和鹳体型相当的捕鱼鸟在紧邻水边的大树上集体筑巢。如果没有找到去年的空巢穴，那就必须另起炉灶，重新造一个。夫妻双方共同承担住

完成了重要的工作。可以放松一下了。在补录禁令颁布后，鲁尔区的苍鹭种群数量大幅回升。如果没有800多个水泵持续不停地排干地下水，这片积水林将是整个鲁尔区的写照。哈勒莱湖的前身是最早沉现的矿穴之一。

棕头鸥的叫声打破了这里的沉寂。他们脚下的筑巢地点是一片整个被淹没的森林。相比其他鸟群，这个似乎很小，但是在人口密集的德国，这是最重要的鸟群之一，

0: 雏鸟刚一出生就会游泳，只是它们不敢离开巢穴。对小家伙来说，鸟巢就是庇护所，虽然有一具腐尸被冲了上来，但是父母不想放弃这里。成年棕头鸥有时候会吃腐肉，而雏鸟以父母反刍的鱼为食。在钢铁丛林的另一侧，这只松鼠担任起了园丁的职责。它会采集橡子和坚果之类的果实，藏起来过冬，从而帮助了树种的传播。因为这些机器的采集者不会把所有果实挖出来，被遗忘的果实会在来年发芽生根，再过三四十年长成茂密的树林。离开了混凝土管道的束缚，干净清澈的河水在自然美景中自由地流淌。这个新的栖息地仿佛是为豆娘量身打造。这些喜热的昆虫需要植被不是特别繁茂，仍然能接受到充足阳光的小溪。
1: 自然，印象，原野，萌芽，野生动物的完美乐园，独特传奇的生态环境，春意盎然，自然复苏。这颗蓝色星球是爱与自由的摇篮，美丽星球震撼来袭，奇趣大自然为您倾情呈现。
0: 阿拉斯加的某些地方，狗拉雪橇仍是唯一的运输方式，要想生存就少不了雪橇犬。
2: 嗨，听我说好了，我们走，快快快。
0: 然而随着雪橇业被取代，雪橇犬通常会被遗弃。他们没有学习过野外生存的技能，所以在恶劣的环境下很难存活。安克雷奇北部的森林里有一个庇护所，专门收容失业或受伤的雪橇犬。
3: 狗拉雪橇是这里的生活方式，养雪橇犬和组建雪橇犬队的传统仍很盛行。
0: 但是阿拉斯加的生活异常艰难，唯有适者生存。
3: 雪橇犬也要物竞天择，赶雪橇的人会挑出最坚强的狗，它们的毛要厚实，这样才能在露天活下来，耐力也一定要好。
0: 雪橇犬是专为冰天雪地打造的犬种，但是在阿拉斯加有些地方，气候变化让它们面临失业的危险。
3: 我们最近收了两只狗，它们被养得很好，但是因为气候变化，它们那里很久不下雪了，所以这些狗没了用武之地，主人决定放弃它们。因为我们这里偏北一些，还有雪下，还有路给他们跑。
0: 雷文养了100多条雪橇犬，在所有水体都冻住的时候，要养活他们非常困难。

0: 我们这里的主要问题是运水，然后给狗喝。幸好这里到处是雪，融化就行了。
1: 但是远离现代文明，要融化足够的雪很难。
0: 所以我们基本上每天都要给他们生火融雪。我们往里面加了很多料，有鱼、驼鹿肉、鱼油，各种好吃的，吸引他们多喝。
1: 如果他们参与庇护所的主要活动，每只狗每天要消耗几千卡路里。
0: 雪橇犬是为奔跑而生的，奔跑的历史很悠久，它们精力旺盛，体格强壮，它们有路才能跑，必须每天跑几公里。每只狗奔跑的特性各不相同。
1: 雷文还能在雪橇犬身上看到灰狼的影子。
0: 它们通常结成群体活动，有严格的等级制度，这是我们始终要压制的天性之一。因为如果有一只狗认为它比其他狗的地位要高，那么我们很难让它们并排跑，那会引发一场混乱。
1: 除了是传统的运输形式，狗拉雪橇还是流行运动项目。每年的艾迪塔罗德狗拉雪橇比赛都会在安克雷奇拉开序幕。狗拉雪橇赛道全程1500公里，包含阿拉斯加最崎岖艰险的路段，从安克雷奇一直延伸到西海岸的诺姆。赛事起源于1925年，当时雪橇犬接力运送白喉血清，拯救了无数人的生命。雪橇犬要对抗零下的低温、冰冻的河面以及荒芜的动员，许多狗败给了恶劣的环境，但是那些活下来的将被阿拉斯加人视为英雄。在安克雷奇郊外的一个养狗场里，一位雪橇手一直在培育新的雪橇犬品种。
2: 优秀的雪橇犬具备几大要素：速度、持久的耐力、喜欢奔跑、食欲旺盛、生性乐观。有了这几样，狗就具备了良好的潜质。
1: 但是改良雪橇犬需要时间，
2: 你得花大量的精力来研究哪些犬种最适合用来培育，怎么样才能创造完美的幼犬。
1: 梅德希望他的灰狗与雪橇犬混血犬能实现他一直以来的梦想，成为大赛的冠军。
2: 我是伴随狗拉雪橇长大的，我叔叔是赶雪橇的，小时候我很崇拜他，和动物一起工作太有趣了，尤其是在野外的林子里，我很喜欢。
1: 虽然为速度而生，但是他们并没有丧失狼长途奔袭的天性。
2: 他们喜欢去新的地方，去体验新的东西。每次拐弯，他们都会加速，好像急于去看拐过弯是什么。他们在雪道上的那个兴奋劲儿特别好。
1: 但是和狼不同，这些狗具备了竞争本能。
2: 雪橇犬喜欢奔跑，喜欢奔跑的愉悦感。每次追上一只雪橇犬的时候，它们会加速，会像飞起来一样，有时候还会吠叫，变得非常兴奋。它们喜欢竞争的感觉。
1: 明天就要比赛了，这是最后一次训练。梅德知道全程1500公里，狗的性命都掌握在他手里。
2: 我们前面有很多挑战，比如从山上往下冲，这时候很容易从雪橇上滚落，还有极端的温度变化。白天热得一身汗，到了晚上气温又骤降到-40到-60度。
1: 然而他们要对抗的并不只有自然因素，赛道附近潜伏着捕食者。
2: 有人在那儿见过狼和其他野兽，所以非常危险。
1: 对明天离开城市的雪橇犬队来说，灰狼是永恒的威胁。但是阿拉斯加野生动物保护中心却临时收容在安克雷奇市发现的所有受伤或失去父母的动物。

0: 他们还为那些不能被放归野外的灰狼提供永久的家园。德西卡从小就来到了这里，一直形单影只。但灰狼是复杂的高度社会化动物，在群体中才能健康成长。
1: 德西卡是我一手养大的，他在八周大的时候就来到了这里。我们必须与灰狼建立关系，如果他们觉得你很弱，就会一直轻视你。
0: 德西卡现在八个月大了，饲养员莎拉正努力让他像在野外那样成长。
1: 对他来说，你只是周围环境的一部分，不是他生活的主角。他是野兽，是一只灰狼。如果你在围栏里随便搭一根木头或盖一个新窝，他都会反应激烈。
0: 德西卡没有成年狼指引，为此莎拉想出了一个新奇的办法。他请来了一只家犬给德西卡做老师。
1: 李米会帮助德西卡，因为他们同属于犬科。李米虽然是家犬，但祖先也是狼，所以他们使用相同的语言。
0: 出人意料的是，占据主导地位的竟然是家犬。
1: 李米是老大，德西卡是老二。德西卡夹着尾巴，看起来很害怕的样子，很多人觉得他怕狗，这不正常。但是在狼的社会里，老二在老大面前就是这副样子。
0: 这种不寻常的关系让德西卡开始表现出天生的社会行为。
1: 李米和德西卡是上级与下级的关系，德西卡不管什么时候靠近李米都会舔嘴唇，在狼的社会里这相当于打招呼。嗨，你好吗？今天怎么样？
0: 通过观察李米这位更大更强壮的首领，德西卡开始了解狼的世界。这和他的野生同类一样，他由此更加自信，也更信任饲养员。这很重要，因为他长得越来越大，越来越强壮。
1: 我喂给他们骨头或者其他食物的时候，李米总是先吃。等到他们的角色转换了，李米也许就得离开德西卡的围栏了。
0: 但是如今的德西卡能在不打麻药的情况下让兽医给他检查吗？
1: 我们在训练的时候用哨声作为信号，让他学会听到哨声就积极做出反应。我们今天的训练内容是教他在紧张的时候如何冷静下来，做到了就有奖励。我希望最后德西卡能听从指令，乖乖地坐下来，允许我摸他。我们正在训练这个。
0: 保护中心收容安克雷骑士救助的所有灰狼，作为阿拉斯加野生动物的代表之一，但愿德西卡能像在野生环境下那样健康长大。
1: 来年这里肯定会有更多的狼，更多的狼崽。德里卡是狼，不是狗。希望来年夏天我们能把一两只狼崽放进他的围栏，这样他就可以组建狼群了，而不是总与李米和人为伴。
0: 这头灰狼正在向一只雪橇犬学习。而在安克雷奇市区，50000人云集现场，见证全程1500公里的艾迪塔罗德狗拉雪橇比赛拉开序幕。来自世界各地的雪橇犬队赶到这里挑战自我，以及阿拉斯加的极端天气。要想打破比赛记录，韦德的雪橇犬在未来8天里必须每天跑150公里以上。即使是灰狼，一天最多也只能跑80公里。但是凭借人类与雪橇犬的强强联合，他们有望征服阿拉斯加危险的荒野，在这座野性之城的外围证明自己。

眼前的一切色彩都要得益于阳光照射在珊瑚上。要知道，几乎所有珊瑚都依赖共生海藻的光合作用。在20米深的水下，珊瑚追逐着阳光。这些飞碟珊瑚，它们呈圆盘状向外生长，尽量扩大自己的表面积，疯狂吸收阳光。这珠海滨珊瑚采用了更直接的方法。它没有向外伸展，等待阳光的眷顾，而是努力朝着阳光的方向生长，把自己拧成一根3米多长的细绳，向阳而生。这株绿树珊瑚的外表极具欺骗性。它长着一层深绿色的肉质组织，但没有进行光合作用的共生海藻。它的绿色来源于自身的色素。这种珊瑚就喜欢生长在深水区强流经过的海域。它们追逐着阳光，依靠海藻来为自己提供营养。它们并非植物，却依然向阳而生。

0: 阿姨，这眼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啊？这会儿我给你按，我给你按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哎，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1: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2: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或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0: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不挤占盲道，用心就能让他们看到。各行其道，用心就能让出行更文明。有序停放，用心就能让单车回家。
1: 这1400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2: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2: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综合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6月12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晋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研究部署全市近期重点工作。
0: 扬州大学到我市开展校地校际深度合作交流活动。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2: 6月11号，市委常委会召开会议，贯彻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及省委省政府工作要求，研究部署全市近期重点工作。市委书记刘克武主持会议并讲话，市人大常委会主任郝建军、市政协主席于鹏出席会议。
0: 会议传达学习了全省安全生产重点工作推进会议精神，听取了全市安全生产治本攻坚三年行动开展情况，部署开展安全生产专项行动，指出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各地区各部门要提高政治站位，坚持问题导向，强化底线思维、极限思维，深入开展安全生产大排查、大整治、大宣传专项行动，强化系统施策、根源整治，压紧压实安全生产各方责任，切实维护社会大局安全稳定。要聚焦渔业船舶、危化、矿山、道路交通、建筑施工、城镇燃气、消防等重点领域，到底到边见事见人，排查风险隐患，举一反三，对各类问题进行系统整改、全面整治，抓实抓细实战演练、技能培训和警示教育，切实提升本质安全水平。要改进工作作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树牢全市一盘棋思想，强化领导包保、专家把脉，推动各级各部门同标同质同效落实各项工作任务，凝聚齐抓共管、调抓快保的强大合力。会议听取了市人大常委会关于学习考察法治化营商环境建设和银发经济发展有关情况的汇报，强调要打开格局视野，强化对标意识和解题思维，深入学习借鉴苏州等先进地区的成熟经验、制度体系、工作方法，加快转化为锦州实践，为振兴发展注入新动能、新活力。

0: 活力。要持续优化法治化营商环境，强力推进五个环境建设，一以贯之落实好政法保障措施，坚持立法、执法、司法、守法全链条发力，持续规范涉企行政检查，多元化解涉企矛盾纠纷，为企业提供优质法律服务，让一流营商环境在锦州成为习惯，形成文化。要大力发展银发经济，强化顶层设计，健全标准体系，整合各类资源，深化医养康养融合发展，科学布局养老产业，加快推进15分钟养老服务圈建设，更好推广助餐助医助结等便民服务，为银发经济高质量发展奠定坚实基础。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6月10号、11号，扬州大学党委书记丁建宁率调研组来我市开展深度合作交流活动，搭建常态化沟通桥梁，推动校地校际资源互通、优势互补，为全方位多层次合作落地见效筑牢坚实基础。渤海大学党委书记丛茂国、校长赵建国与调研组进行交流。
1: 在校地合作交流座谈会上，立足锦州烧烤产业升级、文旅服务标准化提升、文创产业培育等重点发展需求，双方围绕产学研成果转化、高层次人才培养、文旅产业创新、乡村振兴等关键领域深入研讨，精准对接合作需求，明晰合作思路，为校地特色领域深度合作凝聚广泛共识。在渤海大学，校领导与扬州大学调研组展开热烈交流，聚焦学科建设、科研攻坚、项目共建等重点领域精准对接，围绕食品专业博士点建设、学科梯队培育等方面交流先进经验。同时，双方将在农产品保鲜加工、食品安全生产等领域联合科研攻关，赋能地方特色产业发展。三方将以此次交流为契机，持续细化合作方案，落实合作事项，推动人才、技术、文化等双向流通，让校地校际合作成果落地生根。1948年10月18日，攻克锦州后，东北野战军总部审时度势，决定在黑山、大虎山地区阻击自沈阳增援锦州的国民党西进兵团，待主力回师辽西，将其全歼。黑山、大虎山坐落在辽西地区，就像两扇大门把守着沈阳通往锦州的唯一通道。国民党西进兵团无论西进还是东撤，亦或南下逃跑，都必须由此通过。10月20日晚，东北野战军第10纵队奉命在黑山构筑工事，阻击国民党西进兵团。东总电告第10纵队司令员梁兴初，只要你们守住黑山3天，西逃之敌必遭全歼。东总的指示传到阵地上，10纵指战员纷纷表示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叫苦，友军不敢到就坚决坚守阵地。10月23日上午9时，国民党军开始向我尖山子、胡家窝棚警戒阵地发起进攻，前哨战打响。24日，在高家屯阵地的争夺中，国民党军见石头山高地久攻不下，便下令重炮团不分敌我猛烈轰炸，占领了该高地。25日拂晓，廖耀湘又集中5个师的兵力，向黑山、大虎山发起了更大规模的进攻，重点仍为黑山城东高地一线。在争夺101高地战斗中，国民党军集中100多门美式重炮，出动10架飞机密集轰炸，101高地被削低2米，战斗异常残酷。几个高地相继失守，但我军随后又在山炮和反击部队的猛攻下，将失守阵地重新收复。战士们浴血奋战，顽强死守，防线得以巩固。截至10月25日，经过3天鏖战，黑山阻击战取得胜利，辽西战场的局势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东北野战军第10纵队在黑山、大虎山一线顽强堵住了国民党军南下的退路，取得了战斗的胜利，为全歼西进兵团创造了有利条件。10月28日，东北野战军完成了对国民党军西进兵团的围歼。黑山阻击战的胜利来之不易，面对国民党军西进兵团这样的精锐部队，东北野战军第10纵队虽然在武器装备和兵力数量上都没有优势，但我

0: 军将士凭着敢于胜利的坚定信念，凭着不怕牺牲的英勇气魄，用血肉之躯在辽西走廊筑起一道钢铁长城，彻底粉碎了蒋介石把其东北主力撤往关内的妄想，为辽西会战乃至辽沈战役的全胜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1: 6月11号，市委宣传部市政府新闻办召开锦州市科尔沁沙地南缘阻击战行动阶段性成果新闻发布会，市自然资源局、水利局、农业农村局、林草局联合通报防沙治沙阶段性成效、重点工作举措及后续规划，全面展示全市统筹山水林田湖草沙系统治理、全力阻击沙地南侵的扎实成果。近年来，我市全面推进科尔沁沙地南缘综合治理，全市沙化土地面积较“十三五”末减少 16.18 万亩，治理工作获得国家省级肯定。林业部门统筹造林绿化项目建设与全民参与，累计完成防沙治沙造林 32.2 万亩，沙化治理主体工程全部完工。全市落实四级林长网格化管理，广泛开展义务植树活动，累计栽植苗木 155.3 万株，同时深化跨区域联防联治，不断强化防风阻沙功能。自然资源部门扎实推进废弃矿山生态修复，2023年至2025年累计完成治理 3.314 万亩，超额完成既定任务。农业农村部门聚焦沙化耕地整治，大力推行保护性耕作与耕地轮作模式，完成保护性耕作 8.8 万亩，耕地轮作 12,010.39 次，两项指标均超额完成目标，有效改善土壤，提升耕地质量。水利部门坚持水沙同治理念，持续推进小流域综合治理，累计完成治理面积 13.3 万亩，配套建设各类水利水保设施360余处。目前全市水土保持率提升至 74.2%， 区域水土流失问题得到有效遏制。按照规划，我市到2030年计划完成防沙治沙造林 67.7 万亩，2026年预计完成造林 13.5 万亩，沙化土地治理 0.47 万亩，带动农户实现增收。6月11号晚，锦州市2026年文化和自然遗产日非遗主题活动暨群文精品走基层非遗项目展风采文化志愿者惠民演出在古塔公园举行。本次活动以非遗让生活更美好为主题，将非遗展示、沉浸式体验与惠民演出融为一体，为市民奉献了一场精彩纷呈的文化盛宴。
0: 本次活动集中整合我市优质非遗资源，精选伊乌吕山满族剪纸、辽西绳结技艺、面塑、糖画、皮影等16项极具辽西地域特色的非遗项目集中亮相。活动现场各位非遗传承人现场展演技艺，互动教学，让市民在晚间休闲游园的过程中近距离观赏传统手艺，触摸传统文化，体验非遗乐趣。
2: 今天我们和大家一起互动非常的好，然后刚才也有好多小朋友然后一边和我互动的时候去感受这种传统艺术，有的孩子说哎呦这是捏面人吧，有的大人呢甚至老人都说多年都不见了，说这些传统艺术真的希望通过各种活动让更多人去了解。
0: 随后文化志愿服务惠民演出轮番上演，为现场群众带来一场精彩纷呈的视听文化盛宴。高跷展演热闹喜庆，氛围感十足，舞狮表演灵动威武，少北拳刚劲有力，尽显中华武术风骨。同时东北大鼓、辽西木偶剧等节目轮番登台，传统戏曲民俗演绎与现代文艺节目巧妙融合，民俗体育与群众文化交相辉映，多角度展示出我市非遗文化的独特魅力与群众文艺的蓬勃活力。此次文化和自然遗产日系列活动以群众喜闻乐见的形式盘活了我市本土非遗文化资源，让非遗真正融入生活，点亮生活，有效提升了市民对传统文化的认同感和获得感。
3: 连日来，黑山县水利局联合黑山县自来水总公司在城区范围内集中开展洗浴行业取用地下水专项整治行动，严厉打击非法取水、私打自备井等违法行为，守护地下水资源安全。执法人员重点查看水表运行是否正常，有无私家不合格供水管线。

0: 是否存在私自取水行为，取水计量设施是否安装到位，以及2024年地下水百日攻坚行动中已封闭的自备水源井是否重新启用等问题，对存在轻微违规取水问题的经营商户开展普法教育，督促其有序接入市政自来水管网，彻底封填违规自备井，对拒不配合整改、屡教不改违规取用地下水的经营主体，严格依据法律法规从严查处。
1: 下面播发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第25批。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辽宁省工作协调组向锦州市交办第25批群众信访举报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该批次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群众信访举报转办和边督边改公开情况一览表，详细信息在锦州市人民政府官方网站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辽宁专栏中进行查询。
2: 燃气安全关乎城市运行底线与千家万户平安，是民生保障和安全生产的核心重点。全国安全生产月期间，我市聚焦燃气安全治理，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整治、安全科普宣传等专项工作，全方位防范化解各类用气安全风险。那么日常用气暗藏哪些不易察觉的安全盲区？我市又将如何长效筑牢燃气安全防护网，守护万家烟火？欢迎收看本周六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的海波访谈，抓实燃气安全治理，守护万家烟火平安。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2: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2: 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总编辑说新闻。为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充分发挥红色资源的思政教育作用，由辽沈战役纪念馆与焦裕禄同志纪念馆联合主办的为民造福实干担当焦裕禄精神专题展日前正式面向观众开放。40多年前，县委书记的好榜样焦裕禄的事迹，激励鼓舞了无数干部群众为社会主义建设无私奉献。40多年后的今天，焦裕禄精神仍然为我们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最生动、最深刻的教科书。今天，我们就走进这里，和大家一起解锁这场红色展览的思政密码。本次展览从5月13号开始，截止6月1号，共讲解场次87场，参观单位155家，总人数达6146人。260平方米的展厅里，300余件珍贵历史图片与文物，串联起焦裕禄同志光辉的一生。辽沈战役纪念馆和焦裕禄同志纪念馆联办的这次专题展，我们的策划初衷是什么？想传达什么样的积极意义？
1: 焦裕禄同志呢是一位优秀的共产党员，也是县委书记的榜样。那么在全党正在开展的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期间，我们在市委组织部、市委宣传部和市直机关工委的领导下，与焦裕禄同志纪念馆的联动，这次呢在布展期间呢，我们也和焦裕禄同志纪念馆的领导和相关工作人员在做沟通。我们不只是单纯的把他们有的内容搬到锦州，而是想通过一个非常系统的完整的展览去展示焦裕禄同志光辉的一生。我们还是想通过这样的历史实物、历史照片还有一些文物，去展现焦裕禄同志他为了党和人民的事业，用自己的生命去点亮我们人民幸福生活的这样感人的事迹。焦裕禄同志呢，出生在一个非常贫苦的农民家庭。他呢参加过淮海战役。同时呢，在这个新中国成立以后呢，他又投入到火热的新中国的建设当中来。那在我们辽宁很多地方还工作学习过。
0: 焦裕禄同志是1962年到的兰考，对吧？
1: 对。其实呢，在焦裕禄的一生当中，最让我也包括观众们感动的，就是他1962年12月。到兰考县工作的这段历史。焦裕禄同志初到兰考的时候面临着很多的难题，其实最突出的就是当时的兰考的三害，也就是沙丘、盐碱和内涝的问题。所以呢，焦裕禄同志呢，他呢在进行科学决策的时候是以问题为导向，从最难的、最尖锐的这些矛盾和问题入手。因为老百姓当时缺衣少穿啊，土地贫瘠，当时要解决根本性问题，也就是让老百姓过上好日子，首先要把这三害除掉啊，克服自然的灾害带来的这些问题。焦裕禄同志呢，应该说是真抓实干，他不仅带领着党员干部，包括全县的老百姓，他亲力亲为，而且制定科学的决策。就是当时焦裕禄同志经过仔细的、认真的调查研究之后，最后呢决定要在兰考县大面积的种植抛桐。我们看一张照片啊，这是焦裕禄同志呢同新植的抛桐的合影。大家可以看到他身后的那棵小树苗，当时的很小很弱。本来这个树苗呢，大家在种抛桐的时候大家没有选这个树。认为它又瘦又小没有人去种，但是焦裕禄同志呢主动把这棵抛桐种了下来。他说别看它现在瘦小，但是未来它一定会长成参天大树。也焦裕禄同志对我们整个的治理工作也就是对我们党和人民的事业是充满信心的。在兰考县工作一年多的时间里，焦裕禄同志一共留下了4张照片，其中有3张照片还是

0: 记者偷拍的照片啊，只有一张是他和炮筒的合影。那么我们看到的最经典的这张照片，也是记者啊抓拍的一张照片，并不是焦裕禄同志主动要求拍摄的。他就告诉我们的记者说，你要把镜头留给我们的人民群众，记录下他们火热的劳动的场景啊，不要留给领导干部，更不要留给我。所以焦裕禄同志从这一个点上，我们就可以看出他心里想的就是人民，想着如何让人民过上好日子，让人民更幸福。
1: 真的是非常让人感动。其实这次展览也让我对于焦裕禄精神有了一个新的体会。我想问一下，现在呢就是一个新的时代，尤其是我们现在呢持续推进的正确的政绩观教育，您想从这一点出发，焦裕禄同志的精神内核最重要的应该是什么呢？咱们是怎么体现的呢？
0: 焦裕禄精神呢，作为第一批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啊当中的一个重要的精神，也是我们全党学习的精神啊。那么我们在学习焦裕禄精神的时候呢，我们不只是要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角度，也是从我们党和人民的事业发展的角度，而且呢如何从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角度来看焦裕禄精神它的现实意义。焦裕禄呢一生呢对自己很严格，对家人要求非常的高，
1: 是
0: 啊，比如说他的儿子啊去看戏啊，但当时呢因为他是县委书记的儿子嘛，没有买票啊，看了白戏。焦裕禄同志呢知道以后，当晚知道以后，不仅连夜啊补了票钱，他在全县的县委大会上做了深刻的检讨。那么总书记呢习近平同志啊多次到兰考县，而且呢对焦裕禄同志对焦裕禄精神有一个非常明确的评价。总书记这样讲说，焦裕禄同志用自己的实际行动塑造了一个优秀共产党员和优秀县委书记的光辉形象，铸就了亲民爱民、艰苦奋斗、科学求实、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焦裕禄精神。
1: 我们这次采访过程真的就是一次学习过程。辽沈战役纪念馆作为我市、我省甚至全国最重要的红色教育基地之一，那么这次联展之后，针对持续要推进的正确的政绩观教育，还有咱们发挥红色资源教育功能这方面，咱们还有哪些计划吗？
0: 今年呢不只是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教学习教育，而且呢也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有很多重要的这个历史事件。对，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在每个节点都会推出一个专题展览。我们就想发挥红色的这个基地的作用，让辽沈战役纪念馆啊全国爱国主义教育示范基地的它的功能啊更完善。我们想通过这些专展，通过这些文物，通过这些史实，去不断讲好党的故事、革命的故事、英雄的故事，让红色江山后继有人，代代相传。
1: 辽沈战役纪念馆与焦裕禄同志纪念馆红色资源联动，深化合作，共同弘扬英模精神的有效实践，让我们在回望中感悟榜样的力量，激励更多的人学习焦裕禄同志的公仆情怀与奋斗精神，引导广大党员干部不断增强正确政绩观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那这一次专题展之后，对于焦裕禄的精神有哪些新的认识吗？
2: 今天呢设身处地的来到了咱们焦裕禄同志的精神主题展，让我非常震撼。我对于焦裕禄同志的这种亲民爱民、无私奉献、迎难而上的精神又有了新的认识。
1: 现在呢我们都在践行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您觉得看了这个展览之后对咱们有哪些启发？
2: 我们为了使树立和践行正确的政绩观主题教育学习活动呢走深走实，今天我们巡特警支队的班子成员带领了我们60余位民辅警代表实地的参观。焦裕禄同志确实是我们一代代共产党人，是我们巡特警人学习的光荣的榜样。我们巡特警一定会在我们的维稳处突反扒街面巡逻，提高我们的见警率和管事率，给锦州的城区百姓带来更多的安全感。
3: 通过今天的展览，我更直观地感受到了他那种一心为民、求真务实、不搞表面政绩、用实实在在的行

0: 造福百姓的精神。作为一名教育工作者，未来我们会紧紧围绕师生的实际需求，扎扎实实抓好师德师风建设，提升教学质量，关注每一位学生的成长，多做一些打基础立长远的实事，用心守护每一名学生成人成才，把办学的实际真正体现在家长和师生的口碑里。
1: 通过这次展览呢，对教育路的精神有了更深刻的了解，感到特别的震撼，同时也深受感动。教育路身上这种迎难而上、无私奉献的精神，非常值得我们现代的人所学习。在我们的实际工作当中呢，应该以教育路精神作为我们的指引。同时呢，在树立正确政绩观的这个大观念下呢，我们要立足岗位，真抓实干，做好我们教育工作者应该做的工作，为教育事业做出更大的奉献。
2: 一件件文物承载岁月记忆，一幕幕场景彰显初心使命。这场跨越千里的红色联展，让教育路精神在锦州的土地上焕发出新的时代光芒。从治理三害的实干担当，到心里装着人民的公仆情怀，教育路精神生动回答了政绩为谁而树、树什么样政绩、靠什么树政绩的根本问题，为我们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提供了永不褪色的标杆。希望更多的人能从这场展览中汲取力量，以实干践行初心，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和历史检验的业绩，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感谢收看本期总编辑说新闻，我们下期再见。

0: 各位观众晚上好，欢迎收看辽西夜新闻。今天是6月12号星期五，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锦州光和密封实业有限公司是一家专注汽车发动机密封垫片、新能源电驱系统密封垫及悬压皮带轮的设计生产与销售的企业。近年来，企业以智能化改造、数字化转型为抓手，推动传统制造向智能制造全面升级。
1: 走进企业十万级净化无尘车间，记者看到自动化组装线正高速运转，工业机器人精准挥舞，焊接与印刷工序一气呵成。在这里，曾经依赖人工的上料成型组装环节，如今已实现全流程自动化作业。同时，企业搭建数字化生产管控与质量追溯平台，实现了全流程的可视化与闭环追溯。这种软硬兼施的质改数转，让老制造焕发了新生机。数据显示，截至4月底，企业完成产值4200万元，与去年同期持平，产量约680万台套，同比增长 12.5%。
2: 截至目前，公司已突破耐高温及耐低温密封设计与制造、双密封气缸垫等核心技术，拥有专利30项、软件著作权2项，是辽宁省专精特新企业。我们深化产学研协同、联动高校、联合攻关、绑定头部主机厂、协同开发，将新产品开发周期缩短了30%，实现技术优势向市场优势高效转化。
1: 凭借过硬的技术，光和密封的朋友圈越来越大。从奇瑞、比亚迪、吉利到长安汽车，从传统燃油车到新能源赛道，已实现千余种密封产品的批量生产。在商用车动力领域，淮柴、中国重汽、玉柴、一汽解放等响亮的名字都已成为其稳固的合作伙伴。
2: 结合企业发展实际，公司将以打造中国光和、世界光和为目标，聚焦新能源汽车配套领域，依托省级技术中心搞创新研发适配新品，

0: 同时推进智能化、绿色化生产，优化工艺，提升效率，深耕国内市场，拓展海外客户，做强自主品牌，持续巩固技术优势，助力区域装备制造业高质量发展。
1: 日前，辽宁省工信厅公布2026年辽宁省质改数转标杆企业拟定名单，盘锦高新区域内企业盘锦海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成功入选，成为园区中小企业数字化智能化转型的典型示范。
2: 盘锦海星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是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国家高新技术企业，2011年入驻盘锦高新区，主营高端塑料家居收纳用品，旗下野雅品牌位居细分行业头部。企业坚持科技赋能制造、数字驱动升级，以工业 4.0 标准建设智能工厂，走出自动化提效、数字化提质、智能化增值的转型路径。转型过程中，企业引入全伺服型节能住宿生产线、智能机械手及机器人物流系统，实现生产全流程自动化，整合万里牛 ERP、 金蝶云星空 ERP、 MES 等系统，打通研发、生产、质检、仓储、销售、财务数据壁垒，消除数据孤岛，实现全流程可视化、可追溯、可优化。目前企业关键工序数控化率 100%， 设备联网率 100%，产品合格率从 95.9% 提升至 97.6%， 人工成本节约 15.2%， 单位产值能耗降低 9.75%， 转型成效显著。海星科技的实践是盘锦高新区推进制造业质改数转的生动缩影。盘锦高新区以数字化转型为抓手，搭建服务平台，破解企业不敢转、不会转、没钱转难题，推动数字技术与制造业深度融合。下一步，盘锦高新区将以海星科技为标杆，总结推广可复制经验，带动更多中小企业开展数字化、智能化改造，持续激活产业升级新动能，推动园区制造业高质量发展再上新台阶。
1: 近年来，朝阳市各地充分依托自身资源禀赋，以农旅融合发展为重要突破口，积极探索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新路径，持续推动乡村产业提质增效，为乡村振兴注入强劲动能，跑出发展加速度。
3: 走进建平县红山街道丽园生态农业采摘园的设施暖棚，暖意裹挟着浓郁桃香扑面而来。棚内一排排桃树长势繁茂，翠绿枝叶掩映间，一颗颗色泽鲜亮、果形端正的水蜜桃缀满枝头，果肉饱满紧实，惹人垂涎。
4: 普通的水蜜桃一般都在8月份左右上市，我们通过技术调控，打破桃树自然休眠规律，让水蜜桃提前4个月成熟，正好抢占了市场空白期，价格和销售量都十分可观。
3: 在陵园市城关街道西五关村王书香家的油桃大棚里，果香四溢，依托设施大棚可控温、可调控的种植优势，有效抢占市场先机。农户自主打理、就近销售，种植模式灵活便捷，投入成本可控，收益稳定可观，成为不少村民家门口增收的好路子。
5: 这个已经摘下四五茬了，现在就是这个桃的口感呢还算挺好的，销量呢也不用愁，也卖的也挺快的，也挺好的。
3: 产业兴则乡村兴，朝阳市将生态农业发展作为农业提质增效、农民增收致富的核心抓手，深度推进农文旅产业融合发展，精心打造各具特色的农业品牌，构建起农业加旅游协同发展的全新模式，让采摘游、近郊游、生态游成为激活乡村发展的新引擎。
1: 近日，省海洋与渔业行政执法总队海监支队、葫芦岛市绥中县海洋与渔业局、葫芦岛海事局绥中海事处、葫芦岛海警局绥中工作站联合开展中国渔政亮剑2026系列专项执法行动，全面加强渔业渔政管理，守牢渔业生产安全防线。
6: 此次执法行动为期3天，共出动执法船5艘，执法人员60余名，行动以深入组织实施中国渔政亮剑2026系列专项执法行动为主线，

0: 重点打击查处违反海洋福记休渔制度捕捞等涉渔违法行为，以巡速防开展海上检查，进一步强化执法打击力度，严格落实海洋福记休渔管控要求，保护海洋渔业资源，促进绥中县海洋渔业高质量发展。
1: 当前正值海洋福记休渔时期，福记休渔是养护海洋渔业资源、保障渔民长远利益的重要举措。此次执法检查采取海上巡查、陆地督导相结合的方式并力推进，通过加强海上巡查，严厉打击涉渔传播、违规出海、跨区跨县作业等行为。下一步，我局将持续深化海上执法协同联动，强化全域执法监督，坚决守护海洋生态与渔业资源安全。
2: 日前，阜新市新丘区委政法委联合新丘公安分局、新发屯街道方舟救援队在新发屯街道繁荣社区开展反携具毒防电诈、禁飞护路、禁万家主题宣讲活动。
3: 此次活动以真实案例为串联，融合急救、反诈、反携、禁毒、防黑飞、铁路安全等多项内容。民警、方舟救援队讲师通过案例剖析、情景模拟和实操演示，生动讲解电信诈骗常见套路、邪教组织辨别方法、毒品伪装危害、无人机黑飞隐患及相关法律法规。方舟救援队还围绕心肺复苏、海姆立克急救法、创伤止血包扎等关键技能进行专业演示，指导居民掌握紧急状态下的科学应对措施。铁路安全宣讲环节，民警重点解读无人机在铁路沿线擅自升空的严重危害和铁路安全法律法规，提醒居民自觉维护铁路运输安全。整场活动将知识性与实用性有机结合，使群众在触目惊心的真实案例中汲取教训，在动手实操中提升自救互救能力。
2: 近日，辽宁省第15届运动会青少年组攀岩比赛在锦州义县大凌河国家湿地公园国际攀岩运动中心举行，来自全省各地的攀岩小将齐聚义县，同台角逐，切磋共进，带来了一场彰显速度与力量、拼搏与热爱的体育盛会。
4: 本次赛事设置男子、女子速度赛和两项全能赛两大竞赛类别，分预赛、决赛两个阶段开展比拼。比赛中，参赛小将悉数登场，全力以赴，在陡峭岩壁上沉稳发力，灵巧攀爬，凭借娴熟的技术动作、稳定的心理素质和坚韧的拼搏意志，舒展身姿勇攀高峰。每一次发力，每一步攀登，都充分展现出青少年敢闯敢拼、超越自我的青春活力。经过多轮紧张激烈的分组比拼与决赛角逐，各奖项尘埃落定，奖牌各归其主。据赛事组委会赛后统计，沈阳市代表队共计斩获15枚奖牌，鞍山市、大连市、锦州市代表队各拿下5枚奖牌，抚顺市代表队收获2枚奖牌。通过此次比赛，充分展现了各地青少年攀岩项目阶段性训练成效与后备人才培养成果。
5: 此次省十五运攀岩比赛落地义县，是对义县攀岩办赛能力的再次检验，更是我县展示体育风采、深化文体旅融合发展的重要契机。我们会全力推动攀岩运动与城市建设、乡村振兴、文旅产业深度融合，着力培育中国东北攀岩运动中心，以体育发展激活县域经济活力，赋能义县高质量发展。
4: 多年来，义县深耕攀岩运动赛道，持续打造特色体育品牌，先后举办国家级攀岩速度赛、省攀岩锦标赛，连续八年成功举办义乌驴山攀岩节，具备了一定的办赛能力和群众基础，已经成为省内乃至东北极具竞争力的攀岩赛事优选举办地。
2: 木雕是一种中国传统技艺，有着上千年的悠久历史。作为市级非遗，孙氏木雕第四代传承人，多年来孙学以刀为笔，以木为纸，在方寸之间演绎盘锦木雕的极致技艺，让这门老手艺在辽河之畔焕发新生。
6: 盘锦孙氏木雕技艺源自民间，历经五代传承，融合了东北民间艺术的粗犷与细腻，具有独特的艺术价值。作为第四代传承人，孙雪自幼随长辈学艺，从抱木、打磨到握刀、运刀，十几载寒暑不辍，指尖磨出厚茧，终把家族浮雕、透雕、镂雕等绝技融会贯通。 他精通平刀、圆刀、斜刀等十余种刀具用法，下刀精准如绣花，走线流畅若行云。
7: 就是你无论你做什么，例如说做木雕啊，你是说做剪纸，无论做什么，想做的最好第一点就是要坚持，一定要把自己的信念把握好。
6: 木雕之妙在于因材施艺，更在于毫厘较真。作为省级工艺美术大师，孙学坚守古法，也勇于创新。他的作品融合东北粗犷与江南细腻，兼具传统韵味与现代审美。他还善用原木本色与天然纹理，雕刻辽河湿地鹤影、河蟹，层次分明，立体感十足。
7: 我的这些作品呢，我就是以什么为主呢？就是先以传统的刀法为主，然后呢，我的这些特点就是还是以花鸟啊，以这些莲蓬啊，这些就是圆形的这些东西做根本。
6: 一木一世界，一刀一乾坤。孙学以匠心守初心，在木纹里镌刻非遗传承，在刻刀起落间，让盘锦木雕技艺生生不息，薪火相传。如今，孙雪不仅深耕工方创作，他还走进校园、市集授课，手把手传授握刀、运刀技巧，让年轻人读懂木雕里的匠心与辽河故事。
7: 下一步呢，我想把我雕刻的河蟹了、鹤呀、丹顶鹤了，还有那个地域元素，就是大米呀，还有红海滩呢，这些基本的元素，我想创作出来，然后走出盘锦。
2: 日前，阜新市清河门区交警大队深入清河门区环卫处，开展三五交通安全宣传暨亮尾工程安全头盔赠送宣讲活动。
8: 活动中，民警用通俗易懂的语言详细讲解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法规和安全作业注意事项，重点分析了近年来涉及环卫工人的典型交通事故案例。针对环卫作业三轮车、轻运车等车辆尾部辨识度低，易引发追尾碰撞事故的问题，民警专项讲解亮尾工程重要意义，现场示范反光标识、粘贴标识，从源头消除视线盲区引发的安全隐患。围绕易溃易带安全守护行动，重点讲解电动自行车、环卫作业三轮车安全头盔的正确佩戴方式，并为一线环卫工人免费赠送安全头盔，手把手指导大家规范佩戴。活动提升了环卫工人交通安全意识、自我防护意识和规范作业意识。未来，清河门区将持续聚焦重点群体、重点行业、重点隐患，常态化开展精准化、接地气的交通安全宣传活动，不断深化亮尾工程推广落实，筑牢道路交通安全防线，全力守护群众出行平安。
2: 以上是今天辽西夜新闻的全部内容，感谢收看，再见。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他又给您来一快递。
1: 哎呦，这回又什么呀？
0: 哟，扫地机器人儿。
1: 我屋里有笤帚，外边有扫帚，要机器人儿干嘛呀？那搁这吧。这通倒腾哦。
2: 有时，你以为的关爱，其实是隐患。
3: 谁呀？
4: 为您呢。
5: 社区新发的，待会儿把旧的换了。
3: 你别糟践东西啊，这还能使呢，换了再说。
5: 行，来，我给你放一花。哟，看见没有？
3: 不行，你那鸟糟践我多少粮食。
2: 有时，你以为的节俭，其实是危险。
1: 哎。儿子啊，还啊，
6: 这开会呢，先挂了啊。
7: 前几天有一位老人在阳台上做饭期间不小心引发了火灾。
2: 有时你以为的消愁，其实是隐忧。
8: 老妈，
3: 哦，下班了
8: 啊。
3: 哎，对了，快来来帮大妈看看。我就想在这儿扫个码冲一下，你看这儿，你看我都走到这儿，你看
8: 你
3: 这到底是怎么回事这？
8: 大妈，大妈，您甭管了啊，我把这电池给您递了回去。
3: 行，谢谢了啊，
8: 别客气您。
2: 有时，你以为的帮助，其实是失误。

0: 陈大爷，您不是问我什么是可燃物吗？您瞅瞅，这些都算是可燃物，
1: 都算啊？
0: 那可不嘛，一旦着火了，那可了不得。得，给您找一个安全的地儿放着去啊。
2: 谢了，谢了，谢了。
3: 啊，回来了。
4: 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5: 因守护回家的路，保障群众用电，他们倾情奉献，为了受灾地区早日恢复供电，他们冲锋在前，为了搭建梦想的舞台，让健儿们的绽放更加绚烂，他们勇挑重担。无论是白昼是黑夜，在街角或在深山，他们现身每一处需要他们的地方，把平凡的小事、实事、好事看成不平凡的事业，汇聚点滴光明，照亮温暖人间。牢记宗旨，服务人民的电力先行官代表，时代楷模，我往四川电力成都高新连心桥党员服务队。
6: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02，期待您的参与。
7: 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新闻。

0: 关注民生热点，触摸社会脉搏，解析政策深度，还原事实真相。
1: 海波访谈架起政府与百姓之间的桥梁，每周六晚8点，海波与您准时相约。

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海波访谈，我是海波。前段时间呢，第二届高速公路车辆救援技能大赛在广西南宁圆满落幕。咱们辽宁高速锦州分公司辽高安顺通救援队伍的队员们呢，

0: 不负众望，在全国23支精英队伍中脱颖而出。周段呢，作为东北地区进出关的咽喉要道，每天呢有无数的车辆穿梭往来。而这支成立7年的救援队伍，就像一道坚强的屏障，守护着每一位驾乘人员的出行安全。朋友们，我现在来。好的，欢迎回来。那为大家介绍我身边的这位啊，就是咱们辽宁高速运营锦州分公司，辽
1: 在杭州举办的第一届，
0: 是3等奖。
1: 对，那是咱们也是3项比赛，但是吊车的获得了全国的3等奖。
0: 哎，这次又有提升，是不是？而且我想这个名次的提升，应该和我们平时的这个一线救援积累出来的经验也有密不可分的关系，对吧？
1: 嗯，当然，从大家在日常中的训练，包括通过我们每次在路上的救援的全过程，包括这次我们参加救援比赛，全国的，这也是一个提升，
0: 也是一个互相学习交流，
1: 对，互相学习和交流，因为他通过这场比赛，更能体现出这种专业性和这种规范性，包括到达现场的这种效率和时效。大家都是在这场比赛中都是能体现出来的，
0: 在训练中提升自己的救援能力和救援水平，同时在大赛中也可以互相交流、互相学习，
1: 对，
0: 是吧？
1: 相互学习的。
0: 哎，
1: 辽宁派出的3支队伍，在锦州我们通过了3周的训练，来自20余名队员，这是咱全省的，到这儿来去参加这个选拔，但是最终选拔了7名，参加这个。代表辽宁去参加这个全国的车辆救援比赛。
0: 咱们这一次代表辽宁出征的这获奖选手都是咱们锦州分公司的，对，也是您的队员，对吧？队友啊，应该是这支队伍已经组建了7年了，是吧？
1: 嗯，对，从这个2019年的3月21号组建，到现在这么7年多。
0: 最初多少人？
1: 最初的时候，我们的人员是14名，但是逐步。这个更新包括人员和设备上，我们现在增加到52人，现在布设在京哈高速的4个驻点，就是锦州站、锦州东、临海和光辉。
0: 从最初的14人的团队，然后现在呢已经成为这个全国的标杆了哈。就这一路走来，您觉得我们这支队伍是怎么成长起来，有什么经验和大家分享交流吗？
1: 这个经验是通过大家不懈努力换来的。我们人员少，车辆也少，装备也不齐全。通过大家共同的努力去学习，包括工具的改造、设备的改造，救援设备也增设到41台。所以说，现在布设在锦州这个管辖的4个驻点，能够满足于辽宁高速锦州段的日常的救援任务。
0: 刘所长，您看身后的这个虽然叫人物片，但我知道每一张照片呢都是当时咱们的一次救援任务，是不是？
2: 对。
0: 印象最深的是哪几张？给我们讲一讲。
1: 印象最深的就是在这个22年的4月份，这是一场沙暴中的救援，它正在我们锦州管段的大凌河桥上，在489，当时两侧是荒地。由于这个全是风沙，没有这个遮挡物，所以说造成那个起带风之后，它出现了沙尘暴的这种，
0: 根本看不清
1: 对面，看不清
0: 是不是？
1: 最小的行车间距不超过10米，对路上起到了很大的行车的安全隐患。当时在一起也发生了交通事故，涉及车辆在40多台，但是交通事故大概在10起。但是我们在这种场景下，用我们最快速的一个快速快通的方式。就说每接触一个车辆，我们用最快的时间给它解除掉，但是它可是双向的，可不是单向，当时造成中断的。
0: 其实我们想象哈，就是这种根本看不清路面上的这个情况的时候，其实我们每一位救援人员也面临着这种风险，是不是？
1: 对，的确，我们在现场的话，因为由于这个能见度特别低，眼睛。